0: 些新武器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事情聊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检查啊。第一个呢，第一步，你先站起来，找到你的肚脐，然后用手指量量你的腰围啊。然后男性呢，如果超过90公分，女性呢超过85公分，哎，那就要注意了啊。现在大肚子人特别多啊。第二个，看看你脖子，照照镜子哈。看看有没有那种发黑的，而且你再怎么用沐浴露啊，用肥皂洗不干净，这种黑，这叫黑肌皮症，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信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回忆一下，过去一年你的就是裤子裤码啊跳了几档啊，这个情况。
1: 那刚才呢，王主任说的这几点，您可以自己先自测一下
0: 啊，
1: 先自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这个发来这个信息说呢，说今年35岁，身高175，体重95公斤哦，95公斤，腰围大概100厘米。他说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但是就是会有点累。他想问，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看吗？
0: 这位先生呢，他的95公斤，然后身高1.75米，他的 BMI 大概是31左右哈，腰围100公分，已经属于腹型肥胖啊，那是那个肥胖加腹型肥胖。
1: 嗯，
0: 很多人他觉得就是说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啊，这是不对的哈。肥胖呢，对于身体的损害是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一开始。等到有感觉到，哎，到医院一查，哎，都是脂肪肝、高血糖，哎，基本上有这些异常了啊。建议呢，你来做一个代谢的评估，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呢，能看出来你确实现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位听友说，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哈，我觉得。我从小我都听到，就是大人会说一句话，说胖点没关系，只要健康就行。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你本身肥胖，它就意味着已经不健康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您这个胖本身就已经需要干预了，千万不要等到你说我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健康方面的代价了。
0: 对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胖点呢，就是有的人就觉得胖就是壮啊，壮点挺好的呀，小孩长大了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观点不行。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我给大家几个数字哈，根据最新的这个中国肥胖报告，这个报告，我国呢有高达33.9%，就是1/3的成年人存在什么呢？就是说脂肪过度的蓄积。
1: 嗯。
0: 啊，其中26.9%已经符合临床肥胖这一个诊断的标准，也就是说，超过1/4的中国人哈，正在处于什么呢？那种带病肥胖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啊，这个比例随着年龄这个急剧的攀升，从18岁到39岁。这个年轻人是15.3%嘛，到60岁以上已经就是1/3了，33.3%。
1: 嗯，
0: 还有更扎心的，然后我国的成人超重率约34.3%啊，肥胖率约16.4%，哎，这些都是大数据统出来的，精确到小数点的哈，相当于每2个成人就有1个人受体重的问题困扰。然后6岁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11.1%了啊，肥胖率也是7.9%了啊，这些数字都是比较惊人的哈。
1: 嗯，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是呢，我觉得面对肥胖哈，就是小孩和一个成年人，大家的心态好像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成年人，我们会觉得你减重啊或者怎么样哈，干预一下，但是对于小孩呢？家长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他长大了，他自己就能瘦下来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小孩正在长身体啊，你能不让他吃饭吗？他胃口就是好啊，他还得吃。

0: 小时候胖，长大后大概率是难以就是说变瘦的啊。我在门诊呢见过十几岁的十一二岁的小孩，
1: 嗯，
0: 脖子黑的，就我刚才说的洗不干净，一查尿酸血脂都高了啊。在我们连岗也有这种案例哈，就是说因为肥胖，现在小孩肥胖确实多呀。然后十二岁差五年级吧，可能啊，来就诊，然后检查以后就变成就是二型糖尿病了呀，高血压二级、高脂血症、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啊，这些都是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身上的，
1: 嗯
0: 啊，这些以前被认为是老年病的，现在都出现在一个小孩身上了啊，
1: 嗯，这个就是。如果说孩子从小肥胖，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就没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知，那么你就会一步一步害了孩子。那这个肥胖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伤害身体的呢？我们请王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嗯，很多人呢以为就是说糖尿病啊是就是吃糖吃多了，我不吃糖就是了。
1: 嗯
0: 啊，其实呢真正的那个杀手啊是内脏的脂肪啊。当那个脂肪长到肝脏啊、胰腺啊这些内脏里头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就像这个锁啊生锈了，胰岛素呢这把钥匙打不开门啊，血糖进不进细胞，只能在血液里待着。然后呢，胰腺还要分泌胰岛素，然后胰腺内垮了，然后糖尿病就来了啊，这就是。然后呢，而且呢，最新的研究，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中国人群当中占比最高的肥胖类型是什么呢？就是 BMI， 没到这个就是说肥胖的标准，但腰围，哎，腰围超标超过90，女的超过85了，这种腹型肥胖，有的人你看脸啊，从脸看出来，哎，还挺好，哎，也不是太胖，但是一量腰围。腹型肥胖，所以说不能看这个体重秤哈，这个腰围还是目前来说就近几年加进来的更重要，嗯，啊。
1: 是的，您看很多就是这个，比如说男性朋友他这个我们说啤酒肚哈，就是特别明显，
0: 嗯，
1: 可能胳膊腿儿也都不是说很粗哈，
0: 是，
1: 但是他这个。真的会挺着一个肚子。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你量一下你的腰围，你看一看你的这个脖子是不是这个发黑啊等等啊。如果说呢您已经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了，您就可以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然后呢请医生来给您做一个评估啊，嗯，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说女儿今年14岁，体重有点超标，他这个特别焦虑，然后说呢就是不光是女儿体重超标，他自己本身也胖啊，就是减了肥之后又反弹，反反复复，于是呢这位李女士想问问娘俩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女士呢也不要太焦虑哈，这个先要带小孩做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年龄 BMI 这个百分位的这种评估，不能看绝对体重啊，因为他刚才我看了只是有个体重嘛啊，没有身高，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如果超过第95个百分位就需要医学来干预了。另外呢他自己反复的这种减重反弹，那肯定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觉得他是由于方法不对，可能就在网上面那个搜一点人家的经验，然后那个比如说不吃饭、
1: 嗯，
0: 多运动都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一旦停下来了就有可能会反弹。所以说呢这个减肥呢不只是少吃多动，还是需要系统性的来一个评估的啊，
1: 嗯，因为我最近每个周一都在和王主任做这个关于代谢减重这方面的这个节目这个内容，
0: 嗯，
1: 所以我有 我有同事，他很笃定的跟我说，他说这个减肥减不下来就是意志力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说我以前我。

0: 这么认为。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我不这么想了。
1: 是的，
0: 真的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啊，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咱找一个科学的方法，您咨询一下医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这个BMI 是29，想试试就是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可以吗？
1: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啊，也非常典型哈。最近这个就是减肥症，就是慢慢的就进入了大众的这种瘾，确实一开始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猛烈哈。这个司美格鲁肽呢是一个 GLP-1 这类的药物，确实是近年来减重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哈。目前呢我们国内已经上市的减重药物包括司美格鲁肽啊、替艾伯肽啊、利拉，还有一些利拉卜那个鲁肽啊，还有最近的那个马氏度肽，这么多。而且呢就是说那个价格也慢慢的很亲民啊，慢慢的逐渐的下降了啊。比如说这个减重版的这种司美格鲁肽去年就主动降价一半啊。但是呢就是说药物毕竟是药哈，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比如说就甲状腺有问题的，有髓样癌病史的，还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的人呢要慎用。而且停药以后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反弹率还是相当高的。建议呢这个使用不能自己瞎打，一定要在这个代谢减重医生的这种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去下买。
0: 那这个我们刚才哈和王主任这个就是说到减重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光靠自己的意志力管住嘴迈开腿是不够的。那么有一些科学的手段可能就是大家还不太了解，我们其实但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了很多的科普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请王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胃转流支架。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这个大家就是说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就是说自己的肠道你想成一个高架桥。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无痛胃镜，现在胃镜嘛都是无痛的啊，大家慢慢都知道睡一觉10分钟20分钟就结束了。通过无痛胃镜，然后在十二指肠里头，然后铺了一条这个约60公分的这种隔离的套管。然后呢你吃的食物是走这个桥里面的啊，然后胆汁啊、胰液啊这些消化液是走桥外边的，就是分开来走了。然后减少了什么呢？减少了那个糖和脂肪的吸收啊，这两个东西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肥胖是有这个关键的作用的。这个，然后同时呢，就是说食物是提前，因为它没吸收啊，提前是到达了远端的这种肠道啊，刺激分泌 GLP-1 这种智慧的激素，然后从而达到抑制你的食欲，然后改善胰岛素的功能啊，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优势。
0: 首先呢就是有物理的隔绝，
1: 对，
0: 另外呢它又能就是对你的就是这个胰岛素的功能，你的食欲啊，它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就是正向作用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技术的优势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简单一点说呢就是微创、可逆和恢复快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无痛胃镜哈，就20分钟啊，不用开刀的。然后这个支架呢留在那个十二指肠内留置3个月以后，就是还是通过胃镜可以取出来，然后观察一天，有时间观察几小时就出院了啊，就回家了。然后临床我们数据呢也很扎实啊，这些那个临床数据显示呢，置入支架后平均3个月能帮助什么呢？帮助一个肥胖患者减重10%-20%，啊，脂肪肝、高尿酸等代谢指标呢，同步也得到了一。

0: 些改善啊。这个技术呢填补了什么呢？原来没有啊，除了药就是开刀，填补了药物和手术之间的一个空白。哎，有的人就不敢开刀啊，特别适合 BMI 28到32.5之间的，哎，这些怕开刀的这些胖胖。
1: 嗯，也就是说呢 ，BMI 是28到32.5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体重。其实呢，就是他们虽然也胖，但是还不是说特别胖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特别重度的那种。
0: 发觉嘛，这部分人群啊，在我们这个整体人群
1: 很常见，
0: 还比较多。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 BMI 28左右的，其实这样的人是很
0: 多
1: 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更胖一些，那重度肥胖，或者说呢，他已经合并了就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患者，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重度肥胖嘛，就是一般到32.5哈，然后 BMI 要大于27.5，或者是合并爱心糖尿病啊，或者是什么脂肪肝啊、高血压等也其他的并发症。那就需要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终极武器，就是减肥的终极武器，就代谢减重手术。我们这个主流的手术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袖状胃切除术，把胃呢切成香蕉一样的啊，然后既限制了食量，又切除了分泌什么呢？分泌饥饿素这个部位，就是说那个你吃点就饱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胃旁路术，然后做一个小胃囊，然后让食物绕过去啊，不从筛子上走了，直接就到空肠，对二型糖尿病缓解呢，这个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手术指征呢，简单记两个数字，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说BMI 大于等于32.5，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7.5，但是呢有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我们做过最小的13岁，术后一年瘦了40斤啊。然后像13岁的都有高血脂、脂肪肝，都消失。当然了，这个手术呢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需要终生的随访和营养管理。当然我们这个中心呢有专门的肝管理师。这个不是切胃那么简单哈，这个对代谢是根本性的一个纠偏哈。
1: 所以呢，您看我们在讲这些手术的时候，王主任就讲了，这不是说单纯的切一个胃让你吃的少了变瘦一些好看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对我们人体的代谢。如果你的代谢出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术来进行一个纠正。您看这位听友就说了，42岁 ，BMI 33，有二型糖尿病。他吃药但是控制不太好，他说呢，听说减重手术可以治好糖尿病，是真的吗？
0: 对了，根据他的这个 BMI 是33哈，33，然后超过了27.5，然后还有合并糖尿病啊，这个确实是符合我刚才说的手术指征的。然后胃旁路术呢对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缓解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很多患者术后可以就是胰岛素嘛，可以停药、减药甚至停药。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哈，手术不是对你糖尿病是治愈的哈，而是缓解，因为糖尿病这个是一个慢性疾病嘛，术后仍然需要配合这种饮食管理，不然开过刀我就乱吃，还有定期的复查。建议还是来我们中心做一个这个评估。
1: 有一位听友说呢，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代谢减重中心做完胃转瘤支架2个月了，瘦了这个15斤，最近他会感觉自己有点恶心，说这种情况正常吗？
0: 这是支架植入后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前3个月适应期可能会有这种轻度的恶心啊，还有腹胀这些感觉啊。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少食多餐，然后细嚼慢咽啊，避免这种大块的高纤维的这种食物。如果就是说症状持续的加重，要来复查的。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管您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不管你的 BMI 是多少，你只要对自己的，首先你的体重，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方面的疾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呢，你也不太清楚现在到底要怎么干预，你都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找到王主任啊，当面咨询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很多次了。其实呢，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它有非常就是个性化的这样的治疗方案，阶梯化的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么我们来请王主任再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中心呢，就是说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啊，治疗的金字塔。基石呢，就是说金字塔这个最底下的，就是说最多的患者，所有的那个轻度肥胖的、超重的，我们首选是什么？生活方式干预，啊，就是还是那种少吃、多走，但是呢，要在我们这个科学指导底下，而且就是说在减肥的过程中呢，要有营养的治疗，你不能就是说，有的人就很极端。就是一下就把碳水淡掉了，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不吃这种米面，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一般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一个营养要均衡。好，下面呢就是说中度肥胖的患者，然后 BMI 到27.5到32.5之间的，我们刚才说了首选胃转流支架，这微创可立的啊，这个是效果也是非常，就是说经过现在五六十个了，已经就是说得到了临床的验证。然后终极的武器呢，就是重度肥胖，对于重度肥胖或者有严重并发症的，首选就是说选择这种减重代谢手术。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方案啊。反复减肥减不下来这种情况呢，在我们门诊啊就非常常见。关键是要找对方法，而不是一个人就是说硬扛。
1: 那节目最后我们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一些这个行动建议
0: 啊。这个第一个量腰围啊，不要光看体重，早上起来了我们量，就围着肚脐一圈，这是比体重秤更早的一个报警器。第二个呢，把你手中的那些饮料给我扔掉啊，家里所有的含糖饮料，这是性价比最高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啊，含糖的饮料尽量不喝。第三个呢，找团队啊，别自己就是说在网上面斗包这种那个看。然后肥胖治疗呢，涉及很多科，外科、内分泌、营养、心理啊，一定是要找专业的这种多学科的团队。从可逆的这种内镜支架到根治性的代谢手术，现代医学呢对抗肥胖的手段越来越丰富，但请记住哈，我们目标是啊重获健康，而不仅仅是把这个体重就数字减轻啊，健康是财富，是事业，是那个家庭啊后边的一个领嘛啊。
1: 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精彩的分享啊！那如果说呢，大家对自己就是体重啊、代谢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然后呢找到王主任，会有专业的团队给您科学的建议。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双骄还看丰乃宝，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丰乃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同样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从即日起到8月31号，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礼品，多买多送，数量非常有限，线下的门店专柜、线上淘宝、京东、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虽然立过秋了，但现在还是在夏季啊。那么这个最容易受伤的季节就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屏障
3: 皮肤、
1: 哎，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有的人说夏季特别容易这个皮肤瘙痒，甚至还有一些过敏反应啊。所以在现在呢，告诉大家在夏季生病吃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有些药物吃了它会有光过敏反应的，不能晒太阳，否则就会有严重的光毒性的反应。
3: 是的，这种我们称它为光敏性的药疹啊，它的发生呢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的，一是吃过或者注射过具有光敏感性的药物，
1: 是的，
3: 这是一个前提。第二呢就是接受了一定量的日光的照射，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使本来无害的药物可以转变为对细胞有毒性的物质，然后通过这个化学反应直接破坏或者杀死了皮肤的细胞。皮肤在日晒以后产生轻度的光敏性的反应，它的这个症状呢就类似于日晒斑，或者我们也称它是为日光性的皮炎。如果说服药以后晒太阳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日光性的这个药疹的时候呢，您需要及时的用冷水啊去湿敷红肿发热的部位，立即停用可疑的一些药物，然后要注意就是避免局部的搔抓，因为它还痒啊。说到红肿热以外还痒，再一个呢就是及时的到医院的皮肤科去进行治疗。
1: 那么有光敏反应的这些患者呢，除了要慎用光敏性的药物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九镇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作为保健食品。
3: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丰乃宝蜂胶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是吧。那蜂胶的成分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已经是有20多类，达到了1000多种了。那么它们在一块儿的协同作用啊，具有一种生物反应调整作用，来帮助维持着我们体内的一个正常的平衡，而且对胸腺啊、脾脏啊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呢，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使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去增强抗过敏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的能力了。
1: 没错，巴西九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抗过敏作用很强，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啊？
3: 那就要说到这个巴西九神橘绿蜂胶了啊。为什么它能够有一些抵抗过敏的这种作用？那是就要去了解这个蜂胶不同地区，还有呢就是胶原植物种类的不同，采集蜂胶的季节不同，蜂胶原料的成分啊都会有不同。那巴西九神橘绿蜂胶的这个主要植物来源就是九神橘树这种植物，它分布在巴西的东南部，海拔700到1500米的米拉斯州地区。之所以制成了这个蜂胶过敏少，就是因为这个蜂场的环境它是处在高纬度的没有污染的区域。那九神橘属类的这个植物园呢，树种又很单一，所以呢造就了优质

0: 制的、不容易产生过敏的这种蜂胶原料。所以首先还是要归功于这个优质的蜂胶原料。
1: 对的，
0: 它里面杂质少啊，所以一些没用的一些成分也少啊，就很单纯嘛。所以我们把它制成了这样一瓶浓缩的蜂胶原液，又没有添加剂、复形剂，服用了以后，通过对我们免疫的这个平衡和调理，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一种抗过敏的能力和我们自己身体控制一些病症的能力。当然，如果说您是属于一个过敏体质的话呢，那您在服用的时候，开始服用这个蜂胶液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身体啊有一个适应接受的过程。您可以从少量开始，少到几滴开始，到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量，从这个三分之一灌胶囊啊，三分之一到三分到二分之一，再到三分之二，再最后能用一整粒。这个呢都是用户在长期的服用的时间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您在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您去购买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清楚，他会指导你从一个什么样的量来开始服用。
1: 是的，
0: 我们还有这个系列的蜂胶日化品，像添加了蜂胶精华液的这个香皂，还有洗发沐浴露，也推荐给大家使用。因为天热嘛，洗澡啊、洗头发都比较多，那这个可以呢，通过这个使用来保证我们皮肤的一定的这个保湿的能力。
1: 对的，
0: 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一些感染的几率。所以各种肤质啊，老人也好，婴儿也好，都是能够使用我们这个蜂胶日化系列产品的。
1: 嗯，因为这里边加入了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的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的滋润。
0: 对，
1: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浅浅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进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她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 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遣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6: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 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

0: 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地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独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表个人需要到窗口领取，单位可以网上申请的，在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流程：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二、业务处事经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三、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四、作出是否工伤的决定或终止工伤认定，并送达当事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30多年前的城市还没有如今这般鳞次栉比的高楼与彻夜通明的霓虹，当夜幕降临，喧嚣褪去，街巷里便会被一群灵动的小生灵悄然占据。他们穿街过巷， 月行于屋顶墙头，细碎的脚步声与清亮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他们已然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今天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去认识一位特别的老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猫婆》。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居高临下，是一条又长又深的胡同，我称它为猫胡同。每日半夜，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它们戏耍、求偶、追逐、打架，叫得厉害时，有如小孩扯着嗓子嚎哭，吵得人无法入睡时，便常有人推开窗大吼一声去，或者扔块石头瓦片轰赶他们。我在忍无可忍时，也这样怒气冲冲干过不少次，每每把他们赶跑，竟不多时，他们又换个什么地方接着闹，通宵不绝。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换房子搬家。奇怪，哪来这么多猫？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胡同里来聚会闹事呢？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串门聊天，他养猫，而且视猫如命。我说我挺讨厌猫的，他一怔，扭身从墙角纸箱里掏出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呀，一只毛线球大小雪白的小猫，大概它有点怕，缩成个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赶快把它捧在怀里，拿下巴爱抚地蹭它毛茸茸的小脸儿，竟然对这位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我这朋友笑了，笑得挺得意，仿佛他用一种爱战胜了我不该有的一种怨恨。他家大猫这次一窝生了一对小猫，一只一双金黄眼，一只一双天蓝色眼，尽管他不舍得送人，对我却例外的割爱了，似乎为了要在我身上培养出一种与他同样的爱心来。真正的爱总希望大家共享，尤其对我这个厌猫者。小猫一入我家，变成了我全家人的情感中心。起初它小，趴在我手掌上打盹睡觉，我儿子拿手绢当被子盖在它身上，我妻子拿眼药瓶吸牛奶喂它，它呢喜欢像婴儿那样仰面躺着吃奶，吃得高兴时便用四只小毛腿抱着你的手，伸出柔软的细砂纸似的小红舌头，亲昵地舔你的手指尖。这样它长大了，成为我家中的一员，并有着为所欲为的权利，睡觉可以钻进任何人的被窝，吃饭可以跳到桌上，蹲在桌角，想吃什么就朝什么叫，哪怕最美味的一块鱼肚或鹅肝，我们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他。嘿，他夺去我儿子受宠的位置，我儿子却毫不妒忌他，反给他起了顶漂亮顶漂亮的名字，叫蓝眼睛。这名字起得真好，每当蓝眼睛闯祸，砸了杯子或摔了花瓶，我发火了要打他，但只要一瞅他那纯净光澈惊慌失措的蓝眼睛，心中的火气顿时全消，反而会把他拥在怀里，用手捂着他那双因惊恐瞪大的蓝眼睛，不叫他看，怕他被自己的冒失吓着。我也是视猫如命了。入秋，天一黑，不断有些大野猫出现在我家的房顶。

在发狂的爱，我便打开门不再阻拦。他天天夜出晨归，归来时浑身滚满尘土，两眼却分外兴奋明亮，像蓝宝石。就这样，在很冷的一天夜里出去了，没再回来。我妻子站在晾台上，拿根竹筷子当当敲着他的小饭盆叫他，一连三天期待落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蓝眼睛丢了。情感的中心突然失去，家中每个人全空了。我不忍看妻子和儿子噙泪的红眼圈，便房前房后去找黑猫、白猫、黄猫、花猫、大猫、小猫，各种模样的猫从我眼前跑过，唯独没有蓝眼睛。懊丧中，一个孩子告诉我，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住着一个老婆子，养了一二十只猫，人称猫婆，蓝眼睛多半是叫她的猫勾去的。这话点亮了我的希望。当夜我钻进猫胡同，在没有灯光的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正想查看情形，忽听墙头有动静，抬头吓一跳，几只硕大的猫影黑黑地蹲在墙上。我轻声一唤蓝眼睛，猫影全都微动，眼睛处灯光似的一闪一闪，并不怕人。我细看，没有蓝眼睛，就守在墙根下等候，不时一只走开跳进院里，不时又从院里爬上来一只，一直没等到蓝眼睛。但这院里似乎是个大猫洞，我那可怜的宝贝多半就在里边猫婆的魔掌之中了。我冒冒失失地拍门，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门打开了，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这就是猫婆了。里边亮灯，她背光看不清面孔，只是一条墨黑墨黑神秘的影子。我说我找猫，他非但没拦我，反倒立刻请我进屋去。我随他穿过小院，又低头穿过一道小门，是间阴冷的地下室。一股浓重噎人的猫味马上扑鼻而来。屋顶很低，正中掉下一个很脏的小灯泡，把屋内照得昏黄。一个柜子，一座生铁炉子，一张大床，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再没别的，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猫婆上床盘腿而坐，她叫我也坐在床上。我忽见一团灰秃秃的棉被上，东一只西一只横躺竖卧着几只猫。我扫一眼这些猫，还是没有蓝眼睛。猫婆问我，你丢那猫什么样？我描述一遍，她立即叫道，那大白波斯猫吧，长毛，大尾巴，蓝眼睛，见过，见过，常从房上下来找我们玩，还在我这儿吃过东西呢，多疼人的宝贝，丢了几天了。我盯住他那略显浮肿、苍白无光的老脸看，只有焦急，却无半点假装的神气。我说五六天了，他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停了片刻才说，您甭找了，回不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为了寻找丢失的蓝眼睛，作者结识了一位有些古怪的老人。他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破旧的屋子里挤满了各种猫。那么在这里能找到丢失的蓝眼睛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接下来的故事。
4: 我很疑心猫婆的话为了骗我，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这时猫婆的手忽向上一指，呀，迎面横着的铁烟囱上竟然还趴着好一大长排各种各样的猫，有的眼睛看我，有的闭眼睡觉，他们是在借着烟囱的热气取暖。猫婆说，您瞧瞧吧，这都是叫人打残的猫，从高楼上摔坏的猫，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您瞧那只小黄猫，那天在胡同口叫孩子们按着批斗，还要烧死它，我急了，一把从孩子们手里抢出来的。您想想，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哪儿还有好啊？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下笼子逮猫吃，造孽呀！他们在笼里放了鸟，把猫引进去，笼门就关上。前几天我的一只三花猫就没了。我的猫，个个喂得饱饱的，不用鸟儿，绝对引不走。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吃猫肉，叫他们吃，吃得烂嘴烂舌头，浑身烂，长疮烂死。他说的脸抖，手也抖，点烟时烟卷抖落在地。烟囱上那小黄猫瘦瘦的，尖脸儿，很灵，立刻跳下来叼起烟，扬起嘴递给他。猫婆笑脸开花，咧着嘴不住地说，瞧，您瞧，这小东西多懂事儿，像在夸赞他的一个小孙子。我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面对着天下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告别出来时，不觉带着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蓝眼睛的丢失虽使我伤心很久，但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似乎有一只猫叫，就说明有一只猫活着，反而令我心安，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转过一年，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我妻子无意间从邻居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猫婆死了，同时在她死后才知道关于他在世时的一点点经历。据说猫婆是先前一个开米铺老板的小婆，被老板的大婆赶出家门，住在猫胡同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后又被当作资本家老婆轰到地下室。她无亲无故，孑然一身，食指为生，以猫为伴。但她所养的猫没有一个两种好猫，都是拾来的弃猫、病猫和残猫。他天天从水产店捡些臭鱼烂虾煮了， 放在院里喂猫，也就招引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猫来填肚充饥，有的干脆在他家落脚。他有猫必留，谁也不知道他家到底有多少只猫。文革前曾有人为他找个伴儿，是个卖肉的老汉，结婚不过两个月，老汉忍受不了这些猫闹猫叫猫味儿，就搬出去住了。人们劝他扔掉这些猫接回老汉，他执意不肯，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前两个月猫婆疾病猝死，老汉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通通轰走。被赶跑的猫儿依恋故人故土，每每回来必遭老汉一顿死打。这就是猫胡同突然不明不白静下来的根由了。这消息使我的心一揪，那些猫，那些在猫婆床上背上烟囱上的猫，那些残的病的瞎的猫儿呢？那只尖脸的瘦瘦的为猫婆叼烟卷的小黄猫呢？如今漂泊街头，饿死他乡，被孩子弄死，还是叫人用笼子捉去吃掉了。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散出去，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这夜我推开后窗向猫胡同望下去，只见月光下猫婆家四周的房顶墙头趴着一只只猫影，大约有七八只，黑黑的，全都默不作声。这都是猫婆那些生死相依的伙伴，他们等待着什么呢？从这天起，我常常把吃剩下的一些东西，一块馒头，一个鱼头，或是一片饼，扔进猫胡同里去，这是我仅能做到的了。但这年里，我也不断听到一些猫这样或那样死去的消息，即使街上一只猫被压死，我都认定必是那些从猫婆家里被驱赶出来的流浪儿。入冬后，我听到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我家对面一座破楼修理瓦顶，白天瓦工们换瓦时活没干完，留下一个洞，一只猫为了御寒钻了进去，第二天瓦工们盖上瓦走了，这只猫无法出来，急得在里边叫。住在这楼顶层的五六户人家都听到猫叫，还有在顶棚上跑来跑去的声音，但谁也不肯将自家的顶棚捅坏放它出来。这猫叫了三天整，开头声音很大很惨渗人，但一天比一天声音微弱下去，直到消失。听到这故事我彻夜难眠。深更半夜天降大雪，猫胡同里一片死寂，这寂静化为一股寒气透进我的肌骨。忽然后墙下传来一声猫叫，在大雪涂白了的胡同深处，猫婆故居那墙头上孤零零趴着一只猫影，在凛冽中蜷缩一团，时不时哀叫一声，甚是凄婉。我心一动，是那尖脸小黄猫吗？忙叫声咪咪，想下楼去把它抱上来，谁知一声唤将它惊动，起身慌张跑掉。猫胡同里便空无一物，只剩下一片夜的漆黑和雪的惨白，还有奇冷的风在这又长又深的空间里

0: 呼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猫婆不在了，但她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颗能感知善意、敬畏生命的种子。我们总忙着追逐远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微小的存在。一只蜷缩在角落的流浪猫，一只振翅欲飞的小虫，甚至是墙角努力钻出石缝的野草，它们渺小却从不卑微，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证明着生命的力量与韧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让人三尺，度己一生，千公里让，以和为贵。这些都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信条，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处世之道。可是，当一个怀揣着东方礼教的姑娘，带着父母凡事忍让、吃亏是福的叮嘱，踏入截然不同的异国他乡，她会经历怎样的手足无措与迷茫挣扎呢？又会在文化碰撞的浪潮里，收获怎样的成长与蜕变呢？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三毛的散文《七风不相识》，开启这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皇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80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地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 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了。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闭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行。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着我一再的叮嘱，从此是在外的人了，不再是孩子喽。在外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怄气，要有宽大的心胸。我静静地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账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呢？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他们是洋鬼子，他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那么多人同住的经验，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皇帝子孙的美名啊。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他们总是抢着做事情。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

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他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他们自己的床了。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三毛啊，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哈，替我开门。哎，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放下这种知识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哎，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哈。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一再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喝酒。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他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他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他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就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三毛恪守着中国的礼教和父母的叮嘱，把谦和当作准则，把助人当作美德，可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得寸进尺和院长的冤枉指责。当忍让不被珍惜，当善良被践踏，三毛是会咽下委屈，还是勇敢反击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三毛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听见院长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 Betty， 你弄弄清楚啊！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份子，也是最受气的一份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事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拼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他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正向我正面冲过来的女孩子。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嚎，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他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他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

0: 再去向神父忏悔。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女孩子们啊，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他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精细唱片来给他放个锣鼓喧天。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他响1200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这个宿舍我进的异物太多，现在豁出去给他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认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呀。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带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他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我合起书下楼了。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他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我坐下来，他替我倒了酒。三毛，你的行为本来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卖避孕药的不是我，打人的总是你吧，是你先冤枉我的。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我注视着他，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他。和平了？
1: 和平了。
0: 我点点头，他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这个世界上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蛮横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这是皇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我一再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

而入啊。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作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的皇帝的子孙。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三毛在异国的西风里，终于活成了有棱角、有尊严的自己。原来啊，一味的退让并不能换来尊重，过度的迁就只会滋生轻视。善良需要带刺，退让需要底线。而面对不公与轻视，与其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如挺直腰杆，坚守本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

0: 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防病的这条求医之路上啊，能够少花钱，不花钱，不走冤枉路啊，不花冤枉钱，达到我们的目的。当然达到这目的啊，首先就是你得掌握一定的知识，你得懂啊，你不懂你当然就上当受骗，你不懂你所追求的所采用的，那一定是盲目的呀。盲目的治疗，盲目的用药啊，那大家想一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都盲目了，它能有好结果吗？没好结果，当然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所以说记住，到什么时候都得自己会点懂点。说我们会，第一不求人，我们懂，第二别人骗不了我们，最关键我们知道方向了，怎么去做了。不有句话说得好吗？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方向是哪儿啊？就是以人为本，以我们的人，整个人为本，而不是以病为本，是以你，是以我，是以人为本。第一，内在的精气神情志；第二，就是外在的体质，这叫形神。形神和合，百病不生。那么对待形身体，我们很多朋友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说实话挺下功夫的，不说效果怎么样，至少在身体上挺下功夫。那么至于对精神情志啊，那就截然相反了，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如果说在很早以前，我们不管精神情志还行，因为那个期间呀，就像我之前讲到原始的一种状态，你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你的生存环境，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个状态，它对精神情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个期间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打食儿，找吃的填饱肚子，到晚间休息的时候，那就是一天因为这个找这个食儿寻食儿，累得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那复杂的想法，就简单的追求，那真是想的非常简单，不复杂，就一种想法，那想法可多了，要求可多了。所以说以前关于精神情志方面比较单一，真的是寡嗜欲了。说有没有烦恼，说实话那个期间就吃饱了填饱肚子了就快乐了，烦恼不那么大了，没什么好烦恼的啊！你不像现在为了一个职位，甚至为一点点利益、名利、地位，那真是煞费苦心呐，勾心斗角，刀光暗影的，看不见，很伤神吧？伤神。你看现在条件好了啊，物质不那么匮乏了，有了，但是摆在你面前也需要你去不断的努力去争才行。这个期间就人的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来了。现在说实话，生活的越来越复杂了，真的越来越复杂了。以前生活思想没那么复杂，以前人的内心都比较单纯，所以说关于精神情志而引发的疾病不多。说大家可以不关注行，但是现在不行了，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当一切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不再是以前的现状的时候，那么我们精神情志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除了说大环境改变了，还有一个就是声光电磁科技产品越来越多了，对精神的辐射影响非常大。就说这个噪音告诉你，能让你心烦意乱，就不断的耗你的神。为什么老年人、中老年人特别反感吵闹，一吵了一闹了一躁就受不了，想安静。因为这样的人一般的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了，所以他接受不了这些吵闹的环境。因为这个噪音伤神呢，耗神呢。你看小孩中年人他喜欢热闹，为什么呢？他这个期间元神充足，接收能力比较强，就像说这个人电量比较足，家里但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也不行了，电不足了，没有那么多了，只能把这个客厅或者卧室这么一个灯打开就不错了，全都打开费这个电，耗不起，没有那么多精力，精神力不够，所以特别害怕这个吵闹。吵闹耗什么？耗神。这个噪音，这个声音了不得，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心神的影响。声光啊，你看为什么睡眠的时候喜欢把灯关掉或调暗一点啊，很刺眼很亮的这个光都不行。说光对我们的精神，对我们精神情志有没有影响损耗？有啊，

辐射。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离不开这个电子设备啊，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上，声光电磁辐射上，都在耗气伤身。我们不说别的，就天天你刷这个手机，看这手机，你看看你这个脸黄冒油了。如果你不刷这个手机，你脸不黄不冒油，你看看你眼睛也开始发黄了。你看你的肤色，你以为它没有辐射呀？你以为它不耗你的神呐、啊？不伤你的精血呀、啊？伤啊，非常严重。你以为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都反映什么呢？当下我们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已经微微可及。我们的重心重点应该向我们的精神情志上去转变了，去关注它了。特别是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更该注意。除了我之前讲的说这个喜乐，告诉大家呀，不要过度。如果喜乐过度啊，会怎么样呢？神淡散而不长，会出现问题。这个喜乐过度是指个别人特殊情况给大家心里上把锁，更多的时候告诉大家快乐要喜乐，因为大多数情况我们是不快乐的。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烦恼，你怎么能快乐起来啊？对不对？拿什么去快乐？穷欢乐吗？对不对？孩子上学的问题，接送孩子的问题，自己工作的问题，收入的问题，看病的问题，各种费用的问题，孩子结婚的问题，娶嫁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今年80了，今年70了，这个年龄干不动了，还有很多事情呢，不允许你歇着，很多事情让你放不下来，孩子不省心，对不对？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中年人有中年的困惑，老年人有老年的忧愁。所以说快乐不多，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快乐。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触涕就是恐惧，恐惧它会伤神，思虑会伤神，想的多，没事总思考，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劳思伤神呐、啊，它耗你的精，说名耗肾精，暗耗肾精，名耗是过度的挥霍，知道吧？比如纵欲就是一方面，熬夜，那你们暗耗呢？暗耗就是你思虑，躺在那总想事儿。你看总想事儿的人，脾没有一个好的，脾都虚，脾都湿，气都虚，都乏力，都没劲儿，消化都不好，吃多了都不行，爱气打嗝，积食，想的太多了，舌体肥大，然后呢齿痕重，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人的精神状态特别萎靡，因为伤神了。神伤了怎么样啊？就是流饮而不止，大小便失禁，没控制不住尿呗。不论这个液体是什么，还是粘稠的，他控制不住呗，他都往出流，控制不住，面黄肌瘦，憔悴，你看看好吗？他不好，神伤，我告诉你流饮而不止，这个在我们当下最多。还有一个爱悲，目前来说啊，都是到了最后一步了。这个到最后，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这个元神虚到一定程度，情志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做的那就开始哀悲了。不单单是因为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亲人、挚爱的人跟自己阴阳两界了，不单单是这样。很多时候自己啊就坐在那儿，莫名悲中来，自己就悲伤难过了，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哭了，有没有？有啊。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不痛快，然后就是结局而失声，

0: 心气儿没有了，心神散掉了，心神没有了，灭绝了，生命也就终止了。说除了这个喜乐之外啊，喜怒忧思悲恐惊，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忧跟怒啊。这个忧愁啊，盛怒对身体也不好。忧愁的人会怎么样呢？气闭塞而不行。我告诉你，什么人是属于忧愁的人？忧愁的人他有个表现，经常叹息叹气，感觉这个气不顺，堵住了，闭塞了，不通了，所以气闭塞而不行，不痛快，总喜欢长出短叹来吊一口气，才能很顺畅。这是愁忧者，喜怒忧思悲恐惊嘛，你忧啊，忧虑忧愁，这你的气就闭塞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忧愁的人就是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你没有放下它，你没有放下它，你放不下的时候，不断的因为这个事儿在脑海心里盘旋的时候，你就开始因为它愁了，就会愁了。那么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应该学很多人，看开放下，看破放下，看不破也要放下，然后怎么样？自在快乐。这个自在是指气机的自在，心神的自在了。快乐就不是说很快乐，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不那么烦恼了，你的气就正常了。你愁也是一天，不愁也是一天，你忧是一天，不忧也是一天。你这个事儿，你天天想，你不眠不休，它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车到三千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往前走，最后能怎么样？最多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我就接受这最坏的结果又怎么样？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果？我们能接受，能接受，好，没事，不管了，让它来得更猛烈更快一些吧。所以说呀，学员朋友，患者朋友，我们一定要会解决各种情绪的问题，心神问题。那愁忧者，盛怒者就好理解了，就发脾气。忧愁者气闭塞而不通，就是气郁了，两肋胀了，气不顺了，升不起来了，慢慢肝胆疏泄不好了，口干枯骨胆囊炎啊，视力就差了啊，然后脾胃就不好了，各种疾病就来了啊！我告诉你，忧愁者。那么盛怒者呢？盛怒者会怎么样？迷惑而不治。这个迷惑当几个讲，一个是迷，一个是惑。这个迷当晕乎乎，头晕，当晕来讲，肝阳上亢。你生气的时候，你肝阳上亢吧，血压直接从头顶了。这个期间你会头晕迷惑，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头代表着你的理性智慧，当你盛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期间你的理智就没有了，识别辨别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就开始做糊涂事儿，办糊涂事儿，没有分别了，辨别能力没有了，你就开始糊涂了，叫迷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在盛怒的时候往往都是做错事，都是做错事。所以说这个期间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是你脾气越大你处理能力就越大，你处理的越好，我告诉你造成不良的后果就越大。一定要管控自己的脾气。中医养生启蒙摄政格言不讲了吗？福一处要浅得过，清苦日子要守得过，非礼来要受得过，愤怒时你要忍得过，耐得过，知道吧？不要有脾气就发。人不就说了吗？社会不是你爹妈，他不惯着你，也不是说我一发脾气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咱们呀一定要干嘛呢？学会 去掌控自己的情绪，说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可以改变他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就是这样。修心养性从我做起，怎么做呢？宠辱不惊，那么肝木自宁，动静已静，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经自全，恬淡寡欲，肾水自足。那么一定要做到寡嗜欲，戒烦恼，这才是从我们的心上去并发。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说盛老师，哎呀，我听你这个课听晚了，明白的太晚了，我这个七情已经脱缰的野马对我已经造成伤害了，已经产生问题了，怎么办？治啊！我告诉你们，治能不能治？能治，但咱们治了再犯，犯了再治，那就别治了。说我可以治，治完我不再犯了，我不让自己的精气神掌控自己的情绪情志。如果说自己的元神控制比较虚亏，控制不住，我补养精气神，这样你的情志就能控制了。说我的七情不随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爱发脾气怒，那么已经头晕迷糊了，肝阳已经亢了，怎么办？平肝潜阳。平肝潜阳很简单，比如说治的龟甲治的鳖甲都有平肝潜阳，包括赭石磁石都有平肝潜阳的作用，包括功劳液，这些药材大家可以各选九克，然后呢煮水煎汁喝，就有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喝个三五天啊，就慢慢就下来了。有轻微的高血压它也管用，肝炎亢的脸红的高血压的也管用。如果脾胃啊虚寒的或者肾阳不足的，那么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在酌情的在这个方剂上加减。中医中药在施方的时候讲的配伍，这个配伍是根据什么配呢？中医的方按原先这个方剂千篇一律的运用最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他的用方也不同啊，有很多这个成方现方说我拿过来直接用行不行，我告诉你生搬硬套很差，别人的衣服你直接穿行不行，别人的内衣内裤你直接用行不行，它只能是不行的，你也得选择型号，对不对？说你选外衣，那你这个外衣的型号怎么样，你选内衣内衣的型号怎么样，所以它都有个型号。药方也是这样，你别看同样是调理这个或轻开治解郁的药，它也得根据你的情况。说我已经脾胃虚寒了，我肾阳不足了，我在平肝潜阳用这些凉药寒药湿药我能不能受得了，所以要根据这个方。说大家在用方的过程当中啊，刚听的新听的不好掌控怎么办呢？随时随地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跟我沟通，哎，我会根据你的病情给你制定健康方案。打不进来沟通不进来，专家老师沟通，拨打400-600-2677，我们专家老师啊，他们给你规划给你制定。咱们的专家老师给你们指导的时候绝对不会不问你们身体情况盲目的给你们指导，他一定先了解然后给你们制定。你看看咱们专家老师，看咱们节目组是怎么给你治病的，绝对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跟我们沟通，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总而言之啊，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多思考多分析多判断，不能盲目治疗，不能盲目用药，不然你就是吃亏，你就是上当。切记盛老师说的话啊，到什么时候你都不吃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 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我是河北邯郸的一名学员。
0: 河北邯郸的是吗？
3: 对。
0: 我
3: 和你沟通过。
0: 老朋友。
3: 对，是。
0: 嗯。
3: 我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盛老师，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可以。
3: 这两年这个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和您的这个指导下都恢复挺好。我2021年出了一趟车祸。就是腿开始抖，走路腿没劲儿。那膝盖开始晃，没有平衡感。在我们当地医院没检查出来毛病，说建议到上级医院检查。我到北京宣武医院检查，就是住了半个月时间，每天做检查，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小脑供给失调。那个时候腿还能走，只是轻微的晃。后来就是2022年年底。就是有一次就是闹肚子，感觉浑身没劲儿，压这个头，精神萎靡，感觉不是自己的。后来有一次偶然的就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开始和这个专家老师沟通，说您的指导下吧，就是慢慢调理。我现在感觉总体上身体都挺好，以前说话说不清，绕嘴的话说不清，精神也不行。我脑袋感觉不是自己的。可以说我以前一体多病，现在调理的感觉就是一点一点一点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以前就是这个精神萎靡了，还有说话没有底气，说不清。现在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我整体感觉都挺好。就是这个小脑还是没有平衡感，走路感觉跟他喝醉脸一点不由我指挥。但是我跟你这样说啊，盛老师。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四肢，比如说做饭什么的，以前就是打鸡蛋，打好以后用筷子去在外面边搅，这个手不协调，那就不能当当当转起来，现在能转起来。身体的灵活性比以前强。你看我这个中药的这个还继续喝吧，是吧？
0: 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还有平时练习空蹬自行车吗？
3: 平时练就是我早晨起来，就是我这个没有平衡感，不是，我去那个三个轮的，是用脚蹬的， 弄三轮，我出去转圈
0: 儿，
3: 早晨转一圈儿，下午没事了，三点以后再出去转一圈儿，一次就是一个来小时。
0: 好，我现在告诉你需要练几个的动作啊，一个是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这个要进行哈。后背撞桩
3: 哦，行。
0: 还有一个就是用脚空蹬自行车，这个也要练习
3: 哦，行。
0: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的发长梳，这个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分开，从额头向脑后去梳。
3: 哦，
0: 发长梳，没事就梳，没事就梳，用点力。呼吸呢，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听明白了吗？你现在有没有爱上火呀？口腔溃疡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没有，这种症状都没有。
0: 排便消化都可以，是不是？
3: 啊，现在调理都挺好，晚上睡觉也挺好。在以前晚上睡不着觉。
0: 以前睡不着觉哈，行啊。接下来是这样啊，你这个汤剂结合点粉剂啊，然后
3: 您能不能把我那个粉剂发给我的指导老师？
0: 行，可以。可以，整体来说越来越好了，我就很欣慰了。接下来慢慢调，慢慢强身健体吧。这个他不
3: 是
0: 找不到原因，他是没办法找，他找不着，他的设备、他的仪器没有那么先进，知道吧？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对呀、啊，
0: 就是绕了。咱们说的，
3: 我们当地这个医院，这个中医这也喝了，中医和西医都经常给我判了事情。
0: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第一个还得相信我们老祖宗真正的中医。第二个就是以体质为主，人的体质好了，你记住病情就没了。身体体质不硬朗，那各种疾病就来了。你看你天天检查那儿检查这儿、调这调那儿也没调好，你把身体体质一调，你看是不是过来了？内补精气神，外调体质，情志畅，体质好，不就是健康吗？
3: 对，是在您的指导下，我现在都向好的方面发展。
0: 高不高兴？
3: 心里挺高兴。
0: 对未来充满信心了吗？
3: 对，是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哈，那咱们就努力，好吧？啊，除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呀、
3: 对，是。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3: 我这次打电话主要是想问一问我姑娘。
0: 啊，
3: 我姑娘的问题。
0: 姑娘什么问题呀？
3: 姑娘2013年的，13虚岁。
0: 啊。
3: 她身上来事了，从今年春节以后，身上开始来事了。
0: 啊。
3: 20天来一次。我感觉太平稳了。
0: 我
3: 想让您给看一看，他太小，我看他适合吃什么药，调理一下他的生理期。
0: 20天一次，那得看他手脚凉不凉啊，乏力吗？
3: 我问我姑娘，她说除了手脚凉，别的没事儿，就是说犯困啦什么这个都没事儿，还肚子疼，她肚子也不疼，
0: 就手脚凉。
3: 对，我姑娘就是吃的少，个子挺高挺瘦。
0: 啊，身上发软呢，迷糊呀，有没有啊？
3: 这个倒没有，就是前2个月有一次，她说眼睛黑，啪嗒摔那儿了，把我吓的呀。就带医院检查，验血，正好都没事儿。
0: 都没事儿哈。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体质绕，元阳元气元阴精血亏不足，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元阴精血不足，这三样亏虚就会导致它这种情况，就是体质有点绕啊，体质有点虚。你孩子13岁正式发育期间，结果呢月经就来了，而且呢一个月来的这么频繁，时间又那么长，他受不了，跟不上。
3: 对，我也感觉是
0: 给他
3: 谁的身体受不了。
0: 你这样给他去调理调理体质，然后呢喝点这个补气血的茶饮就行了啊。
3: 茶饮，
0: 补气血的茶饮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然后呢你这个手里不有岐黄丹吗？叫他早半碗晚半碗啊。早半碗、一个月吃20。
3: 我想问一下，他这么小能喝吗？
0: 真不能喝呀，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跟年龄没关系啊。跟年龄没关系，他跟什么？跟身体。有的几岁体质绕，那也得调啊。调身体中药，他又不是毒药啊，他又不是西药激素药。不影响，对他身体只有好处。你给他早半碗晚半碗，一个月喝个20天左右就行。这20天不管怎么喝，连续喝还是间断喝，怎么都行。过后再看一看，啊，说这个身体调理过来了就不用了，说没调理过来再用一段时间，啊，这个茶饮也是这样，茶饮呢一个月喝个15天到20天，没事就喝点，没事就喝点，包括以后也叫孩子经常喝，对他身体有好处。
3: 行，
0: 问题不大，就调理一下体质，补一下气血就过来了，啊。
3: 行，
0: 好吧，
3: 行，谢谢盛老师。
0: 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3: 啊，对，
0: 行，
3: 先忙
0: 啊，那就祝您和女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3: 太谢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请问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您好，盛老师，您好，我终于盼到你了。
0: 是，
4: 盛老师啊。
0: 哎，
4: 我身体到处出了毛病，找试试看，试试看不好，找中试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那个日本后来他没法看了，说得了一种怪病，说没法看。你就是跟蔡恒老兄请阿姨不是给你病看好说的
0: 就吃了中药就吃100多副了是吧，
4: 吃120副中药，
0: 120副说找太上老君也看不了是吧，
4: 啊，所以说你这病找太恒老兄也看不好了，我失去不了信心。后来我说我不找太恒老兄，我今天就找孙老师
0: 好
4: 看看孙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好，有一病啊就有一方啊，都能解决
4: 孙老师，我说农村的我也不会讲话，请你担待一下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就是失眠多梦睡不好觉主要就是红山就怕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都冷，没有不冷的地方都是冷怕冷呢还有怕热就一阵一阵的身上出火，从什么地方出火呢，就是从这个腰眼向上右边部面身包括右边胳膊包括右边头，就是在右边向上冒火，就是跟烤火似的冒火冒火以后就是出大汗，就是出虚汗一阵汗出过来身上就是凉，也不是真热就是假热就是凉每到夏天的时候嘛，我每天都要烘烘沙石套之后冲到身上就哗跟水一样就躺下来就是出汗，又怕昏又怕太阳，一进太阳我以前嘛不是以前也不知道哈我自己的情况呢冷了吧我就晒晒太阳，一阳之后我就身上就冒火，不能进太阳进来我也不敢晒太阳了对，有时我身上也不接受一些字，有时是吃饭呀喝水呀洗澡呀就是淌汗就是出汗边洗澡边出汗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嗓子里边痰也多就是那种薄的黏黏的痰颈椎也不好，如果要是进昏那个昏一吹颈椎这个大椎穴两边冲着疼一能到左边一能到右边但是我身上这些病都是冲着疼，也不是不固定在哪里疼也不是那种当然强烈的疼都是阴阴的冲着疼我从太阳穴向上有艾滋上疼这个位置这头上经常会一跳一跳跟蜘蛛一样跳就是跳有时间也能到这个太阳穴旁边就老在旁边几根筋疼我手揉一揉也就不疼了，也就好多好多孙老师我就是眼干眼涩眼睛难受，眼里边有那个红血丝眼珠发黄还有口干口苦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血太黄不听就不黄了还有心火，血头上面经常起了个小点点，我们农村人就是叫火疮，经常有那个东西。血头旁边还有指痕。我的毛病太多了孙老师，我跟你讲，我就还是小病呢，我现在跟大病来跟你讲一讲我就大病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吧，从这个心口向下。整个这个五脏六腑里面包括这个后背就是里面或者胳膊的刺
5: 到处冲着疼，冲到哪里哪里就是肿胀那种疼，胀疼也不这么疼的厉害，就是胀胀乎乎的疼啊。我还有萎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右肾呢有囊肿，右肺有结节，写下还有青筋，整天没有精神，整天打哈气的，一天不知道打多少个哈气啊，还有右耳朵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知了在里边叫唤，经常的叫，我人特别消瘦，脸还有黄。我1.64米的个子，现在还不到90斤呢，我就在最近的二年嘛，瘦掉20几斤，
0: 是这样，
5: 我就是跟
0: 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0岁啊。
0: 哪里的人？哪里的人？
5: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哈，是这样哈。
5: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你的病啊，你有淤血体质，有阳虚，有阴虚。
5: 嗯。
0: 你不单单是这样，你的问题还有两个你没看见的，两个没看见的。一个就是精神情志不调达，生闷气，爱生气。急躁，另一个就是一个阴阳失衡的问题，啊，阴阳失衡。
5: 对，
0: 你存在这个问题，得了吧？
5: 那请孙老师会会心吧。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身体这个串着疼吗？有气儿一样吗？出现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爱生气的人。
5: 对，我性格比较有点内向。
0: 这个病大多数都是气出来的。而且还不短，长期的生气 啊气性比较大，经常生气的人才会这样。你是一个很可能是很爱着急爱生气的这么一个人。
5: 对对对，我其实特别，我性格特别急。
0: 你这个疾病就这么得的，说气都能气死，气出一身病，这话不是说的。这个病不单单是你调调体质，而是修心养性。我说这些是告诉你要有个好的心情，豁达的心情，尽量别生气，不要生气。你如果是只是在治病上下功夫，你的病很难治好。为什么呢？你这块总是着急，总是生气，你身体调理再好，你那块一生气又得病了。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呢，或轻开治解郁。这个情绪上的你用点什么呢？你用点保颜丹，调理调理精神情绪情志啊。它是专门调理精神情志的，或轻开治解郁的啊。那么你身体的偏颇用体质调理体质的产品就行了。
5: 用芹黄丹啊。
0: 芹黄丹可以啊。对，可以啊，芹黄丹可以啊，那能用上更好了，调理体质。那么剩下这块呢，针对某一些疾病我们再用点方法啊，用点方法。
5: 那你把方法画个那个400600那个专家老师那里吧。
0: 可以可以，你跟哪位老师沟通？
5: 我们这里一抓不到，要请他帮我抓一下也呗。
0: 可以，这块我还是最后还要跟你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记住，身体的疾病用药没问题，精神情志心理的问题啊，思想的问题你得改，性格你得
5: 改。
0: 你不改，你治再好没用，你得改，改你的性格，改你的做事风格，思想，你要改这个，修心养性。
5: 好，
0: 听明白了吗？没事上公园走一走，早晚打打坐，站站桩打打坐，以从容和缓为主。好吧。
5: 好，
0: 行。
5: 好了，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就这样，再有问题来电话哈。
5: 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6: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哎，盛老师是吧？你好。
0: 我是老师，欢迎您。
7: 我打几位电话都没打通
0: 啊，今天打进来了。
7: 好长时间了，听了讲的课对老百姓可有好处嘞。
0: 只要你认为有好处就好。看来呢，盛老师啊和这档节目还有价值，还能被大家认可。
7: 是。其他话也不多说了，我看这时间紧张，因为我今年50岁了，有点高血压。从这今年开始，一升到107了。一百七吃了药。吃药感觉中二老爷子命，二老爷子叫挤挤叫。大便就是血压高的时间可能还有点硬。
0: 大便出现便秘是不是？
7: 有点明显的便秘。
0: 像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阴虚精血不足的一个象。虽然没出现阳亢，但是呢是第一步，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阳亢了。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啊，容易出现耳鸣、头晕、眼花乃至记忆力减退、血压升高的一个现状。这个咱们经常说肾藏精，精血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如果说精不足，肾精亏损，这个人首先是耳鸣。那么就会出现呢没劲儿啊，乏力呀、你就是阴虚精血不足。阴虚精血不足，身体供血供氧能力相对来说差，那么身体血压就会高。
7: 感觉这有点晕。你看见那公园有转圈的，一转圈你不能转，一转的晕的时候你感觉
0: 调阴虚调体质就行了，六味地黄丸或者是左归丸吃就行了，这两样哪个都可以。用一段时间就基本上慢慢就过来了。对，你现在都是虚症，没形成实症。刚发展，这期间好调。
7: 你看俺那，哎呀，我说那么一会儿说的，俺那个儿嘞有点，他有点精神有点问题，因为住好些医院了。你有啥办法没？
0: 精神怎么了？
7: 精神分裂，今年了，好几年了，看几次了。
0: 好几年了。精神分裂，睡眠怎么样？他
7: 就睡眠一开始时间都是睡不着。你不吃药都不行。
0: 你这样，你给买酸枣仁炒的，20克。炒的脖子仁。
7: 脖子仁啊。
0: 20啊。
7: 20克。
0: 哎，远志20，合欢花15克。
7: 十五克。
0: 煮水煎汁儿当茶喝啊。
8: 嗯，行。

0: 平时他这个身上发热吗？
1: 身上没听到他发热吧。
0: 嗯，没有出现身热心烦这种都没有，是不是？
1: 犯病时间的大部分呢。
0: 你呀、啊，在打电话之前最好了解他的一些症状。你光说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有很多种原因，知道吗？
1: 咳也不是他咳，他那以前咳的很，一天都不停的喝水。
0: 啊，一天不停的喝水，是不是？
1: 嗯，他一天得喝十几回。
0: 啊，那在这个方法加上牡蛎。
1: 牡蛎。
0: 嗯，用50克，龙齿用10克。
1: 10克啊。
0: 这个龙齿先煎啊，先煎煮。
1: 啊。
0: 平时多吃点什么、
1: 啊、
0: 多吃点山药啊。行，按照我说的做吧啊。嗯，好了啊。
1: 好，麻烦你了，宋老师。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3: 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淮安红池人。
0: 淮安的
3: 啊？喂，
0: 嗯啊，
3: 这话说不清楚
0: 啊，
3: 请我给他讲
0: 啊。
3: 我这个3年前呢开始发病，主要是说话，
0: 嗯，
3: 声音嘶哑，吐字不清
0: 啊，声音嘶哑，嗯
3: 啊，胸闷气短，
0: 嗯，
3: 呼吸不畅，
0: 呼吸不畅，
3: 这个喉水呢都一直打嗝，就呛了咳
0: 啊，呛是不是喝水？
3: 流口水。
0: 流口水
3: 啊，又是还潜入气囊，
0: 嗯，
3: 气管，潜入气管了。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
0: 69岁。
3: 我的心脏就是按照我现在实质医生检查，我的经络好于运动，
0: 嗯，
3: 右下肢好于左下肢，
0: 嗯，
3: 这个肌肉已经开始出现萎缩现象，
0: 嗯嗯，
3: 左手现在已经这个按照图啊已经罢了，就是。我不做东西了，
0: 嗯嗯嗯
3: 啊，
0: 嗯，
3: 腿僵硬，
0: 腿硬，
3: 走路啊一天不如一天，
0: 嗯嗯，提不起来是不是？
3: 哎，全身无力，
0: 嗯，
3: 有疲劳感，
0: 嗯，有疲劳感，
3: 哎，手脚老凉，
0: 嗯，手脚凉，
3: 哎，
0: 嗯，
3: 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0: 爱感冒吗？
3: 感冒现在比较少，但是这个到上海去治啊，
0: 嗯，
3: 人家医生只说所谓运动神经元有毛病。
0: 跟那没关系，你的问题
3: 没关系啊，
0: 你的问题不在那里。现在消化好不好？
3: 消化还可以。
0: 阴囊潮不潮湿？
3: 阴囊啊，
0: 嗯，
3: 阴囊潮不潮湿了？阴囊不潮湿，这正常，
0: 还都正常，也不盗汗，是不是？
3: 哎，不盗汗。
0: 我告诉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啊？
3: 啊，
0: 一个主要原因呢，肝肾，
3: 肾，
0: 肝和肾亏虚。
3: 啊，肝肾亏虚。
0: 对，心阳不足，肝主筋，肾主骨。
3: 哦，
0: 哎，筋骨不好，哎，肝肾亏虚的人，
3: 啊，
0: 这个人身上没劲儿，
3: 没劲，嗯，
0: 使不上劲儿，干什么气喘吁吁的，
3: 嗯，
0: 特别是肾虚的人，如果说肾虚，这个人肾纳气就不好了，胸会出现闷的现象，
3: 嗯，
0: 严重的，
3: 嗯，
0: 哎，严重的会出现心肾不交，干点什么活啊，做点什么事儿，
3: 嗯，
0: 这个心脏咚咚咚咚慌得了不得，
3: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心慌的现象？
3: 因为心慌，
0: 对，哎，你看看，这就
3: 呼吸不畅，
0: 哎，心肾不交，哎，
3: 嗯，
0: 肝肾亏虚，然后呢，有心阳不足，你还怕冷，
3: 嗯，
0: 手脚凉，怕冷，
3: 手脚凉，嗯，
0: 对，
3: 有点怕冷，
0: 你就是阴虚和阳虚的结合体，
3: 哦，阴虚和，
0: 哦，我不讲过吗？我说人呢，有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
3: 哦，
0: 知道吧？
3: 嗯，
0: 痰湿体质分几种体质。
3: 嗯
0: 嗯，但是呢，像进入中老年之后啊，一般体质都属于混合体质，有这个体质也有那个体质，两样掺在一起了。
3: 嗯，对
0: 啊，
3: 阴虚体质，
0: 肝肾阴虚，心阳不足，就是阴虚和阳虚。这个车呀，它需要有油，没有油它什么都做不了。
3: 哦，嗯，
0: 对不对？人也是这样，
3: 嗯，
0: 当然呢，
3: 嗯，
0: 光有这个油不行，你还得点燃它呀，是不是？如果说你阴不足，阳又虚，
3: 嗯，
0: 那么你。

0: 你的温循就不够，你的四肢、你的百骸、你的关窍就不能得到濡养，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萎缩，哎、弱不禁风了。
1: 对呀、啊，对。
0: 啊，你就是这个状态，你呢？
1: 对呀、
0: 啊啊。你要排除法，跟你其他都没关系。如果说你有这个心脏病或者脑梗，那我们可以判出这个脑梗神经受损，可以。
1: 真的没有。
0: 哎，对你还没有，你脑部也检查不出来，你心脏也检查不出来。
1: 对，没有。
0: 而且我又了解你消化很好，这就说明什么？哎，这就说明你阴阳双虚。
1: 阴阳双虚，你都虚。
0: 对，
1: 阴虚阳也虚。
0: 对，所以说在这点调就不好调。你是滋阴的，你还是养阳的？
1: 对，就是说。
0: 对呀、啊，哎，他就是出现一个难度了，啊！我告诉你，再严重一点儿，你就是该开始出现什么了吗？阴阳分离了，就水火不容，上面有火，下面有寒。
1: 是走路不得智慧了
0: 啊！你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啊，说话已经起来了，
0: 你看看，
1: 说不出来，吐字不清，
0: 吐字不清、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你适合用点什么呢？
1: 啊，说你谢谢
0: 啊，沙参，
1: 沙参
0: 用15克，党参用15克，
1: 还有15克、啊，
0: 黄芪用9克，
1: 9克，
0: 哎，当归用15到20克都行，
1: 当归15到20克，
0: 嗯。黄精15克，
1: 哦，黄精
0: 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喝啊，当茶用。
1: 煮水喝，
0: 对，连喝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啊，半个月到一个月是吧？
0: 对，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啊。
1: 哦。
0: 固执也是一味中药啊。
1: 啊，固执啊。
0: 小茴香。
1: 小茴香。
0: 对，各等份啊。
1: 各等份，嗯。
0: 对，然后给它捣碎了啊。
1: 啊。
0: 你给它放肚脐上。
1: 放肚脐上。
0: 对，放肚脐上用。胶带给绷上
1: 啊，呼上，嗯，
0: 对，
1: 好的，
0: 一天呢呼个20个小时左右，每天一换，每天一换啊，
1: 要一天20小时啊，
0: 对，
1: 一天一呼，
0: 这个管培元气的，培补元气，
1: 哦，
0: 这样做一段时间就很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按照我说的赶紧做，做一段时间，指正效果就很好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好了好，聊这些，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宅基地建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宅基地如何申请建房，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提供以下材料：一、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所在家庭户口簿复印件；三、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四、已用地建房相邻权人意见书；五、农房设计图要件；六、其他证明宅基地申请资格的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0: 海明威阅读汪洋， 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各占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5: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的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肯定能够名副国强。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战国奇人吕不韦的故事。
4: 吕不韦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商人，最后变成秦国丞相的那个人，对不对？
5: 是的，吕不韦是韩国阳宅县非常有钱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大，家里的钱大约有1000斤黄金那么多。有一次他去赵国邯郸做生意，碰到了一个潜在的贵人。
4: 吕不韦已经很有钱了，他还能碰上什么样的贵人？
5: 这个贵人名叫异人，是当时秦王很多孙子中的一个，此时他在赵国当人质。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有20多个儿子，因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宠，所以异人才会被送到赵国当人质。秦国似乎也不在乎这个人质，经常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因此对异人不太友好。
4: 那异人怎么还会成为吕不韦的贵人呢？
5: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异人生活非常困苦，虽然身份尊贵，但是不受重视，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机会能够飞黄腾达。但吕不韦这个人看人做事都很独特，吕不韦看到了穷困落魄的异人，便自言自语道：“奇货可居。”他把这位被秦国遗忘的人质王子当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于是他对异人说：“我可以光耀你的门楣。”异人笑着说：“还是先光耀你自己的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要光耀门楣必须依靠你。”异人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异人不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于是就请吕不韦和他坐下交谈，谈话内容也是非常深入。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将来安国君当了秦王，立谁为太子就看华阳夫人一句话了。现在你的兄弟有20多个，你又排行在中间，并不受秦王喜爱，并且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哪一天秦王死去了，安国君继位为王，太子之位怎么也落不到你头上。”一人表示认可，便问：“确实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4: 异人也知道他要当太子这件事情太难了，还要这么相信吕不韦吗？不怕被骗吗？
5: 异人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自己只有这样一个出路，总比在赵国当一辈子人质好吧。于是两人便达成了政治同盟， 吕不韦说可以帮异人讨好他的父亲安国君及华阳夫人。

0: 想办法立他为继承人。一人磕头拜谢，随后吕不韦迅速行动，首先送给一人500斤黄金作为结交朋友的费用，自己则带着500斤黄金买了一堆奇珍异宝向秦国出发。
1: 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吕不韦到秦国有什么打算？
0: 到了秦国，他首先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帮忙把礼物送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收到礼物后很开心，接见吕不韦。吕不韦趁机吹嘘一人的品德和才华都是上等，朋友遍布天下，而且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听很高兴，吕不韦又央求华阳夫人的姐姐劝他。如今夫人深受太子宠爱，却没有儿子，不如早点结识安国君儿子中品德既好人又孝顺的，收为嫡子，并劝太子立他为继承人，这样的话您就有了长久的靠山。如今一人既贤良又孝顺，自知亲母不得宠，又非长子，没有立为继承人的可能。他想巴结夫人，夫人如果肯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还怕不能永远享受富贵吗？
1: 这个吕不韦也是苏秦仗义一样的大忽悠，特别会说话。
0: 于是华阳夫人日夜在太子安国君面前吹捧一人的贤德，哭着说，我三生有幸能得到您的宠幸，可惜没有儿子，希望可以让一人做我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我就安心了。安国君特别宠爱华阳夫人，当然答应了，并刻了一个玉符作为誓约凭证。
1: 安国君也没考察考察一人是否有当太子继承王位的能力啊。
0: 放心，这点安国君自然有他的考虑。他和华阳夫人开始不断地给一人送钱，并让吕不韦做一人的师傅。一人有了钱，到处结交朋友，名声更是传遍天下。
1: 这吕不韦不仅给钱，还当一人的老师，真是下了血本。
0: 不仅如此，吕不韦有个小妾叫赵姬，是邯郸的绝色美女，而且懂音乐，会跳舞。她被吕不韦收为妾后，很快有了身孕。有一天，一人找吕不韦喝酒，看见赵姬非常喜欢，眼睛都看直了，请求他把赵姬送给自己。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自己为了一人能当成继承人已经耗尽家财，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忍痛割爱。赵姬也隐瞒了自己有身孕这件事，嫁给了一人。后来赵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正，一人于是立赵姬为正妻。没过多久，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赵国人很生气，决定杀死一人。一人和吕不韦商量，花了600斤黄金买通赵国官员，顺利逃出邯郸，前往秦国。赵王非常生气，要杀掉赵姬和赵正以泄心头之恨。怎奈赵姬的娘家也很有办法，想方设法把赵姬母子藏了起来，逃过一劫。
1: 那吕不韦和一人就不管他们母子了吗？他们逃回秦国了吗？
0: 一人和吕不韦顺利逃回秦国，受到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让一人特意换了楚国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看见一人的装扮特别高兴。随后一人改名叫子楚。他们一走就是6年。6年后，秦昭襄王死了，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秦国和赵国讲和，赵国于是派人送赵姬和赵正回秦国。因为秦昭襄王寿命太长，安国君即位时已经很老，即位不久就死了。第二年，子楚正式即位为秦庄襄王，让华阳夫人做华阳太后，亲生母亲夏姬做夏太后，让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
1: 一切看着这么顺理成章，吕不韦好厉害，一人先是成了继承人，然后又顺利地当上了秦王，他自己也从商人变成了丞相。
0: 没错，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子楚的寿命很短，即位三年后就死了。他的儿子赵政即位为秦王，年仅13岁，他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秦始皇。他敬重吕不韦，叫他仲父，也就是第二个父亲。亲生母亲赵姬自然就成了皇太后。而此时吕不韦年纪也大了，秦始皇小的时候，吕不韦和赵姬的私情还能敷衍过去，但秦始皇长大了，这事儿就瞒不过去了。所以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假装成太监，将他献给太后。太后对嫪毐非常宠爱，很快就怀了身孕，只好找了个借口躲到雍县故都去生孩子。如果嫪毐只作为太后的男宠也就算了，他不仅让太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想立他的儿子为秦王。最重要的是，嫪毐还自称假父，让秦始皇无缘无故又多出来个爹。
1: 秦始皇怎么可能容忍嫪毐这种人的存在？嫪毐一定要倒霉了。
0: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后和嫪毐的事被秦始皇知道了，在查实私通和生子的丑事后，秦始皇杀掉了嫪毐三族和那两个孩子。可这样还是不能让秦始皇出气，他认为这是源头还是吕不韦，吕不韦成了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他功劳太大，于是免除死罪和丞相的职务，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居住。吕不韦的门客非常多，很多人劝秦王赦免吕不韦，秦王反而警惕起来，觉得吕不韦影响太大，是不稳定因素。于是他给吕不韦送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对我们秦国有什么贡献，竟然封10万户，号称仲父，你还是带着家人移居蜀地吧。吕不韦接到信，感觉秦王最终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服毒而死。秦王知道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1: 吕不韦想尽办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是结局却这么惨。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秦国，商人一直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吕不韦也许看出秦国最终将并吞天下，所以在子楚身上投资，想给自己换个身份。他的目标是达到了，而且自以为对秦王恩德如天，富贵可以长保。吕不韦虽然谨慎小心，最终却不免死于非命。不过他毕竟后半生叱咤风云，并且请人编撰了《吕氏春秋》这部千古名著，也算战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0: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践行法家思想的李斯的故事。
1: 李斯奉行法家思想，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喜欢使用严厉的法律制度？那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是个政府的小职员，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看到很多老鼠在吃粪便， 一见人来立刻疯狂逃窜。李斯上完厕所回到工作岗位，在粮仓又看见很多老鼠正躺在粮堆里舒服地吃着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见人来也不惊慌。于是李斯突然大叫，我知道了，人就像这老鼠，如果在厕所混就得吃垃圾，还时刻忐忑不安，如果在粮仓混就酒足饭饱还没人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就像厕所里的老鼠啊，我不干了。
1: 这个观察和想法好特别啊，那李斯要去干什么呢？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0: 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李斯很快就辞了职，跟从大儒学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他感觉各个国家都很弱小，只有秦国有前途。他对老师说，现在是列国纷争的最关键时刻，我想去秦国碰碰运气。人生最可悲的就是卑贱穷困，我可不想那样。李斯为了权力和富贵，他来到秦国，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着大城市，毕竟大城市的机会多，也更容易成功。李斯到了秦国，就投奔到了吕不韦门下，成为其门下的舍人，吕不韦看中了李斯的才华，便提拔李斯为郎官，正是凭借这层关系，李斯才见到了秦王嬴政。他说，现在的秦国实力强盛，其他国家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抓住机会统一六国，便可以成就无与伦比的伟大功业。李斯还建议秦王要抓住机会收买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并暗中挑拨是非，破坏诸侯国之间的团结，随后再派兵攻打，会水到渠成。
1: 这个李斯也是够怪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要挑动天下大乱。
0: 秦王嬴政也是野心勃勃，听了李斯的话当然非常高兴，让李斯做长史，并拨给他大量钱财，派他到东方去活动，诸侯国的权臣名士可以结交的就用重金结交，不爱钱的就雇用刺客刺杀，用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六国由此政治更加混乱，更加没办法和秦国对抗。在秦国的压力之下，六国诸侯感到惊恐，因此韩国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治水工匠来秦国劝说秦王修建水利工程，想借此耗损秦国国力，使秦国无力侵略其他国家。后来有人告发说此人到秦国是进行间谍活动，秦国宗室大臣因此劝秦王说，来秦国的六国人没准都是间谍，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部赶走。所以嬴政发布命令驱逐他国的客卿，李斯也不是秦国人啊，也在被驱逐的人当中，立刻被免去了官职，限期离境。他不服气，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您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当年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秦孝公重用的商鞅，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外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秦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强盛，您所骑的骏马，所用的兵器，所喜爱的音乐，多是从各国进口，只看质量好坏，而不论产地在哪，为何对我们这些求职的六国人就这么苛刻呢？而且有才华的客人都被驱逐出去，假如他们回六国效力，岂不是对您统一天下很不利吗？
1: 秦王嬴政会听他的话吗？
0: 李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说通嬴政让其改了主意，立刻下令废除逐客令。李斯不仅得到高升，嬴政也采纳了他灭六国的计策。其实在秦国统一六国前，秦国就有很多他国的客卿，他们为秦国出力报效，主要也是为了求个富贵荣华。可是在李斯的策划下，六国相继覆灭，这些客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在李斯的策划下，在秦军的不懈努力下，前后二十多年， 秦王终于扫灭了六国。

0: 完成了大一统。
1: 无数人流离失所，才换来了秦始皇的巨大功业。这个时候的李斯是不是更得秦始皇的重用？我想想都觉得可怕，秦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这是必然的，秦始皇统一全境，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始皇帝。大臣们大多在歌功颂德，但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齐国人专于乐上奏，建议秦始皇分封宗族，按照古制，这才能长治久安。这时候李斯是朝中丞相，很多秦朝制度都是他亲自制定和实施的，他不想听到反对意见，就上奏秦始皇，建议实行郡县制，反对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建议废除民间私人著作来统一思想。虽说李斯的想法存有私心，但废掉诸子百家的著作对秦朝的统治还是非常有用的。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那些比如尚书、诗经、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部被焚烧一空。在命令下达30天内，如果不主动烧掉，不仅要处以情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还要发配去修长城。由于手段太过粗暴，李斯把天下的读书人也得罪光了。
1: 虽说李斯成了秦国丞相，地位尊贵，我想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巴不得让他早点死。
0: 李斯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长子李由在三川郡做郡守，守卫东方咽喉之地，其他的儿子全部娶了公主，女儿全部嫁了皇子，李斯家族成为天下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有一次李由回咸阳度假，李斯在家摆酒接风，朝臣百官都登门祝贺，门口停了上千辆华贵马车。李斯仰天长叹说道，唉，我当年不过是上蔡县的一个平民，得陛下重用，如今我成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物极则衰，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归宿。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凶兆，但还是舍不得辞掉官职。
1: 那李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0: 史记少年版关于李斯的结局，我们下集接着讲。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李斯的老师荀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早年有丰富的从政经历，晚年则著书立说，收徒授业，主张礼法并施，提出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性恶论，重视习俗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并强调学以致用。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的思想在以后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荀子曾经到秦国游历，他认为秦国的强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确实有他的道理，但也提出缺少道德教化，这样的国家即便强大却很难长久。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意思是说荀子既重视儒家的教化，也重视法家的规则，但他的弟子李斯却把经念歪了，结果祸乱天下，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

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堂。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勤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近期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盛大启幕。作为首批连云港市文明行业分中心建设单位，市自来水公司在沿河巷文明实践志愿市集设立主题服务展位，以清泉之韵传文明之风。主题摊位前人头攒动，市自来水公司小白哥志愿者向来往市民耐心普及供水常识，解答用水咨询，让优质供水服务岗城的企业温度可感可及。作为江苏省文明单位，市自来水公司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企业发展，依托小白哥志愿品牌，常态化开展供水服务进社区、无偿献血、植树护绿、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活动，全是国企责任担当。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将以春风之约行动为牵引，深化新时代文明行业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供水惠民工作，让文明之泉在港城大地奔涌不息。

0: 金秋启盛会，水运尽风采，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和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中职工健康促进行动部署要求。在祖国77周年华诞来临之际，市自来水公司工会举办联展雄姿水运活力2026年职工运动会暨亲子趣味运动会，300余名职工及家属欢聚赛场，共赴秋日运动之约。市自来水公司党政领导班子出席运动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德涛致辞，党委书记、董事长包伟宣布运动会开赛。彩烟腾空绽放，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基层工会的七支代表队紧扣七载进辉聚力逐梦主题，把供水行业特色融入方阵展示，充分展现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接力赛道上驰骋如风，交接默契，拔河赛场中长绳紧握，齐力后拉，力量与协作在此刻巅峰对决。女子50米、男子100米跳绳、踢毽子、仰卧起坐逐一开赛，枪响急冲，绳飞剑舞，选手们在比拼中碰撞活力，超越自我，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赛场热力持续升温，供水人勇于争先、同心协力的精神风采在这一刻绽放。下午开启亲子趣味比拼，按孩子年龄分为3个组别，两人三足趣味投篮、足球超人、动感五环、超级障碍赛，同舟共济6个项目轮番上阵。赛场上的默契配合与欢声笑语，让公司大家与职工小家在运动中同心相融。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职工竞技类、亲子趣味类各赛项名次。海州水厂、星海营业所联队、圆通公司、开发区供水服务中心联队、第三水厂、水质检测中心联队分别获得团体冠亚季军。本次运动会搭建了切磋交流、亲子同乐的平台，将全民健身理念融入企业生活，绘就家和企兴、同心筑梦的美好画卷。未来市自来水公司工会将持续坐实职工关爱工作，引导广大职工将赛场上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的实干动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团结的姿态奔赴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0条，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侨联、法学会、贸促会等群团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共同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相应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调解、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引导会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知识和典型案例等宣传，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广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
2: 母亲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3: 妈，
4: 妈，妈，你在叫我吗？
2: 金生，你爸呢？
4: 我爸该。

0: 惊声望着母亲，点点头，他不想再欺骗这位可怜的老人。一汪清泪从母亲的眼里流了下来。
1: 你不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在医院床上没他，我就知道了。
2: 妈，您别说了。
0: 李金生拉住母亲的手，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转眼间，他的假期到了。李金生把母亲暂时托付给牛阿姨，自己便赶紧返回了部队。刚刚到守备区报了到，李金生就接到了政治部的通知。随后，他去了李主任的办公室。
3: 报告，值守营一连一排排长李金生奉命来到，请首长指示。
4: 哦，是金生同志啊，你回来了，请坐，请坐。
0: 李主任很慈祥，他挥了挥手，示意李金生坐下来。李金生坐下以后，他好半天都没有说话，而后叹了口气，把北京市民政局寄来的信函放在了桌子上。
4: 哎，金生同志啊，你家里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对你表示同情啊，同时呢我们也很惋惜。本来嘛，根据你的表现和能力，这下半年我们正考虑调你到守备区的机关来工作呀，可是现在呢这就很不好办了。
0: 李静生知道李主任这话里的意思，也体会出了李主任此时此刻的心情，他的眼睛不禁有些红。
3: 首长，谢谢组织的关心，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守备区的。
0: 望着李静生，李主任的眼睛也不免有些发红。
4: 金森同志，你是个好兵啊，谢谢你这几年来为边防的部队建设做出的贡献，谢谢你了。
0: 李主任说着主动伸出手来，李金生上前一步紧紧地握住李主任的手。
3: 谢谢首长，谢谢。
0: 几天以后，黎京生接到了提前转业的命令。在接到转业命令的当天，他再一次庄严地登上了瞭望塔，站了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班岗。眼前是他熟悉的森林、土岗、界碑和边境线，头上是他熟悉的蓝天白云。

0: 是他熟悉的另一个国家的瞭望哨。
1: 别了，我熟悉的土地，我曾经为之捍卫过的地方。
0: 想到这儿，黎京生突然想起了锦春，他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了那张像护身符一样心爱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充满真诚与期待的面容，黎京生的眼睛突然模糊了。在临走之前，黎京生最后一次来到了小镇，来到了徐锦春的家。院子还是那座熟悉的院子，而此时此刻却恍如隔世。
1: 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今后还会回来吗？这里可是我初恋的地方啊。
0: 想到这儿，一股难以抑制的泪水从他的心底里涌了出来。
1: 锦春，你会原谅我吗？会吗？
0: 他呆立在院子里，任凭凄楚的泪水不住地流淌。
2: 孩子，你回来了。
0: 一句轻轻的呼唤迫使他赶紧擦去了脸上的泪。从屋里出来的是徐锦春的母亲史兰芝。
1: 大婶儿，
0: 黎京生叫了一句，眼睛不觉又红了。
2: 孩子，快进屋吧，这外头冷啊，别在外头站着了，快进来吧。啊，
0: 史兰芝说着便把黎京生让进了屋里。黎京生一家的变故，史兰芝母女已经从边防站的苏启祥副排长那里听说了。史兰芝是一位母亲，又是过来人，当年丈夫徐长江牺牲的时候，她已经体尝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黎京生进屋以后，他抓住黎京生的手，眼圈就红了。
2: 孩子，不论遇到啥事儿啊，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不管咋的，还有我们大伙儿呢，啊！
0: 黎京生此时望着史兰芝，就好像又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自己的母亲，他的嘴唇立刻就颤抖了。
1: 大婶儿，我妈我爸发生的事太突然了。
0: 说着，黎京生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些年来，黎京生一直只身在外，可是有妈在，有爸在，他就好像有了主心骨。可是如今爸没了，妈病了，一时间黎京生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感到是那么的无助和孤单。
2: 孩子，别哭啊，快别哭。
0: 史兰芝说着便给黎京生擦着眼角的泪。
2: 锦春他这就回来了，他知道你要来，现在他肯定往家赶呢。
0: 徐锦春此时确实是在拼命地往家里赶，他骑着那辆半新的自行车走在土路上，坑洼不平的石子路颠得自行车不停地响。他好不容易赶回到了家里，等站到门口望见黎京生的时候，他竟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短短的十几天，黎京生好像变了一副模样，脸灰了，人瘦了，神情也十分的疲惫。更令他心痛的是，坠在黎京生领边和帽子上的徽章不见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而不再是现役军人。
2: 京生，
0: 徐锦春叫了一声扑了过去。史兰芝见状赶紧躲了出去。
2: 京生，京生，京生。
0: 徐锦春扑在黎京生的怀里失声痛哭，黎京生也哭了，他搂着徐锦春悲痛不已。过了一会儿，徐锦春突然抬起头来，他愣愣地看着黎京生。
2: 锦生，你不该转业，我知道，我知道你热爱部队，你为什么要转业呢？
0: 黎京生愣愣地望着徐锦春，呆住了。
2: 锦生，我可以不要工作，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可以去照顾你的母亲。
0: 徐锦春说完，坚定地望着黎京生。黎京生被徐锦春的话打动了，他紧紧地搂着徐锦春，苦笑了。
3: 锦春，别说傻话了，那样，那样就太委屈你了。你绝不能丢掉工作，丢掉这个家呀，这个家需要你。
0: 锦春不再说话了。黎京生说的对，徐锦春目前是这个家唯一上班挣工资的人，这个家确实离不开他。屋里的空气变得沉闷，两个人呆望着，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徐锦春颤抖着说出一句话来：
2: 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黎京生看着他没有吱声。这么多天以来，这个困惑不仅搅扰着徐锦春，也同样搅扰着黎京生。是的，黎京生的母亲需要黎京生来照顾，而徐锦春也同样需要照顾他的家。他们目前的出路只有分手，而分手以后呢？徐锦春真的不敢想了。
3: 锦春，你别难过，等我回去安顿好了以后，我就设法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北京结婚了。你可以和我一起在北京照顾我妈啊，还可以把你的工资寄回来照顾阿姨和妹妹的生活，这样我们两下就都照顾到了。
0: 黎京生给徐锦春描绘的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蓝图，徐锦春被这份蓝图迷醉了。
2: 京生，你真的能在北京给我找到工作吗？
3: 能，一定能，只要我一直在北京就一定能。
0: 黎京生搂着徐锦春，眼睛里充满了憧憬和坚毅。
2: 京生，你真好。
0: 徐锦春被黎京生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有了希望就不再有痛苦， 这天傍晚，黎京生和徐锦春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团圆饭。黎京生买的是当天晚上的火车票，饭菜上桌的时候，史兰芝禁不住担心地问黎京生：
4: 京生啊，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是你这一走，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3: 大婶，这件事儿我想过了。
0: 黎京生说着，把眼睛扫向徐锦春。徐锦春见状，连忙理解地向母亲回了一句：
5: 妈，这件事儿您就别担心了，我和京生都商量好了，等京生安顿妥了，就想办法在北京给我安排工作，这样两下里就都能照顾了。
4: 在北京安排工作？
0: 母亲是过来人，她想问题自然是很理智的，她不无忧虑地望着黎京生叹了口气：
4: 哎，孩子，你想得挺好，可是这做起来难呐。我听说呀，有那么多返乡回北京的青年，工作都不好安排呀。锦春去北京又没个户口，想找工作那能容易吗？
0: 母亲的话可是说到了根儿上，两个被理想的蓝图兴奋着的年轻人一时间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黎京生抬起头来，底气明显不足地看着史兰芝：
3: 大婶，现在北京确实不好安排工作，可那一定是暂时的，只要我和锦村好，两个人一起努力，就一定会有办法。大婶，请您相信我。
0: 史兰芝知道黎京生说的是真话，也是心里话，虽然这句话兑现起来很难，可眼下史兰芝还是无力反驳他，于是他只能勉强地笑了笑。
4: 京生啊，我相信你，锦春他也相信你，只是你回去以后平日里就是再忙，也别忘了给我们家春儿来封信，你们常沟通着，这当妈的也就不惦记着了啊。
3: 行，大婶，我答应你，我回去之后一定常来信。
0: 天已经黑了，黎京生拎着行李包走到了小院里，就要与这座熟悉的小院告别了，他的心情感到很酸楚。徐锦春知道黎京生心里很难过，便赶紧催促他：
5: 京生，快走吧，再耽误下去该赶不上车了。
0: 黎京生把目光落到了妹妹锦绣的身上，他知道徐锦绣就要高中毕业了，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考大学。他冲着锦绣笑了笑：
3: 锦绣，高考的时候往北京考吧，你考上北京的大学，到时候我去北京站接你。
0: 徐锦绣巴不得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呢，此刻听了黎京生的话，赶紧回了一句：
6: 好啊，那等我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一定通知你来接我。等我过礼拜天的时候，说不定还得到你家里去蹭饭呢。
0: 黎京生一听也笑了：
3: 好啊，到时候我一定给你做好吃的。
0: 徐锦春听黎京生这样说，不禁有些感动，忙对锦绣说：
5: 秀，那你可得好好的考，到时候你要是考上北京的大学，那可是给我们全家人都争光了。
0: 母亲史兰芝听黎京生几个人说得这么高兴，便也忍不住地插了一句：
4: 京生， 我们家秀要是真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那可要给你添麻烦了。
3: 不怕，大婶，都是一家人，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0: 母亲史兰芝和大女儿徐锦春听黎京生这样说，心里头都暖乎乎的，几个人说着话就走出了小院儿。黎京生停住了脚。
3: 大婶，您请回吧，别送了。
0: 史兰芝拉着黎京生的手，眼睛里便有些热。
2: 孩子，一路小心呐，可别忘了常来信呐。
0: 握着史兰芝的手，黎京生的话语也有些颤抖。
3: 大婶，我记住了，我会常来信的，您老多保重。
2: 知道，我知道。
0: 史兰芝看着黎京生，这眼泪便要掉下来，赶紧转过身去。
2: 秀儿，快陪着你姐去送送你哥。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
5: 大婶，您请回吧，别送了。
6: 史兰芝拉着黎京生的手，眼睛里便有些热。
7: 孩子，一路小心呐，可别忘了常来信呐。
6: 握着史兰芝的手，黎京生的话语也有些颤抖。
5: 大婶，我记住了，我会常来信的，您老多保重。
7: 知道，我知道。
6: 史兰芝看着黎京生，这眼泪便要掉下来，赶紧转过身去。
7: 秀，快陪着你姐去送送你哥。
6: 锦绣巴不得母亲说出这样的话，便赶紧应了一句。
8: 哎，我知道了，京生哥，我陪着姐姐送你。妈，我也去。
6: 二妹妹锦香在一旁听了，也赶紧冲了上来。姐姐在一旁笑了，伸手拍了一下锦香的脑袋。
8: 你这个小不点儿啊，真是哪儿都有你。要去是可以，不过呀，你得回去多加件衣服，免得冻着啊。
9: 哎，好好，你们慢点走啊，我换点衣服，马上就过来。
6: 锦香说完，赶紧跑进了屋。徐锦春姐妹三人陪着黎京生来到车站的时候，火车还没有进站，站台上冷清清的。徐锦绣知道黎京生临走之前肯定要和姐姐说点悄悄话，便主动地和妹妹锦香回到了票房里，为黎京生和徐锦春两个人腾出一些自由的空间。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如果不是站台两侧还有几盏微弱的路灯，这个世界似乎就已经完全睡去了。风有些冷，黎京生和徐锦春默默地站在站台上，无声相望。两个人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阵火车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大地也随之震颤起来，火车就要进站了。
5: 锦春，
7: 锦生，
6: 两个人都失声地叫了一句，又忍不住用力地抱紧了对方。
5: 等着我。
7: 我等你。
6: 徐锦春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搂着搂着，黎京生突然叫了一声。原来徐锦春的嘴已经狠狠地咬在了黎京生的肩膀上。火车带着风声在他们的身边停了下来。痛楚过后的黎京生傻了似的站在原地上，竟然忘记了上火车。
7: 京生，你快上车呀，别愣着了，快快上车呀。
6: 黎京生这才清醒过来，赶紧拎起了提包。

列车发出一声长鸣，随后启动了。带着徐景春的思念，也带着黎金生的思念。

久地立在站台上，望着已经不见火车踪迹的远方，忽然蹲下身去，大声地哭起来。

0: 爱情或许就需要分离，因为分离会使爱情变得更加的浪漫和美好。眼下的徐锦春和黎京生就处在这样的时期。黎京生走了以后，情书变成了他们情感联系的唯一纽带。身在邮电局工作的徐锦春总会在第一时间拿到黎京生的来信，那滋味别提多滋润了。黎京生的心情似乎并不好，回北京以后，他每天除了照顾母亲就是在家里等待着分配工作了，那可真叫一个度日如年呢。
1: 锦春，闲下来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边防站，还有你们家的小院，特别是和你在一起的情景。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是幸福的。

声。北京下雨了吗？我也常常想起你。小镇里这几天下雨了，接连下了好几场，山上的树也已经绿了，整个山看上去都是绿的。你还记得吗？去年春上你从山里来我们家，特意给我带了一束桃花，我放在瓶子里养了一个多星期，桃花开得真好看呢。现在山上的桃花又开了，可你却不在我身边。我多想再让你送给我一束。

0: 写到这儿，徐锦春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用手绢捂住眼睛，嘤嘤地哭了起来。妹妹锦绣此时正趴在桌子上复习功课，听见姐姐的哭声，她禁不住转过头来。
1: 哎，姐，你总哭什么呀？你要是实在想的不行，按我说，干脆打一张票到北京看她去。
0: 听了妹妹的话，徐锦春不由得转过头来，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
2: 你说的轻巧，那单位是你家开的呀，我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吗？
0: 徐锦绣听了不由得直起腰来，夸张地叹了口气。
1: 哎，我说姐呀，可你每天总是这样写呀哭啊哭啊写呀，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0: 锦绣的话道出了锦春的苦衷，他也只好叹了口气，不再吱声了。徐锦绣看了姐姐一眼，伸了个懒腰，两眼忽然变得炯炯。
1: 姐，这次我一定考到北京去，到时候我替你去看姐夫。
0: 徐锦春听罢笑了，
3: 净胡说。锦绣啊，

0: 你要是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那可真的实现了咱们全家的愿望。到那个时候，姐一定给你买一只手表和一双新皮鞋。
1: 锦绣听了更来劲儿了，她高兴地抱住了锦春。
2: 姐，你可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了，姐什么时候骗过你？
2: 那好，我就横下一条心，一定考出个好成绩来给全镇人看看。
1: 徐锦绣说完再一次回到了桌子前头，她要挑灯夜战，向着自己理想的目标冲刺。单说两个月以后，黎京生的工作终于分配了，就在父亲工作过的仪表厂上班。母亲的身体呢也是不好不坏，仍然是每天躺在床上。黎京生上班的时候就请邻居来帮忙照顾一下，尽管这日子过得平淡，可毕竟有了固定工作，又能按时下班照顾母亲，黎京生感到很满足。唯一令他不开心的是徐锦春的事儿。
3: 喂，张叔吗？啊，我是京生。
4: 哦，是京生啊，你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张叔，您忙吗？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看您？
4: 哎，孩子，不用了，我和你爸是老战友，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啊。京生啊，你妈最近怎么样啊？
3: 我妈还是老样子。
4: 哎，京生，给你妈带个好啊，等忙过这阵子我再去看她。
3: 啊，好，谢谢张叔。
4: 啊，那好，那张叔正忙着呢，要没什么事啊我就挂了啊。
3: 啊，哎，张叔您等等。
4: 哦，什么事啊？
3: 张叔，我
4: 京生啊，你有事啊？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张叔，我妈现在需要人照顾，我又整天上班忙不过来，所以我
4: 是想雇个保姆，钱不够是吗？
3: 哦，不是，张叔，嗨，我就跟您直接说了吧，我在部队的时候处了个朋友，他人很好，可就是在当地工作。我想，如果他能在北京安排上工作，那他就能一边工作一边帮我照顾我妈。您看。
4: 你是想让我帮忙在北京给他安排个工作是吧？
3: 啊，是张叔，您是我爸的老战友，又是单位领导，所以我。
1: 谁知道黎京生说完以后，张叔那边竟好一会儿没有回答，黎京生不免有些沉不住气了。
3: 张叔，您看。
4: 好，我试试看啊。
3: 啊，太好了，张叔，谢谢您。
4: 哎，别客气啊。那他是什么文化？毕业前在哪个学校啊？
3: 啊，他高中毕业，学校呢，是我们部队所在县的中学。
4: 什么？他不是北京人？
3: 不是啊，他是当地知青。
4: 哎呦，这可麻烦了，我还以为是我们北京的下乡知青呢。哎呀，青生啊，这眼下我们北京返城知青的工作安排，这压力就很大嘛。这个时候安排外地知青的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儿别说是张叔，其他人也办不了。这市里头有规定啊。哎呀，我说京生啊，你呀，哎，还是放弃这个打算吧。
1: 听张叔这样说，黎京生不免有些着急。
3: 啊，张叔，那依您的意思，我女朋友在北京安排工作的事儿，是不是就没有可能了？
4: 这，哎，这张叔可说不好。不过，起码是现在，或者是近几年，怕是没有可能的。
1: 放下电话，黎京生这心里头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坠得他喘不过气来。 随后的几天里，他又找了爸爸的其他的战友，以及他同学和好友的父母们，可是得到的却几乎是同样的答复。黎京生的心一下子就坠到了井底。晚上吃饭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母亲见黎京生吃不下去饭，便张口开导他：
5: 金生，别太着急了，做什么事儿都得想开些，等一等，说不定就都能过去了。千万别较着劲儿，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啊。
1: 听了母亲的话，黎京生的心情好像畅快了许多，母亲说话的功能已经得到了恢复，这使黎京生感到很宽慰。
3: 哦，妈，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歇一会儿就好了。
1: 对于儿子的回答，母亲并不相信。
5: 金生啊，你别难骂了，妈知道你是因为锦春工作安排的事儿着急，可话说回来，这事儿啊，你怪不得那些叔叔阿姨们。眼下呀，这市里头有规定，锦春在北京没有户口，又不是返城知青，他们也没有办法呀。要怪呀，你就都怪妈吧，是妈拖累了你呀。
1: 听母亲这样说，黎京生立刻就急了：
3: 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事儿不怨您，再说了，市里眼下的规定也可能就是暂时的，等过几年形势缓和了，说不定锦春就跳过来了。
5: 那得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呀？等到那时候，你还不得奔三十了？
3: 妈，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您就别替我着急了。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1: 黎京生嘴上这样说，可心里头的压力却一直很大。在那个年代，户口是寻找工作的首要条件，一个在异地生存而没有户口的人被称之为社会盲流，又怎么可能找到工作呢？然而面对着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女朋友，黎京生又只能是自欺欺人。
3: 锦春你好，给你找工作的事儿遇到了点困难，现在北京城里找工作的人很多，所以恐怕要耽搁一些时间。不过请你不要担心，我会一直努力的。
1: 对于黎京生，徐锦春自然是深信不疑，所以他给黎京生的回信也很干脆。
6: 京生，我信得过你，给我找工作的事情你不要太着急，要安心搞好你的工作，照顾好你的母亲，只是不能尽快过去照顾阿姨，替你分忧，我很过意不去。
1: 徐锦春的话令黎京生很感动，想到锦春在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和他的母亲，黎京生感激的泪水忍不住涌了上来。
3: 锦春，感谢你一直以来惦记着我，请相信我的爱，我一定要争取把你调到北京来，我们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0: 春去冬来，一年的时间很快，就在这不断的通信和希望与失望当中过去了。徐锦春没有能够调到北京，而黎京生的头上也过早地增添了几根白发。
1: 先生，你不能这样过下去呀。那徐景春要是实在调不过来，你就趁早再物色一个对象吧。
2: 妈，您说什么呢？锦春一直在等着我，他爱我，我也爱锦春，我怎么能抛弃他只顾自己呢？这对锦春不公平。
1: 哎呀，先生，什么公呢？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

0: 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
1: 先生，你不能这样过下去呀。那徐景春要是实在调不过来，你就趁早再物色一个对象吧。
2: 妈，您说什么呢？锦春一直在等着我，他爱我，我也爱锦春，我怎么能抛弃他只顾自己呢？这对锦春不公平。
1: 哎呀，锦生，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咱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再说你和锦春的年龄都越来越大了，再耽误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管了，这都是暂时的困难，放心吧，我们会有办法的。
3: 母亲劝不动儿子，便自然打起了自己的主意。
1: 唉，都是我连累了他们了，我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
3: 情急无奈的母亲忽然想到了死。这天早晨，黎京生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早饭，也做好了给母亲吃的午饭，便端着碗去喂母亲，可母亲却不让他喂。母亲颤颤抖抖的非得要自己吃，结果汤汤水水的洒了母亲满衣襟都是。黎京生不免有些急了，赶紧去夺饭勺。
2: 妈，您不行，还是我来帮你吧。
1: 不，婶儿，我行，我自己来。
3: 母亲没有放下饭勺，还是执拗地坚持着自己来，结果溢出的饭菜还是洒了他一身。黎京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坚持着夺过了母亲手里的饭勺。
2: 妈，您真的不行，还是让我来喂您吧啊。
3: 黎京生说着舀了一勺饭菜重新的送到母亲的嘴边，母亲没有吃，却流下了泪。黎京生见了有些慌张，惊愕地看着母亲。
2: 妈，你怎么了？是不是我那句话说重了，伤到您了？
3: 母亲摇摇头。
1: 孩子，妈真笨，是妈拖累你了。
3: 母亲说着忍不住哭出声来。黎京生忍不住有些着急了。
2: 妈，您说什么呢？我不是您儿子吗？ 我愿意照顾您。
3: 黎京生说着为母亲擦着眼泪，母亲此刻却哭得更伤心了。
1: 京生，我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妈无能啊。
3: 母亲说着更大声地哭了起来，黎京生显得更加的慌乱。
2: 妈，您千万别哭，别 哭坏了身子呀。妈，妈，我挺好，我真的挺好，守在您身边，守在您身边就挺好了，我挺满足的。
3: 黎京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母亲了，只好一边说着，一边慌忙地给母亲擦着眼泪。母亲渐渐地止住了哭泣，勉强地朝着儿子笑了笑。
1: 金生，你走吧，妈没事儿了，再耽误时间你就迟到了，快去上班吧。啊，
3: 母亲说完又朝儿子笑了笑。黎京生知道母亲的笑不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2: 妈，您别太着急，我是有办法的， 您别想太多了。时间不早了， 我上班了。
3: 黎京生说着又为母亲倒了一碗水放在桌子边上，回身扫了一眼，见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才转身走了。
1: 金生，
3: 黎京生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又朝他喊了一声。黎京生转回身来。
2: 妈，你有事儿？
3: 母亲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半晌才冲他笑笑。
1: 没事儿，妈就是想看看你。
3: 一心着急上班的黎京生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此刻脸上那异样的表情，他朝着母亲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家。门口传来了一个声响，门关上了，屋子里立刻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静。母亲望着寂静的屋子，一脸的茫然。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黎京生这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好容易熬到了中午，黎京生想起临分手的时候母亲的样子，便再也坐不住了。
2: 小王，我有点急事儿，先回去一趟，要是晚回来了你帮我请个假啊。
3: 黎京生说完便快步跑下楼，骑上了自行车飞快地往家里赶。来到家门口的时候，他镇定了一下自己，觉得现在的家和他临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才放心地推开了门。家里很静，一切都是老样子。他想了想，飞快地冲进了母亲的房间。令他奇怪的是，母亲的床是空的，床单拖到了地上，整个屋子里却没有母亲的身影。
4: 妈！
3: 他喊了一声，转身去找。
4: 妈！
3: 终于在厨房里发现了母亲。此时的母亲已经晕了过去，她手里抓着一把刀，另一只手的手腕上正在流着血。
4: 妈！妈，你醒醒啊，妈！
3: 黎京生大叫着冲上去，猛地抱住了母亲，试了试，气息还在，只是有些微弱。他赶紧抱着母亲冲了出去。黎京生在门口的小商店里打了公用电话，急救车把母亲送到了医院。到了当天下午5点的时候，母亲终于清醒了过来。

0: 亲说着又流下泪来。见母亲已经苏醒过来，母亲虽然有些苍白，却已经恢复了生气的脸，她欣慰地笑了。因为黎京生的及时发现和及时抢救，母亲没有死。可是经过这次惊吓的黎京生心理上却产生了负担。上单的时候，他时不时地感觉到自己的右眼皮在跳，便不放心地赶紧跑回家去，直到看见母亲依然安全地躺在床上，这才又赶紧返回了单位。寂寞无助的黎京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锦春，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锦春却是爱莫能助，他接到黎京生的信就哭了。晚上，徐锦春站在自家的大门前向南边眺望，天上一片亮闪闪的星星繁华地拥挤在一起，虽然他可以看见，却远在天涯。
1: 那片繁华的星星下面就是北京吧，那里装着我的未来和梦想。金生，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0: 徐锦春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痴痴地期待着在那片星星的下面能有奇迹发生。时间在寂寞和守望中悄悄过去了。夏去秋来，徐锦春的妹妹徐锦绣没有辜负姐姐的希望，竟真的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2: 姐姐，你看你看，入学通知书，我被录取了。
3: 真的，快快给姐看看。
0: 妹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锦春比锦绣还要高兴，因为对锦春而言，妹妹锦绣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等于她和黎京生又近了一步。那一天，徐锦春特意请了假，并且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买了肉、蛋和青菜，又和母亲史兰芝一起下厨，为妹妹徐锦绣考上大学举行了一个丰盛的庆祝晚宴。
3: 秀儿，来，姐姐衷心地祝贺你，祝贺你考上北京的大学，更祝贺你将来大学毕业以后能留在那儿。
0: 妹妹徐锦绣今天显得兴奋而且深邃，考上北京的大学是她的第一愿望，留在北京工作是她的第二愿望。此时在她的心里还有一个眼下虽然朦胧却越发感到强烈的愿望，那是她埋在心底的愿望。他不能跟母亲说，更不能跟姐姐说，他要把它作为动力，默默地为这个愿望而努力而付出。如今他已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2: 姐，谢谢你。妈，姐，小妹，你们放心，我一定努力，我呀一定会留在北京的。
0: 锦绣的回答令锦春和小妹锦香眼里都闪出了兴奋，而母亲史兰芝的眼睛里却突然闪过了一丝阴影，一种疑惑。但她没有来得及细想，便也就高高兴兴地

0: 孩子们一起举起了杯，
1: 来，干杯，干杯。
2: 秀儿，
0: 你要到北京上学了，姐姐也没什么好送你的，姐给你准备了100块钱，你走的时候带着，往后你的生活费什么的妈给你出，你的学杂费什么的姐就帮你交上了。
1: 那谢谢姐了。
0: 瞧你，都是亲姐妹，有什么好谢的。对了，姐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这次到北京去，姐送你，今生会去接站。不过往后姐不在北京了，你学习有空的时候替姐去看看今生，也别忘了替我照顾照顾今生的母亲。今生的母亲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怪可怜的。
3: 徐锦春说着，这眼圈就有些红了。徐锦秀赶紧接过话来。
1: 姐，这个你就放心吧，今生大哥和他母亲呢，我会帮着照顾的。
3: 母亲听了没有说什么，可眼睛里的疑惑和担忧却更重了。火车一声长鸣，驶进了北京站。车站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播音员热情洋溢的声音：
4: 旅客朋友，欢迎您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也是具有着优良传统的文化圣地。
3: 听到喇叭里的广播，看到文明而整洁的北京站，锦春和锦绣姐妹俩简直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再一想到走出站口以后，黎金生会在那里等待着他们，锦春的腿立刻就软了。
1: 姐你怎么了？姐，
3: 妹妹锦绣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会这样，赶紧惊叫着过来扶她。锦春推开妹妹的手，挣扎着站了起来。
0: 快快走吧，要不然金生在门口该着急了。
3: 姐妹俩说着便赶紧向出站口走去。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上站满了接站的人，徐锦春抬头望去，只见密密麻麻的人流，却看不见黎京生的身影，他不免有些着急。他正在犹豫着，忽然听到前方不远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5: 锦春，锦春，在这儿呢，锦春。
3: 他循声望去，只见在人头攒动的海洋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他兴奋和熟悉的面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魂牵梦绕的男友黎金生。
1: 金生，金生，我在这儿，金生。
3: 他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其声音的响亮程度似乎要把眼前的所有的声音都盖过去。差不多有一年不见了，黎金生有些黑了，也瘦了，但看起来人还是挺精干的。
1: 金生，
5: 锦春，
3: 两个人都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一时间却激动得谁也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黎金生声音有些哽咽地问：
5: 锦春，锦春，你还好吗？
1: 好，好，你呢？
3: 看着黎金生，徐锦春不禁热泪盈眶。黎金生抓着徐锦春的手，把对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伸出手去接过徐锦春手里的东西。 忽然间，他猛然地反应过来，开始向徐锦春的身后望去。
5: 哎，锦绣呢？
3: 站在姐姐身后的锦绣此时已经撅起了嘴。
6: 哼，光顾着你们俩亲热，人家站在这儿老半天也没人理。
3: 看见锦绣的样子，黎京生禁不住笑了。
7: 啊，大小姐又挑理了啊，走，去你报道的地方，我已经替你侦查好了。
3: 黎京生说着转回头来。
5: 锦春，咱们先陪锦绣去报道，然后再回家。
3: 黎京生说完，便带着锦春和锦绣姐妹俩向锦绣所在大学的站前报道处走去。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9: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
5: 忽然间

0: 然地反应过来，开始向徐锦春的身后望去。
1: 哎，锦绣呢？
0: 站在姐姐身后的锦绣此时已经撅起了嘴。
2: 哼，光顾着你们俩亲热，人家站在这儿老半天也没人理。
0: 看见锦绣的样子，黎京生禁不住笑了。
1: 啊，大小姐又挑理了啊，走，去你报道的地方，我已经替你侦查好了。
0: 黎京生说着转回头来。
1: 锦春，咱们先陪锦绣去报道，然后再回家。
0: 黎京生说完，便带着锦春和锦绣姐妹俩向锦绣所在大学的站前报道处走去。学校的站前报道处就在站前广场左前方的一个不远处。黎京生和锦春、锦绣很快便来到了报道处。这个时候，报道处的一张桌子周围已经挤了很多人，除了少数的几名家长以外，都是从外地赶来报道的同学们。徐锦绣看到以后很兴奋，便笑着挤了进去。徐锦春站在一旁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望着妹妹的身影，欣慰地微笑着。
1: 锦春，你没怎么变，还是我临走时的样子。
0: 黎京生望着锦春，眼睛里充满了爱意。徐锦绣很快就办完了报道手续，他笑嘻嘻地走了回来。
1: 锦绣，报道完了。
2: 嗯。
1: 好，那咱们走吧，跟我回家。
0: 锦绣听完却站住了脚。
2: 嗯，京生大哥，我今晚不去你们家了，学校今天晚上开欢迎会，我想参加。
0: 黎京生听了不免有些失望。
1: 非要现在去吗？去家里看看吧，吃过了饭再回去不行吗？
2: 哎，不了，欢迎会上来的同学很多，我正好先认识认识他们。
0: 黎京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转向锦春看了一眼。徐锦春犹豫了一下，对黎京生说，
3: 我看就别勉强他了，反正他在北京上学，以后去家里的机会还多着呢，对吧？
0: 徐锦春说完便跟锦绣告了别，和黎京生转身往家里走了。此刻徐锦绣没有动，他望着两个人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北京火车站离黎京生家里所在的南池子并不远，两个人没有坐车，黎京生提着锦春的手提包，两个人兴冲冲地走着。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人也很多。徐锦春是第一次来北京，那样子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不停地停住脚步，左看看右看看，看什么都新鲜。
1: 锦春，傻愣愣地看什么呢？
0: 不知不觉地走到前面的黎京生忍不住停下身来。
1: 以后在北京的日子多着呢，够你看的，快走吧，回去晚了我妈该着急了。
0: 徐锦春只好停止了观看，赶紧跟着黎京生走了。两个人没走多久就来到了黎京生的家，屋里屋外都很干净，显然是刚刚打扫过的。锦春见了很感动。黎京生的母亲此时正用枕头垫着后背仰靠在床上，见黎京生领着锦春进来，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了笑容。
3: 锦春来了。
0: 未来婆婆的一声柔柔的呼唤，叫得锦春这心里头暖暖的。她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奔了过去。她虽然并没有见过真实的黎京生的母亲，却在照片上看见过，所以他对眼前这个瘫痪在床上的老人并不陌生。
3: 阿姨，
0: 锦春甜甜地叫了一声，俯下身来，用手轻轻地抓住了黎京生母亲的手。母亲见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儿，显然是很高兴，她 他攥着锦春的手，慈爱地端详着。尽管他在照片上见过锦春，可照片上的人哪能有真实的人那么生动啊？眼前的这位姑娘很美，看面相，听说话也很贤惠。老人看着眼前的这个人，真有些爱不释手了。
3: 孩子，早就盼着你来呢。
0: 母亲的一句话说得锦春的眼睛里立刻就掉下眼泪来。
4: 阿姨，我也惦记着您呢。
0: 母亲听罢开心地笑了。
3: 孩子，是我拖累你们了，要是我和金生他爸不出事儿，金生还能在部队上，你们也早该结婚了。
0: 母亲话语诚恳，面容慈祥，令锦春很是感动。有好几次他都想脱口而出叫一声妈，却终究没有叫出来。
4: 阿姨，我这次来是送妹妹上学的，也是特意为了来看您的。您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听了锦春的话，母亲含在眼里的泪水终于滚落了下。
4: 春儿，你是个好孩子，阿姨信你的话，信你的话。咱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0: 接下来的场面就很通俗了。徐锦春洗完手，便以一个主妇的姿态开始料理家务了。他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屋子，一边小心地照顾着黎京生的母亲，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很细心。黎京生已经忙着去做饭了，母亲在屋子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面充满了幸福感。那天晚上是锦春代替京生给母亲喂的饭。
3: 阿姨，您尝尝饭硬不硬？
4: 不硬，挺好的。
3: 那这汤喝着热吗？用不用我给您吹一吹？
4: 不用，挺好的，不凉也不烫嘴儿，正好。
3: 那这菜呢？咸淡怎么样？用不用再加点盐或者再兑点水呢？阿姨，
4: 不用，不咸不淡，挺顺口。
0: 锦春问得很细心，母亲也回答得很认真，就像小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此时此刻，黎京生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自然也是美美的。
5: 锦春要是能早点来就好了，那样我母亲就不会想到自杀了。
0: 因为有了锦春，这家里的生活呀立刻就变得有滋有味了。母亲吃完最后一口饭，笑着叮嘱儿子：
4: 锦生，吃过饭你带锦春去看看天安门吧。
0: 黎京生的家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仅靠散步就能走到。而黎京生的母亲之所以这样提议，其用意还是想让儿子和锦春能够多一些单独相处的机会。
1: 妈，我知道了，等吃过了饭拾掇干净了，我就领他去。
0: 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之后，黎京生带着锦春出了门。走出南池子路口，眼前便是长安街了。华灯初上的长安街有几分神秘， 也多了几分。

0: 华丽。两个人手牵着手，无声地在长安街上走着。突然，黎京生猛地伸开双臂，不由分说地就把锦春抱在了胸前。锦春先是一愣，而后顺势地贴在了黎京生的怀里。
1: 锦春，我爱你。
2: 我也是。
0: 那天晚上，徐锦春真实地感受到了黎京生抱住他时候的那种力气和热度，也感觉到了那撞击般的心跳。这种感觉一直伴随他

0: 徐景春是以送妹妹去北京上学的名义请的假，并趁机在北京逗留了几天。第二天，黎京生请了一会儿假，把徐锦春送到了锦绣读书的那所大学。黎京生现在在厂工会工作，也算是厂机关的干部了，所以请假不扣工资也比较容易。
1: 锦春呐，你出来以后坐学校门前的32路车，坐到北海，再倒15路车就能到家了。家里有昨天晚上准备的菜，你随便做点就行了。晚上我买鱼回来，你看锦绣能不能回来啊，咱们一块儿吃。
0: 临分手的时候，黎京生不放心，便把刚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1: 锦春呐，你出来以后坐学校门前的32路车，坐到北海，再倒15路车就能到家了。家里有昨天晚上准备的菜，晚上我买鱼回来，你看锦绣能不能回来。
0: 徐锦春望着黎京生笑了。
2: 好了好了，锦生，我鼻子底下又不是没有嘴，不会走丢的，你快点去上班吧。
0: 黎京生听罢，望着徐锦春也笑了，随后心满意足地走了。徐锦绣的学校占地面积很大，前来上学的学生也都是来自天南海北，所以学校里显得很嘈杂。徐锦春是第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大学校园，所以看什么都觉得那么新奇。
2: 秀儿，你看看你们学校多好啊，这么大，比咱们的镇子还要大几倍呢，还这么漂亮，就跟花园一样。姐姐可真是羡慕你啊。
0: 听了姐姐的夸赞，徐锦绣显得更加的得意了。
3: 哎，姐，你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可是很棒的，这所学校里好多老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而且好多老师都是博士还有硕士学位，有的还是博士后呢。
2: 啊，是吗？那他们得多有学问呐。秀，你可要好好的学，赶明儿大学毕业了，你也要争取出国去当博士当博士后。妹妹，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学呀，学费都由姐姐来出。
3: 哎呀姐，出国哪儿那么容易啊，再说要出国留学得要好多学费呢，咱们家哪儿出得起啊。
2: 是吗？要很多吗？真的要很多吗？
3: 当然要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要不不都出国了。
0: 妹妹的话令锦春沉默了。说实话，在此之前对出国留学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更没有想过需要很多很多的学费，可如今他却不能不想。
2: 秀，我想过了，你就好好学，争取出国留学吧，学费的事情姐姐来想办法，就是出去借也绝不耽误你出国留学的事儿。
0: 听了姐姐的话，锦绣的眼里泛出奇异的光芒。

0: 是，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出国留学的事儿。今天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却没想到姐姐倒是当真了，并表示要倾力相助，这不免令他深受感动。锦绣想了一会儿，刚才眼里泛出的那种奇异的光芒被收了回来，转而变成了深邃而复杂的光芒。唉，他叹了口气，
1: 说归说，出国留学的事儿哪那么容易啊，嗯，还是到时候再说吧。
0: 锦绣说完不再说话，他低着头，心事重重地向前走去。徐景春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说着说着就突然不高兴了。
2: 秀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也许因为长学问了，学问越大才心事越重。
0: 见妹妹还是不说话，锦春禁不住问了一句，
2: 秀你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
1: 哎，没有啊姐姐。
0: 徐锦绣说完掩饰的笑了笑，
2: 秀你一个人在北京，往后万一遇到了什么困难，一定要想着跟姐姐说啊，姐来帮你想办法，千万别憋在心里，知道吗？
1: 姐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徐景春来北京已经有五天了，明天就该启程往回返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徐景春出钱买的菜做的饭，饭菜很丰盛，可吃饭的时候气氛却是很沉闷的。吃过饭以后，黎京生的母亲拉起了坐在他身边的锦春的手，眼睛里不觉就出现了泪花。
3: 锦春啊，好闺女，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呀？
0: 黎京生的母亲这么一说，锦春的鼻子立刻就酸了。
3: 阿姨您放心吧，景生正在帮我想办法呢，等下次我再来的时候我就不走了，我会伺候您一辈子的。
0: 几天的相处，锦春和这位未来的婆婆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两个人一边牵着手一边说着话，真的是有些难舍难离。
3: 春儿，我看你身子骨也挺单薄的，回去多注意点啊，也别太累着了，年轻时不在意，等老了的时候找上来就麻烦了。
2: 嗯，阿姨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我会注意的。阿姨你以后也别着急，我爸活着的时候就常说，患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患了病就得慢慢来，急不得的啊。
3: 哎，阿姨记住了，都记住了，阿姨不急了，不急了。
0: 娘儿俩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到了锦春出发的时间。黎京生提着给锦春一家买好的东西，恭恭敬敬地走到母亲的面前。
4: 妈，我该送锦春走了，您老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母亲望着儿子苦笑了，她叹了口气，无力地摆摆手，
3: 唉，走吧走吧走吧，没什么说的了，想说的话怎么说也说不完，走吧。

0: 买走了，别耽误了车。
1: 徐锦春站起身来，眼圈突然有些红。
0: 阿姨，那我走了，等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
1: 母亲点点头，摆了摆手，
0: 走吧走吧，别晚了。
1: 锦春没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便和黎京生结伴着向门口走去。就在他们的身影将要消失在门口的时候，黎京生的母亲用尽全力喊了一声：
0: 锦春。
1: 锦春站住了，不由得转回身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表个人需要到窗口领取，单位可以网上申请的，在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流程：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二、业务处事经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三、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四、作出是否工伤的决定或终止工伤认定，并送达当事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亲
3: 家。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五位是八千桌啊。

0: 台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吴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2: 哎，
1: 下面呢我接着想
2: 啊，
1: 嗨，我接着讲
2: 啊，
1: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2: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
2: 啊，
1: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
2: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2: 对，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2: 啊，
1: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3: 对对，
1: 今天我们开会
2: 啊
1: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2: 嗯，
1: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2: 太对，
1: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1: 好，还挺齐齐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讨论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
2: 啊
1: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2: 对，
1: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1: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1: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对，
1: 这就是学习吗，
3: 对，
1: 再者说
3: 科长
1: 啊
3: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3: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2: 嗯，
3: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了，
2: 对，
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2: 嗨，是啊，
4: 就是
2: 啊，比我们那孩子强多了 啊！
4: 我们那孩子
2: 怎么着？
4: 让功课给压的，
2: 嗯，
4: 夜里撒癔症还被小家酒呢。
2: 是啊，
4: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4: 啊！
2: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3: 哎呦，
2: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然最近有进步
3: 啊
2: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抱两口子货就行了，
4: 是是是，
3: 干嘛呀
2: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3: 什么项目，
2: 跑，
3: 行吗，
2: 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5: 错不了，
2: 哎呀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咚咚咚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
4: 啊，
2: 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3: 第几名啊，
2: 爸呀我犯规了，我说你别问，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4: 哦，
2: 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好几双，
1: 哎呀，
2: 这孩子你说买
1: 什么名牌啊，
2: 啊
1: 就那么回事儿，
4: 对
2: 对对，
1: 一双旅游鞋
2: 嘿，
1: 一标价八九百，
2: 你说的太对，
1: 我就不明白
2: 啊，
1: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就是啊，
3: 得了得了，什么底儿好是帮好，你要说呀，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2: 啊，
3: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2: 是
3: 一般的鞋都上不去，
4: 哎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2: 啊，
4: 因为全是雪，一走。
3: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2: 啊，雪
3: 冰
4: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3: 我告诉你啊，爬喜马拉雅山呢
2: 啊
3: 都是从北坡爬，
4: 南坡爬，
3: 北坡爬，
4: 南坡爬嘛，
3: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这报上说这是北坡爬，
4: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3: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4: 他是两头一块爬，
2: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4: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
2: 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3: 您说吧，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哎，
1: 中国队啊
2: 怎么着
1: 由这个北坡爬，
2: 哎，
1: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4: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同志们呢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4: 是是是，
1: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4: 是是
2: 对对对，
1: 都回来回来回来，
4: 哎，好好好，
1: 我们继续讨论，
3: 继续讨论，
1: 老李

0: 我说老李呀，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1: 科长您看啊，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0: 多泡会儿不？
1: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啊。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的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0: 王老师，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1: 哎，您看了吗？这科长啊，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50度啊，乌土水啊。
2: 我可得插您一句话了啊，你别看这水烧不开啊，人家愣评上一个结煤标兵。
1: 嘿，你看看嘿，啊，
2: 把老头买的昨天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3: 你快得了吧！
1: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3: 哎，您怕渴呀？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1: 你才骆驼呢！
3: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2: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3: 对，
1: 这我就不懂了啊！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4: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对不对？
4: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哎，牛也一样，
2: 就是
4: 吃完草咽下去啊，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1: 好，这个知识真多呀！
3: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啊！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2: 什么小报？
3: 上面说啊，一个驴俩脑袋，
2: 俩脑袋。
3: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2: 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1: 那为啥？
2: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1: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2: 您说，
1: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啊，说有一只羊长了5条腿，
3: 嚯，5条腿，
1: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4: 怎么呢？
1: 多一蹄儿的，
3: 多一蹄儿。
0: 跑蹄儿了？
1: 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咯噔，
4: 跑蹄儿了，这你。
0: 什么羊啊牛的呀、
4: 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2: 不信。
4: 那个小报能看吗？
3: 不能看。
4: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啊，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2天辟谣了吗？
1: 是不
4: 是？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的。
1: 科长啊，现在的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2: 真是
3: 管啊！谁管谁呀？啊，就拿昨儿来说吧。
2: 怎么着？
3: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5票，咱几个都没有，
2: 是
3: 他手里一沓，
2: 这破老太太够呛
3: 啊！破老太太，
4: 哎，说话注意点，
2: 不行，
3: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2: 对，
3: 说你跳的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
2: 哎呦！别学，牙都倒了。
3: 他跳舞应该这。
2: 这倒是。
3: 董哥，你来啊！你帮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的啊，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1: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3: 是不是？
1: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3: 怎么样？
1: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我说咱这科里人才
4: 不错，
2: 您瞧人家这舞步
4: 跳得好，
2: 您也得练。
1: 跳得不行，
2: 咱科书里唱
1: 是吗？
4: 那你练来，那我试试。你带着我，
2: 那都行。
4: 停！这会场怎么改了5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2: 是，
4: 我们干什么呢？
1: 讨论学习呀。
4: 对呀，讨论什么呀？
3: 跑题儿，
4: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2: 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4: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1: 啊，是啊，那个，
4: 怎么回事？
1: 那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别跟我瞪眼，是他呀。
4: 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3: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跟你说，跳舞之前呢？
1: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4: 没错。
3: 那5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1: 你还说骆驼来着？
3: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1: 他因为有水囊啊。
4: 那是我说的啊。我问的是水囊之前，
2: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
4: 找老伴儿之前呢？
3: 他要嫁人。
1: 对，我嫁人干嘛呀？他那孩子 犯规。
4: 犯规之前呢？
1: 他说来着。
3: 喜马拉雅山。
4: 怎么上的山？
1: 名牌旅游鞋呀。
4: 旅游鞋之前呢？
1: 您讲话呀。
4: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1: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4: 我跑题儿啊。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十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
1: 哎，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我这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呀。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
1: 什么？
0: 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反

0: 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
1: 嗯嗯，
0: 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
1: 等等，
0: 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嘛？
0: 哦，
1: 你瞧。
0: 哦，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啊？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对，
1: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和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你瞧，人家刚要说你给说出来了。
1: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给说了。
1: 你看
0: 嫌你。
1: 哎，这什么叫嫌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啊？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啊？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近。
1: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鲜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0: 这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
0: 想想什么奴？
1: 再想想，
0: 嗯，
1: 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想啊，
0: 西哈努克
1: 亲，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你可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呢？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啊。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哎。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嗯嗯，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呀，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了。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嗯，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
0: 好，
1: 那就好。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哎，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1: 嗯，
0: 今天是1956、57年。
1: 嗯嗯，
0: 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的？
1: 哪位也不带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不7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 今儿是二号吗？
0: 今天二号。
1: 今儿怎么二号？
0: 我愿意今天是二号。
1: 干嘛？
0: 我们三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

0: 钻进店二号干嘛呢？
1: 哦，今儿二号名好发薪了，
0: 哪那事儿？我净店发薪呢。
2: 今天是一号，
0: 你就甭管几号了。
2: 今天是一号，
0: 也不是一号，
2: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0: 哎，
2: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0: 哦，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2: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2: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的微积分。
0: 嗯，
2: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0: 嗯，
2: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2: 凭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2: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2: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0: 啊，这倒对。
2: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嗯，
2: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
2: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2: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2: 懂吗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2: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2: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2: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2: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2: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2: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嗯，
2: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0: 怎么了？
2: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2: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0: 怎么着？
2: 太阳就没有了。
0: 嗯，
2: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2: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2: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2: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0: 啊，
2: 我一开电门，嘣，呜。刮风了，
0: 好嘛！
2: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
2: 嘣
0: 嘣，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2: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0: 哦哦，
2: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0: 啊啊，
2: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0: 哦，
2: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0: 行了行了，
2: 在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0: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连累了吧？
2: 啊，
0: 累了吧？
2: 不累，
0: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
2: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2: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2: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2: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2: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2: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2: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2: 那不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启啊。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2: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2: 谢谢你。
0: 哎，
2: 再见。
0: 好，
2: 再见
0: 了。再见了。
2: 再见。
0: 再见了。再见，
2: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2: 同志，同志，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2: 您说我行吗？
0: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2: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2: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2: 我倒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2: 我这个人呐，
0: 啊，
2: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2: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2: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嗯，
2: 化学，不行。
0: 是啊，
2: 坐在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2: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0: 摔了他。哎，怎么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2: 对呀，
0: 啊，
2: 我下定决心了。
0: 嗯，
2: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2: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2: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2: 我就喜欢。

0: 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了。
1: 嗨，
0: 那是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啊！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啊！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
1: 你起来，起来，别站起来，站。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0: 小枪
1: 我也没有啊。
0: 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嗯。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1: 好了，好了，
0: 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0: 同志，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别你这都什么，这都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啊？
1: 我打小的时候 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0: 什么天才啊？
1: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哦，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这倒对，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嗯嗯，我要是搞文学艺术啊，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啊，
1: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嗯，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啊，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啊，我不易。太不易了。
1: 什么叫不易啊、嗯、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这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啊10点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哦哦，我用一个月的功夫啊，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嗯，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经》《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啊，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哦，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0: 好，
1: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啊？《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啊，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哦、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啊，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嗯，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嗯嗯，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0: 看什么呀？
1: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嗯、《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哦、《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嗯，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嗯，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啊，跟他比一比。哦，瞅瞅。嗯，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嗯，我来个《宇宙辉煌》。
0: 那是干什么呀？
1: 契可夫啊，契可夫有樱桃园，嗯，我来个苹果树。哟，他有3姐妹，我来个5妯娌。
0: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1: 净跟人学哇呀啊！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哦，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啊！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啊，
1: 到12年之后，嗯，如果你再见着我呀，啊，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0: 哦，你就胖了？
1: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0: 是啊，
1: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0: 那怎么着？
1: 到12年之后，啊，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
1: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啊，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哦，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啊，这就都戴满了。
0: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1: 对。嗯，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太对了。嗯，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哦，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嗯，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0: 行了行了，
1: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0: 对对对对，
1: 哪叫多
0: 好？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们把
0: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嗯，
1: 烧饼
0: 啊，吃一套吧。
1: 烧饼先不忙。
0: 哦，不忙啊，
1: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你这够累的。

0: 啊，累了，你够累的了。
1: 不累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 哎，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对。
2: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了，
1: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嗯，
2: 这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1: 好。你很相信我吧？
2: 嗯，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2: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对，太对了。
2: 嗯，
1: 我就不配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1: 对，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2: 嗯，
1: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2: 哎，
1: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2: 您能着吧？您能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1: 没关系
2: 啊，
1: 我加紧学习吧。
2: 哦哦，
1: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2: 好，
1: 再见。
2: 嗯，
1: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2: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1: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2: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右回右回的。
1: 我咱们谈，
2: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1: 你不相信我了吗？
2: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2: 啊，
1: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2: 哦，这要死了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2: 哦，
1: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2: 啊，
1: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2: 又来了，
1: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2: 是不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2: 您等等吧，
1: 我要努力。
2: 您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啊。
2: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10点都过了。
2: 哎，
1: 那没关系。
2: 怎么？
1: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2: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2: 哦，这你呀。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作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人，他浓妆艳抹，睥睨众生，他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他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他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他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他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检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他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

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1000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

力，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诚如历史典册的同仁，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的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肯定能够名副国强。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战国奇人吕不韦的故事。
7: 吕不韦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商人，最后变成秦国丞相的那个人，对不对？
6: 是的，吕不韦是韩国阳宅县非常有钱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大，家里的钱大约有1000斤黄金那么多。有一次他去赵国邯郸做生意，碰到了一个潜在的贵人。
7: 吕不韦已经很有钱了，他还能碰上什么样的贵人？
6: 这个贵人名叫异人，是当时秦王很多孙子中的一个，此时他在赵国当人质。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有20多个儿子。因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宠，

0: 所以异人才会被送到赵国当人质。秦国似乎也不在乎这个人质，经常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因此对异人不太友好。
1: 那异人怎么还会成为吕不韦的贵人呢？
0: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异人生活非常困苦，虽然身份尊贵，但是不受重视，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机会能够飞黄腾达。但吕不韦这个人看人做事都很独特，吕不韦看到了穷困落魄的异人，便自言自语道：奇货可居。他把这位被秦国遗忘的人质王子当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于是他对异人说：我可以光耀你的门楣。异人笑着说：还是先光耀你自己的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要光耀门楣必须依靠你。异人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异人不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于是就请吕不韦和他坐下交谈，谈话内容也是非常深入。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将来安国君当了秦王，立谁为太子就看华阳夫人一句话了。现在你的兄弟有20多个，你又排行在中间，并不受秦王喜爱，并且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哪一天秦王死去了，安国君继位为王，太子之位怎么也落不到你头上。异人表示认可，便问：确实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1: 异人也知道他要当太子这件事情太难了，还要这么相信吕不韦吗？不怕被骗吗？
0: 异人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自己只有这样一个出路，总比在赵国当一辈子人质好吧。于是两人便达成了政治同盟，吕不韦说可以帮异人讨好他的父亲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想办法立他为继承人。异人磕头拜谢，随后吕不韦迅速行动，首先送给异人500斤黄金作为结交朋友的费用，自己则带着500斤黄金买了一堆奇珍异宝向秦国出发。
1: 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吕不韦到秦国有什么打算？
0: 到了秦国，他首先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帮忙把礼物送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收到礼物后很开心，接见吕不韦。吕不韦趁机吹嘘异人的品德和才华都是上等，朋友遍布天下，而且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听很高兴，吕不韦又央求华阳夫人的姐姐劝他：如今夫人深受太子宠爱，却没有儿子，不如早点结识安国君儿子中品德既好人又孝顺的，收为嫡子，并劝太子立他为继承人，这样的话您就有了长久的靠山。如今异人既贤良又孝顺，自知亲母不得宠，又非长子，没有立为继承人的可能，他想巴结夫人，夫人如果肯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还怕不能永远享受富贵吗？
1: 这个吕不韦也是苏秦仗义一样的大忽悠，特别会说话。
0: 于是华阳夫人日夜在太子安国君面前吹捧异人的贤德，哭着说：我三生有幸能得到您的宠幸，可惜没有儿子，希望可以让异人做我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我就安心了。安国君特别宠爱华阳夫人，当然答应了，并刻了一个玉符作为誓约凭证。
1: 安国君也没考察考察异人是否有当太子继承王位的能力啊？
0: 放心，这一点安国君自然有他的考虑。他和华阳夫人开始不断地给异人送钱，并让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异人有了钱，到处结交朋友，名声更是传遍天下。
1: 这吕不韦不仅给钱，还当异人的老师，真是下了血本。

0: 不仅如此，吕不韦有个小妾叫赵姬，是邯郸的绝色美女，而且懂音乐，会跳舞。她被吕不韦收为妾后，很快有了身孕。有一天，一人找吕不韦喝酒，看见赵姬非常喜欢，眼睛都看直了，请求他把赵姬送给自己。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自己为了一人能当成继承人已经耗尽家财，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忍痛割爱。赵姬也隐瞒了自己有身孕这件事，嫁给了一人。后来赵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正，一人于是立赵姬为正妻。没过多久，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赵国人很生气，决定杀死一人。一人和吕不韦商量，花了600斤黄金买通赵国官员，顺利逃出邯郸，前往秦国。赵王非常生气，要杀掉赵姬和赵正以泄心头之恨。怎奈赵姬的娘家也很有办法，想方设法把赵姬母子藏了起来，逃过一劫。
1: 那吕不韦和异人就不管他们母子了吗？他们逃回秦国了吗？
0: 异人和吕不韦顺利逃回秦国，受到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让异人特意换了楚国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看见异人的装扮特别高兴。随后异人改名叫子楚。他们一走就是六年。六年后，秦昭襄王死了，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秦国和赵国讲和，赵国于是派人送赵姬和赵正回秦国。因为秦昭襄王寿命太长，安国君即位时已经很老，即位不久就死了。第二年，子楚正式即位为秦庄襄王，让华阳夫人做华阳太后，亲生母亲夏姬做夏太后，让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
1: 一切看着这么顺理成章，吕不韦好厉害，一人先是成了继承人，然后又顺利地当上了秦王，他自己也从商人变成了丞相。
0: 没错，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子楚的寿命很短，即位三年后就死了。他的儿子赵正即位为秦王，年仅13岁，他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秦始皇。他敬重吕不韦，叫他仲父，也就是第二个父亲。亲生母亲赵姬自然就成了皇太后。而此时吕不韦年纪也大了，秦始皇小的时候，吕不韦和赵姬的私情还能敷衍过去，但秦始皇长大了，这事儿就瞒不过去了。所以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假装成太监，将他献给太后。太后对嫪毐非常宠爱，很快就怀了身孕，只好找了个借口躲到雍县故都去生孩子。如果嫪毐只作为太后的男宠也就算了，他不仅让太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想立他的儿子为秦王。最重要的是，嫪毐还自称假父，让秦始皇无缘无故又多出来个爹。
1: 秦始皇怎么可能容忍嫪毐这种人的存在？嫪毐一定要倒霉了。
0: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后和嫪毐的事被秦始皇知道了，在查实私通和生子的丑事后，秦始皇杀掉了嫪毐三族和那两个孩子。可这样还是不能让秦始皇出气，他认为这事源头还是吕不韦。吕不韦成了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他功劳太大，于是免除死罪和丞相的职务，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居住。吕不韦的门客非常多，很多人劝秦王赦免吕不韦，秦王反而警惕起来，觉得吕不韦影响太大，是不稳定因素。于是他给吕不韦送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对我们秦国有什么贡献？竟然封10万户，号称仲父，你还是带着家人移居蜀地吧。吕不韦接到信，感觉秦王最终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服毒而死。秦王知道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0: 吕不韦想尽办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是结局却这么惨。
1: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秦国，商人一直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吕不韦也许看出秦国最终将并吞天下，所以在子楚身上投资，想给自己换个身份，他的目标是达到了，而且自以为对秦王恩德如天，富贵可以长保。吕不韦虽然谨慎小心，最终却不免死于非命。不过，他毕竟后半生叱咤风云，并且请人编撰了《吕氏春秋》这部千古名著，也算战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6: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践行法家思想的李斯的故事。
0: 李斯奉行法家思想，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喜欢使用严厉的法律制度？那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是个政府的小职员，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看到很多老鼠在吃粪便，一见人来立刻疯狂逃窜。李斯上完厕所回到工作岗位，在粮仓又看见很多老鼠，正躺在粮堆里舒服地吃着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见人来也不惊慌。于是李斯突然大叫，我知道了，人就像这老鼠，如果在厕所混，就得吃垃圾，还时刻忐忑不安，如果在粮仓混，就酒足饭饱，还没人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就像厕所里的老鼠啊，我不干了。
0: 这个观察和想法好特别啊，那李斯要去干什么呢？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6: 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李斯很快就辞了职，跟从大儒学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他感觉各个国家都很弱小，只有秦国有前途。他对老师说，现在是列国纷争的最关键时刻，我想去秦国碰碰运气。人生最可悲的就是卑贱穷困，我可不想那样。李斯为了权力和富贵，他来到秦国，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着大城市，毕竟大城市的机会多，也更容易成功。李斯到了秦国，就投奔到了吕不韦门下，成为其门下的舍人，吕不韦看中了李斯的才华，便提拔李斯为郎官，正是凭借这层关系，李斯才见到了秦王嬴政。他说，现在的秦国实力强盛，其他国家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抓住机会统一六国，便可以成就无与伦比的伟大功业。李斯还建议秦王要抓住机会收买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并暗中挑拨是非，破坏诸侯国之间的团结，随后再派兵攻打，会水到渠成。
0: 这个李斯也是够怪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要挑动天下大乱。
6: 秦王嬴政也是野心勃勃，听了李斯的话当然非常高兴，让李斯做长史，并拨给他大量钱财，派他到东方去活动。 诸侯国的权臣名士可以结交的就用重金结交，不爱钱的就雇用刺客刺杀，用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六国由此政治更加混乱，更加没办法和秦国对抗。在秦国的压力之下，六国诸侯感到惊恐，因此韩国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治水工匠来秦国劝说秦王修建水利工程，想借此耗损秦国国力，使秦国无力侵略其他国家。后来有人告发说此人到秦国是进行间谍活动，秦国宗室大臣因此劝秦王说，来秦国的六国人没准都是间谍，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部赶走。所以嬴政发布命令驱逐他国的客卿，李斯也不是秦国人啊，也在被驱逐的人当中，立刻被免去了官职，限期离境。他不服气，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您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当年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秦孝公重用的商鞅，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外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秦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强盛。您所骑的骏马，所用的兵器，所喜爱的音乐，多是从各国进口，只看质量好坏而不论产地在哪，为何对我们这些求职的六国人就这么苛刻呢？而且有才华的客人都被驱逐出去，假如他们回六国效力，岂不是对您统一天下很不利吗？
7: 秦王嬴政会听他的话吗？
6: 李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仅说通嬴政让其改了主意，立刻下令废除逐客令。李斯不仅得到高升，嬴政也采纳了他灭六国的计策。其实在秦国统一六国前，秦国就有很多他国的客卿，他们为秦国出力报效，主要也是为了求个富贵荣华。可是在李斯的策划下，六国相继覆灭，这些客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在李斯的策划下，在秦军的不懈努力下，前后20多年，秦王终于扫灭了六国，完成了大一统。
7: 无数人流离失所，才换来了秦始皇的巨大功业。这个时候的李斯是不是更得秦始皇的重用？我想想都觉得可怕，秦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6: 这是必然的，秦始皇统一全境，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始皇帝。大臣们大多在歌功颂德，但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齐国人专于乐上奏，建议秦始皇分封宗族，按照古制，这才能长治久安。这时候李斯是朝中丞相，很多秦朝制度都是他亲自制定和实施的，他不想听到反对意见，就上奏秦始皇，建议实行郡县制，反对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建议废除民间私人著作来统一思想。虽说李斯的想法存有私心，但废掉诸子百家的著作，对秦朝的统治还是非常有用的。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那些比如《尚书》《诗经》《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部被焚烧一空。在命令下达30天内，如果不主动烧掉，不仅要处以情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还要发配去修长城。由于手段太过粗暴，李斯把天下的读书人也得罪光了。
7: 虽说李斯成了秦国丞相，地位尊贵，我想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巴不得让他早点死。
6: 李斯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长子李由在三川郡做郡守，守卫东方咽喉之地，其他的儿子全部娶了公主，女儿全部嫁了皇子，李斯家族成为天下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有一次李由回咸阳度假，李斯在家摆酒接风，朝臣百官都登门祝贺，门口停了上千辆华贵马车。李斯仰天长叹说道，哎，我当年不过是上蔡县的一个平民，得陛下重用，如今我成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物极则衰，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归宿。

0: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凶兆，但还是舍不得辞掉官职。
1: 那李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0: 史记少年版关于李斯的结局，我们下集接着讲。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李斯的老师荀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早年有丰富的从政经历，晚年则著书立说，收徒授业，主张礼法并施，提出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性恶论，重视习俗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并强调学以致用。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的思想在以后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荀子曾经到秦国游历，他认为秦国的强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确实有它的道理，但也提出缺少道德教化，这样的国家即便强大却很难长久。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意思是说荀子既重视儒家的教化，也重视法家的规则，但他的弟子李斯却把经念歪了，结果祸乱天下，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宅基地建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宅基地如何申请建房，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提供以下材料：一、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所在家庭户口簿复印件；三、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四、已用地建房相邻权人意见书；五、农房设计图要件；六、其他证明宅基地申请资格的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白马银枪高四基在太原府的城下讨敌骂阵，指名点姓要会斗13太保李存孝。晋王李克用领着人马一出去不要紧，被熊氏兄弟呀打死打伤了好几员战将。高四季还没出马呢，太原府这边啊就有点顶不住了。李克用正琢磨怎么对付这熊氏兄弟呢，突然间呢，高四季来到了两军阵前，要和李晋王有话说。晋王这一出来，高四季呀十分的客气。李克用把武侯之事一说，人家对这事儿啊不感兴趣，说主要是要跟李存孝比武，给义兄赫连铎往回找面子。李晋王一看高四季没有什么恶意，就把存孝身染卸甲风不能出战的事儿说了，告诉他，你不就是为了给你义兄往回找面子吗？我替我儿子给你义兄道歉，这不就行了吗？哪知道啊，高四季不接受这个，又提出来一个要求，要和李克用破阵赌输赢。李克用的人要是破了阵了，或者说从里边全身而退，高四季劝武侯联军退兵，自己回山东，不与晋王为敌。李克用要是破不了阵，就得让李存孝

那才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回归本队，晋王满脸带笑：“镇元呐，这阵他已经摆出来了，你看这是个什么阵呢？”周德威举目远观，仔细看了有一杯茶的时间，皱了皱眉头，摇了摇头：“王家千岁，恕末将无能，我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出来他摆的究竟是个什么阵。”李克用突然笑了：“镇元呐，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他这阵不就是个四门兜底阵吗？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呀？”周德威略思了片刻，对李克用说道：“王家千岁，这座阵如果是个四门兜底阵，每门的主将应该在这阵的里边，您看他这个主将都在外边呢。再者说了，四门兜底阵只有四门，乾坎艮震，他这四个门之中呢，还暗含着四门巽离坤兑。你只要一进阵，他这个阵呢，就能四象生八卦，转变为八门金锁阵。这人要进了阵以后，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阵是外边的人被蒙在鼓里头，也看不出来阵的变化。要是还按照四门兜底阵破的话，累死你，里边的人也出不来，外边的人也打不进去，到最后啊，只能是人困马乏，全军覆没呀。说你也看出来他变成八门金锁阵了，他这里边啊应该还有一个阵胆，阵胆一指挥，立马呢就变成了九宫飞星阵。而且这个阵胆肯定是高嗣基，他在那儿把守调度，不破了阵胆，根本就没法破这个阵。高嗣基跨下马掌中枪，除了十三太保，谁去了也是白给，斗不过高嗣基，不能拿下阵胆，这阵咱们八成破不了。李克用听完了，长叹一声：“哎，这么说来，这阵咱们就破不了了吗？”王爷，我跟您明说吧，高嗣基摆阵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呀，还是和咱们斗将，就是为了把十三太保逼出来。他不来呀，咱们这些人谁也斗不过高嗣基呀。那我和他说去，刚才咱们说的不算了，三天之后咱们再破阵，回去看看存孝啊，能不能出来勉强打这一仗。王爷，您此言差矣呀，刚才他都把您给捧天上去了，又是万金之躯，又是金口玉言，您这去了一说反悔的话，高嗣基说话肯定就没好听的了，要是他再把您给气坏喽，那可怎么办呢？哎呦，我的镇元呐，照你这么说，这个阵咱们破不了，还不能反悔，那应该如何是好啊？周德威仰头望天看了会儿，忽然说道：“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高嗣基那会儿说话呀，也落了个空子，没说让咱们用多少兵破阵呢。他只有三千人马，阵法摆得再好，变化再奥妙，也架不住人多。至于高嗣基本人嘛，今天我豁出去了，带一千兵，领六员飞虎将，直插阵胆，把他给缠住了，群起而攻之。就是高嗣基再能打，想胜我们这么多人，他也不容易。王爷，您和其余众将带一千兵压住阵脚，大太保领一千兵进阵打巽位，二太保领一千兵进阵打离位，三太保领一千兵进阵打坤位，四太保进阵打对位，五太保在阵外打前位，六太保在阵外打坎位，七太保在阵外打艮位，八太保在阵外打震位。这样一来呢，每一个方位都给他控制住了，逐个击破，到最后八面合兵，群攻阵胆，他高嗣基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抵挡不住这么多人呢。李克用一拍大腿：“好，就依镇远之言。”
存孝不在，也只好如此。

0: 于是当即分兵派将。周德威呢，带着1000兵、6员飞虎将，从正东杀入，是直插阵胆。8位太保各领1000兵，分别攻打8个方位，最后到中央支援周德威，擒拿高嗣基，一声令下，9000人马直冲大阵。打阵外的这4家太保，会斗把守阵门的熊氏兄弟，虽然说赢不了，一时半会儿呢也不至于输，可就是杀不进去。打阵内的4家太保跟周德威往进一冲，人家就给放进去了。等进去一看呢，嗨，坏了，哪有什么巽离坤兑4位呀，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还找高嗣基拼命呢？高嗣基在哪儿呢？咱早就说过，白马银枪高嗣基在太行山操演阵法，特意挑了3000精壮的喽啰兵排练这个七关阵，到了唐营以后，又特意让王重荣给凑了3000白马，组成了白马军。他这个阵呢，第一操练简单，第二呢容易速成，第三让人容易对这个阵产生判断上的失误。你很可能就判断错了，说你按照某某阵这么一破解，它不是这个阵呢，怎么破你也破不了。这个就好比治病，对症下药，你这病才能容易好啊。要是看错了病，开错了方子，你越吃药这病是越重。第四呢，他这军兵啊都骑白马，衣服全都一样，你进去以后没有参照物，方位也不好识别。第五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这个阵东南西北4面8方，按照地脉走向各有7颗木桩子，这7颗木桩子代表7关，每位主将和军兵都要割破中指，把鲜血滴于木桩之上。这个方法呢，是上古年间皇帝的谋士封后所创。所谓7关，就是云垦关、上迥关、紫宸关、上阳关、天阳关、玉宿关和太游关，他们分别和北斗七星里的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互相对应。这7关呢，代表着任何一个城市也好啊，地区也好，或者说是人口聚集的地方的生气走向。高嗣基就利用这些人充满阳气之血，形成了一个阳气循环网，把地面上的7关走向啊都给干扰了。太原兵将这一进来，方向感尽失，晕头转向。这个地方的7关走向受到干扰了，这人一进去，大脑就受到影响了，对人的五感也有影响。什么是五感呢？五感指的是形、声、闻、味、触，分别呀对应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您想啊，这些功能要是受到影响了，这人不就废了吗？就剩下挨打的份儿了。说高嗣基这个能不能破呢？也能破，破起来呀还很简单，就是必须得有一位身带大杀气或者大阳气之人，把他这阳气循环网给他冲破喽，这股干扰地脉器官的阳气就无法循环了，起不到干扰的目的了，他这个呀就破了。一般这种阵呢，都有一个出口，他不是死的，自己人也得从这儿出入啊。真懂这个阵的人，从出口杀入，再从这出口杀出，循环往复带动这股阳气，把这个出口呢走得越来越大，他这阳气循环网接不上了，这个东西也能破。另外呢，这个阵法呀它也有时效性，7天7夜不攻自破，因为你人为的干扰大自然，大自然之力、自然之力，谁能长期抗拒呀？时间一长呢，这7关呢，自然修复， 这阵就不攻自破了。可是在阵里的人呢，大脑晕眩，甚至出现幻觉现象，你不杀他，他在里边七天七夜，在阵里头啊也是九死一生啊。咱们说周德威为什么进阵之前抬头看天呢？那时候啊，他就发现这地脉七关这走向不对劲儿。抬头这么一看，北斗七星的位置跟地脉七关的位置对不上。他一直在想，这个到底跟高四季摆的阵法有没有联系？那位说，白天能看见北斗七星吗？您要不信可以试试，白天仔细看也能看见。作为一个军事家呀，抬头知天文，俯首知地理，明阴阳，懂八卦，周德威对这些都是了如指掌啊。说了半天，有人就该问了，你说的这个也太玄乎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还是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大家伙都听过三国，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兵伐东吴，陆逊、陆伯言火烧连营800里，诸葛亮在鱼腹浦摆下拔阵图，弄几堆大石头往这道上一放，陆逊的人马就是出不去了。要不是诸葛亮的老岳父黄承彦老爷子把陆逊和江东人马给带出去，他就是个死。其实诸葛亮也是利用的这个原理，把地脉七关的走向给改变了，弄得错综复杂，干扰这人的脑电波，让人呢失去方向感，这就成了鬼打墙了。转弯去吧，小子，没人指点呢，你在这儿转死也出不去。今天周德威等人进阵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头脑发晕，眼花耳鸣，甚至有的军兵啊都直吐。他们进来了，外边有人同时破阵呢，可是在里边一点喊杀之声都听不见，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周德威强作镇定，抬头再看北斗七星，是一个也看不见了。天空中乌云蔽日，大阵里边凄风惨惨，大白天的怎么变成这样了？这是怎么了？周德威这大脑啊也受了干扰了，那能看得见吗？而且这脑子里头还出现幻觉了。周德威还算清醒，他知道这回可坏了，自己对这个阵判断失误，结果这一进来茫然不知所措。他心里告诉自己，周德威啊，周德威，你可不能慌啊，你要一慌，这群人可就全完了，这个阵法可有点邪门啊，没见过也不懂如何破解，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想到这儿，他马上传令，众家太保吩咐手下兵卒，要破舌尖之血都给我喷在兵刃之上。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命令，周德威说的没人敢抗拒，没有李克用在这儿，他就是三军的主帅，大家伙都得听他的。周德威也看出来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于是啊，他就解释，诸位啊，我为什么让大家伙要破舌尖血喷在这兵刃上呢？因为这舌尖血乃是人生至阳之物，道家称之为真阳弦呐。如果是未破身的童男子，那就更管用了，这叫什么呢？这叫童子梅。高四季摆的这个阵把地脉七关的走向给干扰了，生气走向错乱，所以咱们大家伙儿这才晕头转向。要是时间再长喽，恐怕大家伙儿啊就得产生错觉，到时候看见什么的都有啊，军心混乱，那可就不好办了。现在咱们用真阳弦阳刚之气，固本培元，先保证自个儿啊不受幻觉的干扰，咱们再想办法怎么冲出阵去。他这话说完了，军兵们算是吃了定心丸了，照着他的方法这么一做，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怎么着，这耳朵里能听见声音了，阵外边是喊杀连天呢。再一看， 自个儿的四周围呀，全都是白马军来回乱转。军兵们这时候镇定下来了，能听见了，也能看见了。周德威马上指挥军队是发起反攻。不说周德威，咱们再说老王爷在外边观阵，一看呢，这个外边的人呢根本冲不进去，镇里边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是什么邪门的阵法呢？五千兵进去了，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吗？老王爷心里着急了，命人是擂鼓助阵。王重荣那边呢，也为自己这边擂鼓助威。疆场上打得这么热闹，太原城里边怎么样了？李克用留下葛玉先生和康李二将守城。一开始啊，仨人都在城上看着两军阵前的情况，自己这边呢是连连失利，葛玉先生很着急呀。后来周德威带人破阵，两方面是战鼓连天。康君立、李存信俩人一对眼光，这坏主意可就上来了。俩人让葛先生先在这儿观察情况，他们俩人呢顺着马道骑着马，可就奔了十三太保府了。干嘛去了？刺激李存孝去了。你李存孝这病不是得静养吗？我们呢就得让你着着急，让你这病啊反复喽。到了府里头不用禀报，直接奔内宅。李存孝正在床上躺着呢，窗户关得挺严，门呢关得也挺严，有个大夫在旁边看着。俩人一进去变毛变色呀，哎呦，我的十三弟呀，大事不好了。自打你病了以后啊，父王千岁高挂免战牌，现在联军的营里来了一位山东的白马银枪高四季，号称叫天下第一枪啊，射落免战牌，讨敌骂阵。父王无奈，这才带领兵将出去迎战。一交手，咱们败的这个惨呐！周德威周军师带着人马被人家给困在镇里头了。我看十三弟，你要不出去呀，咱们城外边这点人呐就得全军覆没呀！李存孝闻听此言，颤巍巍拿手扶着床，可就坐起来了。两家兄长，马上给我备马抬槊，我要出城会战高四季。大夫赶紧拦着，太保爷，您这身体可不能再打仗了，如果出去一着急一生气再一着凉，这病反复喽，那可就麻烦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呀，你懂什么呀？两家兄长别听他的，赶紧给我备马抬槊。哎，好嘞。大夫也不敢拦了，康君立、李存信这个乐呀，心里话了，小子出去呀，你这病一反复，不用高四季杀你，你是非死不可。简短结说吧，俩人给李存孝披挂盔甲，备马抬槊，开城门放吊桥，永南宫一马汤翻就冲出城外了。李克用一看见李存孝都愣了，儿啊，你怎么来了？父王啊，儿听康李两家兄长说了，我军作战不利，我马上要去破阵，生擒高四季，献于您的马前呐。李存孝说完了，催动宝马，板肋莫麒麟，晃动禹王开山，说是杀入七关阵，直冲阵胆，要带病生擒高四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李克用和高四季两个人要破阵赌输赢，李克用要能把这个阵给破了，高四季扭头就走，这个闲事儿不管了，并且呢还要劝武侯联军从太原府退兵。要是李克用破不了这个阵，就得把李存孝给叫出来，高四季要跟李存孝分上下论高低，比试武艺。那么说高四季为什么非要跟李存孝比武呢？他这个心理啊，跟老罗王是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都是练武术的，你凭什么就第一了？我不服气，说打不过你，输在你手里头了，这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要是赢了呢，那就另当别论了。这第一是我的，我人前显贵，傲里夺尊，从古到今呢都一样。这人呢，见利而不见害。罗洪信就因为这个连命给要了，并且连儿子都给搭进去了。一家的人是家破人亡，你说这个图的什么呢？高四季呀，本来发了誓言了，不再出山，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他因为什么不出山呢？还是因为夏鲁齐那档的事儿。一宗天子御口亲封，他是第一名枪，再加上夏文东这么一夸他，夏鲁齐不爱听了，不乐意了，这才离家出走。到现在都不回山东青州府了。夏鲁齐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一个名字。所以高四季发誓了再也不出山了，实际上暗含着呢也是跟他大师哥怄气，这能耐不是你教的我吗？我不出山了，不使你教我的能耐，这不就完了吗？

了这种想法呢，他就决定自己练武功。我不用你们老夏家的枪法了，这不就等于把你交给我的东西全都还给你了吗？我自己呀，要重新研究出一种枪法来。于是呢，高四季呀，就开始山后练鞭，自己研究枪法。他这个聪明劲儿跟悟性，再加上这么好的枪法基础，很快的就研究出来一套老高家自己的五虎断门枪。这学什么都一样，一开始啊都是模仿，模仿来模仿去，把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优点变成自己的了，化为己有，这才是最高的境界。高斯基呢，认为自己有自己的东西了，就把发过的誓言放到一边了。所以赫连铎写信一请他，他就出山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周德威被困在了大阵之内，形势十分的危险呐。可是在家里看家的康君立、李存信这俩小子呢，还不老实呢。他们想借着李存孝得了谢甲峰这个机会，把他给害死。俩人来到了永南公府里头，跟李存孝把战场上的事儿啊夸大十倍，说联军那边来了个高四季，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是连败太原城的大将，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打得太原府无人出战，并且呢摆下了一座大阵，困住了军使周德威。李存孝一听这个，浑身热血沸腾，眼珠子都红了，全身披挂，跨马提槊，够奔两军阵，不顾晋王的劝阻，把马一催，单人独骑就冲向了七关阵。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七关阵呢，是利用将士军卒的阳气干扰地脉七关的走向，才能让人呢在这大阵里边晕头转向，产生幻觉。必须得有身带大杀气或者大阳气之人，把他这个阳气循环网给他冲破喽，这个阵呢也就破了。这段书要按传统书说，高四季摆下这座大阵，聚来了多少多少冤魂恶鬼，什么什么鬼王坐镇，什么什么妖怪坐镇，把这个周德威给困住了。这十三太保呢，本来是上天铁石星君转世，浑身上下都是至刚至阳之气，他这对羽王开山槊杀人无数，煞气十足啊。道家管这种东西叫杀生刃，这种东西才厉害呢，驱邪避凶，神鬼皆惊啊。您想那李存孝有这两样先天独厚的条件，这阵呢是非破不可。咱们说现代书呢，就把这些个封建迷信的东西呀都抛到一边去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概说两句就完了。返回来咱们还说李存孝，您别看带着病呢，那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比得了的。他往过这么一冲，熊天福晃大枪拦住，颤枪就扎。存孝双槊往下盖，那边立枪一崩，嘡啷，火星子四溅，熊天福连人带马倒退了好几步啊，倒吸了一口凉气，什么人竟有如此的勇力，把我嚷明来呀、啊、你家太保爷李存孝，小子你也力气不小，通明再战，某家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天福是也，你就是李存孝啊，我得会会你这天下第一的英雄，砍枪吧你！呼，大枪二次又到了，存孝双槊一端，往外一兜，他这枪杆开呀、啊，嘡，又给崩出去了。俩人不再搭话，各举兵刃交锋对垒，真该找熊天福成名。十三太保现在正病着呢，连平常那一半力气都没有。俩人这打起来，居然打了一平手。这时候就看出来，李存孝不光是力气大来了，这对槊呀使开了全是巧招，缩小绵软巧，挨帮几靠绕，这能耐真不是盖的，一般人呢
你使不出这招来。熊天福心里话了，不是说李存孝力气大得没边儿吗？怎么仿佛他这力气头还不如我呢？奇了怪了，这是啊。不过他这招式非常的诡异精巧，当真是旷世奇才呀，我可还得加点小心。李存孝这边也佩服对方啊，熊天福这条枪枪法独特，与众不同，是个狠角色。李存孝心说，这要放在平时啊，他再狠，我们俩这战斗也早结束了。你看这都20多个回合了，还是僵持不下，这也太急人了。存孝这一着急，火气上涌，这汗可就冒出来了。熊天福头眼一看，嘿，怎么回事儿？这是横勇无敌将让我给逼的，这汗都下来了。小贼，你有今天呢，大爷我再加把劲儿，一枪连你挑了得了，我就一举成名于天下了。熊大爷一高兴，枪上加紧，啪啪啪啪啪往里进招啊，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急，大枪舞动如飞，亚赛枪山相仿。存孝双硕接驾相还，开招破势丝毫不让，但是他可觉着吃力了，这脑袋发晕，心口窝发闷，两边这肋头骨发胀，太保爷暗叫不好。没想到我李存孝自打出世以来没打过败仗，今天要吃亏，而且是性命难保啊。想到这儿，他这魂儿可就上来了，这小心脏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正赶上这时候，熊天福大枪当棒使，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存孝无奈之下，双硕这么一搭十字架，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架，烫，就这一下，他这口血呀再也憋不住了，哇，当时就喷出来了。这血这一喷出来，浑身寒木眼一张哗啦出了一身透汗。这时候啊，就觉得这心里头啊不那么难受了，身上啊也不那么发懒了，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这精神头啊慢慢的又恢复起来了。熊天福一枪把李存孝给砸吐血了，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呢，莫不成我这能耐比天下第一的李存孝都厉害？哎呀，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就这么一打愣的功夫，两匹马一错蹬，熊大爷就觉着自己这软肋上砰被什么东西给戳一下，感觉这硬度啊不是擀面杖就是铁通条，要不然呢他没这么硬，疼得他俩脚一踹蹬往起一掌身，刚一掌身自然大带被人给抓住了，一股大力把他抓离了马鞍桥，是腾空而起。等他明白过味儿来，已经被李存孝啊横担在马鞍桥之上。他刚要正蹦，李存孝手里头一加劲儿，哈哈大笑，小熊大，多谢你这个好大夫呀，这一枪啊把我肚子里这淤血全都给震出来了，还让我出了一身透汗，把我这卸甲风啊给治好了七八成，咱可是知恩图报之人呐，绝不伤你的性命，先把你送到我爹那儿歇会儿去吧。说着话，他一圈马回归本队，把熊天福轻轻往地上一扔，绑，绑夫手过来就给绑上了。李克用看在眼里头，这个高兴啊，儿啊，你这病好了吗？存孝擦了一把汗，父王千岁，虽然说没全好，我估计呀，恢复了有七八成，这还得多谢这个姓熊的。您可别伤害他的性命，我呀先破阵去。太保爷斗思江二次催马，是杀入七关阵。您说奇怪不奇怪？别人进阵的都晕头转向，视力模糊，大脑缺氧，李存孝进去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本来大阵之上乌云蔽日，这会儿啊也没了，白马军上前阻挡，那能拦得住吗？存孝双槊一抡，虎堂羊群一般就冲过去了。他眼多尖呢，
一眼就看见周德威和众家太保六元飞虎将等人了。存孝高喊了一声：周军师，众家弟兄不必担惊，存孝到了，随我去活捉高嗣忌。就这一嗓子是军心大振呢、啊、众人齐撒战马，各斗丝缰，直奔震胆。高嗣忌在震胆抬头望天，发现天空当中的雾气没有了，知道这阵啊让人家给破了。谁这么大的能耐呢？能破阵之人他是谁呢？高嗣忌立马横枪，正在这寻思呢，李存孝一马当先可就到了，厉声断喝：高嗣忌，你要找的李存孝来了。来来来，你我是撒马一战。高嗣忌会观风望气之法呀，他一看这李存孝浑身上下至刚至阳，隐隐有金光照体，这都不用问了，我这阵就是他破的。李存孝果然是名不虚传，非比等闲呐。白马银枪将一咬牙，马往前撞，二话不说，一抖这八卦梅花亮银枪，是分心就刺。李存孝不怠慢，是抡槊就打，但只见银枪一条上下翻，蛟龙出海透体寒，横下里当棍扫一片，竖下里当枪扎一线，刺巧泼豁好手段，盖打砸压似闪电，五虎断门棉丝枪，大罗金仙难逃窜。高嗣忌这枪使得太好了，也就是李存孝啊，换别人早完了。就李存孝这武功，在咱们《残唐演义》这书里头没对儿，高嗣忌能耐再大也不行，三十来个照面这么一过去，他可就有点顶不住了。二马错蹬之际，高嗣忌暗中取出来十把飞刀，就扣在这枪杆底下了。俩人一碰面，他一扬手，寒光闪动，飞刀奔李存孝是扑面而来，要搁别人非死不可。李存孝反应太快了，双槊在手里头舞动如飞，上乎其身，下乎其马，舞动的跟电风扇似的，那真叫风吹不透，雨打不漏，一点下屈的地方都没有，门户啊全都给看严了。当时就见叮了当啷，火星四溅，十把飞刀啊是一把也没打着啊。高嗣忌探背膀又抓飞刀，大枪挂好喽，双手左右开弓，是连打十四把，迅雷不及掩耳，猝不及防啊。存孝大叫一声：来得好，有多少零碎你尽管来吧，今天呢我给你收庄包圆。大说一抡，上磕下打，里撩外滑，这十四把飞刀啊也没打着。高嗣忌眼见着这飞刀不灵啊，在甩出最后一把飞刀的同时，拿脚一挑，这梅花亮银枪是接在手中，枪走平杆，刷啦，白蛇吐信，抬手就挑李存孝的梗嗓咽喉。李存孝刚把这最后一刀磕出去，眼前都白光一闪，刷，这枪又到了，再变任何招式都来不及了。存孝也是豁出去了，一翻腕子，大槊愣往上兜，开呀！耳轮中就听见嘡啷，日，怎么回事啊？把高嗣忌给震的，这梅花亮银枪啊是脱手而飞，并且这身子往后一仰，俩脚都离了凳了。李存孝马往前这么一撞，轻舒原背探背绑，一抓他这判甲丝绦，说了一声：你给我过来吧。那么大的白马银枪将被十三太保是走马活擒，因为李存孝这是带病上阵，这卸甲风啊才好了七八成，所以说这段书呢叫李存孝病擒高嗣忌。高嗣忌这一被擒呢、啊、三千白马军没人指挥了，就被周德威和众家太保以及众将全都给活捉了。本来联军这边啊人多，可以一拥而上抢回高嗣忌，
可是李存孝这一出马，

0: 呀，这些人都傻那儿了，谁也不敢动了，吓得是木雕泥塑一般。李克用见此情景，觉得解释清白的机会到了，他是马关当场，朝着对面高声喊嚷：王重荣啊，你身为五家诸侯之首，到阵前来，孤王要和你把事情说清楚了。王重荣啊，硬着头皮出来了，在马上对王爷躬身施礼：王家千岁，末将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全力，还请恕罪。李克用对着王重荣一乐：老伙计，你我名为君臣，实为兄弟，难道说我李克用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就为了一道假圣旨，传旨之人说了几句闲话，你就召集四家诸侯和中府会兵攻打太原，这也让我太失望了。你也没想想，你兵发太原这一路上受没受过阻挡啊？我派没派著名的大将把守关隘呀？因为什么呢？你我身为近邻，我没把你当敌人，对你呀是疏于防范呐。王重荣一想，还真是，李克用对自己这边啊还真没设重兵，联军才能轻轻松松就打到太原城下了。老王脸一红，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嘛，这件事儿，末将真是一时糊涂，受了他人的蒙骗，才出此下策。王家千岁当头棒喝，重荣如同醍醐灌顶，全都明白了。末将之错，还请王爷原谅。我这就去让其他几家诸侯撤兵。好啊，重荣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件事呢，本王啊也要向当今天子问个明白，还你们几家一个公道，撤兵回去吧，孤王不会怪罪尔等。末将遵令。王重荣含羞带愧和那几家诸侯怎么撤兵，咱们就不细说了。不说王重荣，再说李克用，他让人呢把高司机押过来，然后呢自己亲自下马给高司机松绑，拍了拍高司机的肩膀：司机啊，你本来是个世外之人，只是为了兄弟的情谊才来趟这一片浑水，从一开始啊你也算是识得大体，对孤王呢礼貌有加，这件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以后啊你要好无自为之。来人呢，把他的枪马连同那几位太行山的寨主以及3000白马军全都给我放了吧。李克用命令把这些人一放，把高司机感动得热泪盈眶，分于他委撩两张拳，带着众人跪倒在地：司机代表兄弟们谢过王家不杀之恩，草民戴罪之身，永不与大唐为敌，从此耕种除袍，做一介山野村夫。日后王家若是有所差遣，一指宽个纸条，派个3岁大的顽童送到草民家中，我也会当圣旨那么办，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呀。就这样，李晋王放走了高嗣季，武侯退兵。这正是英雄自古惜英雄，已是高郎豪杰情，他年再有出山日，誓死相报一命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十条，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侨联、法学会、贸促会等群团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共同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相应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调解、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引导会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知识和典型案例等宣传，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

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李福回来就对贾充说。

都是台湾改省开垦案内保的，只要卖200块钱。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城捐起来，最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刻只要卖200块，东西是便宜的。贾充说，只要是真的，我倒有个朋友想买。李福说，东西自然是真的，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怎么会假？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啊。贾充说，是在上海的，你去把东西拿来，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们也算带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说，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马上去拿来。贾充说，自然是有人要，我骗你做什么？李福说，那么我去拿来。说罢匆匆去了。原来贾充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得字，但是何处该用朱笔，何处该用墨笔，资仪成札各种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什么冒名顶替、假札假凭等事，是尤为查查的烂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如何不心动啊？因叫李福去取来看。不一会儿，李福取了来，他接过仔细查看了一遍，虽然不识字，然而公事的款式处处不错，便说带我拿去给朋友看看，但不知200块的价钱可能让点。李福说，果然有人要了再说吧。贾充便拿了这东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这东西倒像真的，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但是据李福说，看着他弄来的，料来假不到哪里。一个人荡来荡去没个着落，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演成卦象，问占什么事儿？贾充说，求名。占卦的说，求名卦财旺升官，近日已经有了机缘，可惜还有一点点小阻碍，过了某日，日干冲动官窑，当有好消息。贾充说，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占卦的说，官窑持世真而又真，可惜未曾发动，过了某日，子水子孙冲动急火官鬼，况且财窑得住又去升官，那就恭喜从此一帆风顺了。贾充听了，付过卦资，心中倒有几分信他，因他说的什么财旺升官，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这句已经应了，又说什么目下有点阻碍，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做了阻碍了。又回头一想，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只要不求保举，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但不知奖札会闹穿不会。忽又决意说，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他若是肯的，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站去，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便把东西交还他，说前路怕东西靠不住，不肯还价。李福着急说，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申报，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扣喜的，怎么说靠不住呢？贾充说，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他说若是10来块洋钱不妨谈谈。李福说，那是上天要价下地还钱，我不怪他，若说是个假的，他买了这东西，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如果部里说是假的，那就请部里办我。贾充听了这话，心中又一动，暗想看他这着急的样子，确是像真的，因说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李福叹说，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说的？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说至少要100块，少了他就不卖了。贾充又还他20块，叫他去问，李福不肯。贾充又还到30，李福方才肯去。
如此往返

磋商到底50块洋钱成的交。邵大人应酬过几天，便要到外面买东西，什么孝敬上司的、送铜银的、自己公馆用的，无非是洋货。他们阔少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样，凡买这些东西总是带了贾充去，或者由贾充到店里叫人送来看。买完了洋货又买绸缎，这两宗大买卖又调剂贾充赚了不少。贾充心中一想，我买了那奖札是要谋出身的，此刻除了礼服没有人知道，万一我将来出身，这名字传到河南去，叫他说穿了总有许多不便，不如设法先除了他。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身上弄了些毒疮，行走不便。那野鸡妓女又到站里来看他，贾充便乘势对邵大人说，李福这个人呢，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就在站里这几天，他已经闹得一身毒，还弄些什么婆娘，3天5天到站里来。照这个样子，带他到河南去，恐怕与邵大人官声有碍呀。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邵大人到了河南，邵大人得了好差事，他还了得吗？在外面喜欢玩笑的人，又没本事赚钱，少不免偷拐抢骗，乱背亏空，闹出事情来，却是某公馆的家人，虽然与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何况这种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柿子在外头招摇撞骗，请邵大人的事怎样警戒警戒他才好，不然带到河南去倒是一个累。他天天拿这些话对邵大人说，邵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满面病容，走起路来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便算给工钱把他开发了，另外托朋友见过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天，邵大人玩够了要动身了，贾充忽然病起来，一天到晚哼声不绝，一连3天不茶不饭，请医生来给他看过，吃了药下去依然如此。邵大人急了，亲到他榻前问他怎样了，可能走得动。他趴在枕头上叩头说，是小的没福气跟随邵大人，所以无端生起病来，望邵大人上紧动身，不要误了正事。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就兼程赶上去伺候。邵大人说，我想等你病好了一起动身呢。贾充说，邵大人的前程要紧，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小的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邵大人无奈，只得带了两个家人动身到镇江，取到清江浦往河南去了。这边邵大人动了身，那边贾充马上就好了，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不叫贾充，就依着蒋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结交起朋友来，托了一家捐局带他办事，就把这蒋札寄到京里，托人带他在部里改了籍贯，办了宴看，直省江苏。不平道日，他便往苏州禀道，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又秉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见了上司那一种巴结的劲儿，简直形容他不出来。所以他分到不久，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事。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从前没有什么巡防局的，因为同治初年湘乡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准朝廷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那委员司事便一年多次一年，至于工匠小工之类更不消说了，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有了两条大路，居然是个镇市了，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得了那个差事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毕恭毕亲。他自己坐在轿子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轿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对那些车夫乱打，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他嘴里还是混账王八蛋娘魔洗乱炮的乱骂。制造局里的总办提调都是些道

0: 候府班，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新年里头，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总办不知他有什么公事啊，便叫请他进来。见过之后，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鱼灯、荷花灯、兔子灯之类上来，还有一个手板。他便站起来垂手禀说，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求大人赏收。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办见了他送的东西，又是可笑又是可恼，说小孩子玩的东西何必老兄费心呢。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求大人赏收了。又对总办的家人说，费心带我拿了上去，这手板说我替小少爷请安。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那年恰好碰上中东之役，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格外戒严。每天晚上各厂的委员司事都轮班查夜，就是总办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到半夜时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叫做会哨。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到了会哨时候，他一定穿了行装，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常时还带着些点心去孝敬总办，请各委员私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放在公务厅天井里，做起汤圆来。总办来了，看见了，问是做什么的。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总办说，算了，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如果中国打了胜仗，讲起和来，开兵费赔款的账，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账开上一笔呢。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听了这句话，走前一步请了个安，说谢大人栽培。总办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不好拿他怎样，只有对着别人微微的冷笑一声。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催做汤圆。众人见他那副神气，都在肚子里暗笑。卜子修只不觉着，催的汤圆熟时，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未曾拿上去，子修自己亲来一看，见是每碗四个，便拿起汤匙来，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凑在一个碗里，过细数一数，是六个无疑了，便亲自双手捧了，送至总办跟前，双手一献至额，说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笑说老兄太忙了，破了抄不算数，还要那么忙，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夜了。总办说话时，他还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听。等总办说完了，他便接连答应是是是。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他总是不觉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个，亲自捧了，又拿了一个手板，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说，费心费心，带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久长富贵。这个手板费心带回一回，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总办说，算了吧，不要繁琐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老太太虽然睡了，也一定欢喜的。总办无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闹。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什么大员路过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自然合成印委各员都到码头恭迎。那卜子修打听的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利园码头，便坐了轿子去迎接。偏偏那轿子走得慢，看见那制造局总办提调以及各厂的红委员，凡够得上去接的，一个个都坐了马车，超越在轿子前头，如飞的去了。 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碜的是四个人一辆。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悔不和别人打了火雇个马车，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骂教班走得慢，你们吃老爷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腿也跑不动了。一面骂一面在轿子里跺脚，跺得教班的肩生疼，越发走不动了。他更是恨得不得了，骂说等一会儿回到局子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嘴里骂着，心中生怕到得迟了，那边已经上了岸，那就没意思了。又想说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是坐马车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复坐了上去了。思想之间，轿子将近西门，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内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来说马车停一停，马车停一停。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回头一看，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招手叫停车，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公事，姑且把马缰勒住，看他作何举动。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便喝叫停轿，自己走了下来，交代教班赶紧到码头去伺候，到迟了误了我的差事，小心你们的狗腿。说罢三步两步跑到马车跟前，伸手把机关一拧，用力一拉，开了门，一脚跨了上去。抬头一看呢，只把他急个半死，你到车子上是谁呀？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亲命二品衔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卜子修这一下竟是魂不附体，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便放开缰绳，那马如飞而去了。只有卜子修此时脸红过耳，连颈脖子都红了，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跨又跨不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弯着身子站又站不直，急得又开口不得。道台见了这个情形，又可笑又可恼，便冷笑说你坐下吧。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顺手关上车门。谁知身上佩戴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夹在门缝里，那门关不上，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这一边呢，又不敢和道台平坐，若要斜牵着身子呢，一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幸亏马车走得快，不多几时便到了金丽园码头了。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垂手站着，等道台下车时，他还回说是大人叫卑职做的。道台看了他一眼，只得罢了。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儿办，便常常与那些东洋车夫为难，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私事的包车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有起事情来偏偏和他作对。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便托人和道台说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一直当差到此刻，也算当得长远了。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且慢，从97回的下半回起说这件事儿，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101回的上半回方才杀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15000-16000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不知非也，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3-4天和子安他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续上，好等这件事儿成个片段罢了。这3-4天功夫早又有了别的事儿了，原来这两天狗才又病了，去请端府，端府推辞不去，狗才便写个条子给季之，请季之问他是何缘故。季之便去找着端府问说，听说狗观察来请端翁，端翁已经推掉了，

0: 不错，推掉了。端翁，你这个就太古板了，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就辞了人家呢？哎呦，不起之症啊，我还可以直说，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叫我这做医生的如何好过问？我在上海差不多20年了，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呢？虽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现在的世人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愿以偿以后，贼人心虚怕人议论，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此刻只要狗观察离了他公馆，或者住在宝号，或者竟到我这里住下，20天半个月的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我一定不去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3: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上古神话的星河中，精卫填海是最具韧劲儿与力量的一笔。一只小鸟衔木石赴沧海，以渺小之躯对抗浩瀚天地，这份执着穿越数千年依然震撼人心。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份古老的神话与海州这片土地有着极深的渊源。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就从文献、地理、民间记忆多个维度，探寻精卫填海与海州的文化连结，看上古神话如何在这片海滨落地生根，成为刻在城市血脉里的精神符号。
4: 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3: 精卫填海的故事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中国上古神话的经典之作。后世文献在其基础上不断增补细节，使其内涵更加丰富。从地域角度看，精卫填海发生在东海海域，其与海州的关联虽无明确的先秦文献佐证，但通过地方史研究与民间传说的补充，已成为海州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鹫之山，其上一踏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孝，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由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荫于东海。这段文字明确了精卫是炎帝小女儿女娃所化身，因为她逆亡于东海，故化身为精卫，衔木石填海。精卫填海神话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海州湾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历史地理的名称沿革中，更固化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与地方文献记载里，形成了完整的地理与文化佐证链条。神话中女娃溺亡的东海，并非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海海域，而是古代对东部近海的泛称。从名称沿革来看，秦始皇35年设立东海郡渠县，海州湾正是当时东海郡辖区内的海湾。秦代历时东海上渠界中，以为秦东门，明确了此地与东海与渠的行政与地理关联。直至清末以前，江苏东部海域均被称为东海。复旦大学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多幅明清以前地图均将该区域标注为东海或大海， 而海珠湾作为这一海域的重要海湾，自然成为东海概念的核心承载地。海珠湾所在的连云港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海为名，北朝东魏时期定名海州，即因濒临大海而得名。民国元年，海州直隶州改为东海县，县治设于今海州城，依据便是东滨大海的地理特征。这种贯穿千年的东海地名传承，直接佐证了海州湾与神话中东海的地理对应关系，为精卫填海的地理定位提供了核心依据。海州湾地区的民间记忆将精卫填海神话与本地海域场景深度绑定，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共识。从古代时期，海州湾作为沿海先民的生存依托，渔民文化与海洋神话相互交融，精卫填海的故事便在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本地属性。民间叙事中不仅完整保留了女娃溺海化精卫、闲时填海的核心情节，更衍生出与海州湾环境相关的细节。有传说提及精卫填海的地方就在海州湾沿岸，当地渔民还将精卫视作守护海湾的神灵，形成了精卫护渔的本土化叙事，反映出神话与地方生活的深度融合。这种传承并非碎片化的民间想象，而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记忆链条。直至今日，海州湾周边地区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中，精卫填海仍是高频出现的主题，其情节内核与《山海经》原始记载一脉相承，同时融入了本地对海洋的认知与敬畏，成为连接上古神话与地方文化的重要纽带。云台山原在海中，称为玉州岛。随着海水东移的变迁，云台山由海中神山变为与大陆相连山峦。这种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恰为精卫填海神话提供了现实注脚。古玉州本为《山海经》所载东海孤岛，后因黄河夺淮疏沙、海水东移、泥沙淤积，使山海相连。神话中精卫衔西山木石填东海，现实里自然之力让沧海成陆，二者皆以填海为核心意象。先民目睹海水东退、陆地延展的变迁，便以精卫填海的浪漫想象记录对地理演化的感知。云台山的海陆变迁史，正是这一神话源于现实观察的生动佐证。悲剧精神与抗争意识，这是精卫填海最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内涵。从力量对比来看，精卫只是一只文首白喙赤足的小鸟，而东海浩瀚无垠，木石与沧海的悬殊差距，注定了其填海行为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传说的精神恰恰在于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它不畏惧权威，不妥协于命运，以持续不断的行动对抗自然的残酷与生命的无常。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被不断升华，儒家将其与弘毅锲而不舍的君子品格绑定，如《论语》中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民间则将其视为反抗压迫、坚守目标的象征。在近代中国面临危局时，精卫填海更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成为民族不屈精神的缩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广泛，文献中发生在东海的故事与海州产生了天然的地域关联，这种关联在后世逐渐强化，成为海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代海州将精卫填海与花果山、孙悟空等神话符号结合，形成了上古神话、西游文化的地域文化体系，成为地方文化宣传的重要名片。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
3: 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

0: 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西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4度。趋势天气，七号晴，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4度。八号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向海图强，稳粮兴农，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市民点单，政府接单，海州手电经济点燃消费活力。84-80，连云港队客场胜南京队，斩获苏 BA 5连胜。假日文化消费活力足，光影盛宴丰富港城国庆生活。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绘就了乡村全面振兴蓝图，为全市三农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我市农业农村系统迅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立足农业基础和海洋资源，向海图强，稳粮兴农，加快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奋力谱写三农发展新篇章。
2: 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依托连云港海洋资源禀赋，农业农村部门一手做强蓝色渔业，一手夯实农业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海洋渔业上跳出传统靠海吃海思路，聚焦深远海养殖、产业链升级、科技赋能和生态保护，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绿色现代渔业转型。
1: 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孙苗苗：
3: 我们将会加快产业转型，做大养殖公船、深水网箱养殖，建好海洋牧场，推广立体生态养殖，推动养殖向深远海转移，做强渔港经济区，完善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通道，同时夯实渔业种业创新，抓好高价值品种繁育。
2: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农业新业态，扎根田间地头，以数字赋能、粮种粮法、全链条提质为抓手，持续深挖粮食增产潜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1: 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4: 推动人工智能和种植业深度融合，搭建智慧农业监测体系，以数字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适良融合协同发力，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示范推广高产优质新品种新技术，提升粮食单产水平。
2: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锚定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势，统筹抓好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工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迈上新台阶。
1: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旭强：
5: 实施农业科技强农3年行动，发展人工智能加农业，做精优势产业，拓展新型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以实干担当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美、农民富裕，奋力书写港城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杨思野报道。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手电经济更是激活商圈活力、升级城市消费品质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海州区商务局创新招商思路，面向市民发起心仪品牌进海州征集活动，将收集到的180余条有效推荐线索梳理形成招商目标清单，实现从我招什么到市民想要什么就引什么的转变。
6: 记者在五月广场看到好利来、达美乐、比萨、几多全等品牌的连云港手电人气爆棚。开业首个周末，好利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流1.8万人次，单日销售额达16.63万元。达美乐、比萨海州手电开业后同样人气高涨，午晚用餐高峰店内平均排队时长超过30分钟。新晋网红几多全零食手店也收获超高人气，精准拿捏年轻消费者喜好，成为市民逛街囤货休闲解馋的新晋打卡地。
1: 几多全连云港店店长刘婷：
7: 自8月开业以来，我们业绩火爆，首月销售额达到了480万元，品牌

0: 选择布局海州，看重的是这里优越的气味条件、旺盛的消费市场，还有成熟的商业底蕴和优质营商环境，为品牌深耕本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随着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市民对品牌供给、消费场景有了更高期待。以往招商多以企业推介为主，引进品牌有时和本地群众需求存在错位。如何精准对接老百姓真正想要的品牌呢？海州区商务局转换招商思路，转向开门纳谏。
2: 海州区商务局副局长赵欣欣：
3: 征集活动推出后，市民踊跃留言推荐，我们累计收集到180余条有效线索。工作人员对线索分类研判，结合商圈定位、业态布局，筛选优质品牌，形成招商目标清单，实现从我们招什么向市民想要什么我们就引什么的转变。
1: 清单敲定，招商攻坚随即展开。好利来、达美乐、比萨都是市民呼声较高的品牌，但品牌总部选址标准严苛，洽谈落地并不容易。招商团队拿出钉钉子精神，主动对接品牌总部，多次上门沟通，从场地比对、选址评估，到协助办理证照、配套开业宣传，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扫清项目落地障碍。一个个首店落地，丰富商圈业态，释放首店经济磁石效应，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升温，补齐区域中高端消费短板。
2: 市民许晨晨：
4: 以前想吃想逛的网红品牌特色门店都只能去外地，特别不方便，现在政府根据我们老百姓的心愿引进了这么多新品牌，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高品质消费，商圈越来越热闹，选择越来越多，生活幸福感真的提升了很多。
1: 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放大首店带动效应，完善品牌招引激励政策，聚焦年轻群体、品质家庭消费新需求，精准引进各类特色门店，推动首店经济与商圈提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把短期客流转化为持久消费活力，加快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消费。
2: 记者季健报道。10月4号19:30，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常规赛第五轮在南京南钢文体中心幻星馆打响。经过4节高强度鏖战，比分最终定格在80-84。连云港队客场力挫对手，豪取开赛5连胜，也成为目前联赛唯一一支保有100%胜率的球队。
5: 比赛开始，两队便直接拉满对抗强度，比分5次交替追平，双方都把1-1盯防做到了极致，贴身压迫、出手干扰无处不在，每一次篮下争夺都寸土必争。第二节，南京队凭着主场气势多点开花，内外线联动持续发力，一度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陷入被动的连云港队却丝毫没有慌乱，全队咬紧牙关，从防守做起，每一个回合都拼尽全力，尽显港城篮球的韧性与锐气。一边再战，篮下的篮板争夺战打得更加火花四溅，连云港队率先调整战术，放慢进攻节奏，兼顾内线强攻与外线投射，开启猛烈追分模式，直接将比分追至55-55平。3节战罢，连云港队以59-58反超1分。末节决战，双方直接进入全力冲刺模式，全员高压逼抢，每球必争。连云港队抓住南京队的几次失误，连续取分，逐步拉开分差，比分最终定格在80-84。连云港队成功拿下这场客场的胜利。
2: 观赛市民张荣杰：
6: 今天的比赛非常激烈，双方的选手展现出了高强度的比赛精神，让我们在国庆期间欣赏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2: 连云港队队员刘新宇：
7: 因为赛前我们的教练组就跟我们再三嘱咐，这场比赛不是轻易就能拿下胜利的啊，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不要管场内场外的所有的干扰的因素，我们只管打好自己的篮球啊。我觉得我们总体做的还是挺好的啊，还是有一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
2: 南京队队员吴季：
8: 我们第四节开头的那一段可能进攻效率不高，然后战术没有执行到位了，以后对方一直在打反击打快攻，就是到他们的节奏里面去了，不在我们节奏中，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5: 此役过后，连云港队豪取5连胜，以不败战绩继续稳居苏 BA 积分榜前列。
9: 接下来的常规赛程程中，连云港队将继续蓄力奋进，全力以赴冲击更好成绩。江苏滩沟两乡和九月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耀慧：双方球员，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也祝贺连云港队取得胜利。那个我们也为家乡有这么一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队伍感到骄傲，也是欢迎大家到灌篮去看灌篮高手，也是祝这个苏BA
2: 越办越好。记者郑雪福正报道。10月5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农商联合街农商联天下杯霹雳舞比赛在市农商控股集团东沿河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百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以舞会友，以技争锋，为港城奉上一场青春洋溢的街舞盛宴。
5: 上午8:30，开赛仪式在市农商控股集团东沿河街广场举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依次走上宣誓台，庄严宣誓，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青春活力扑面而来。比赛中，选手们轮番上场，以炫酷的舞步和高难度的技巧动作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本次比赛采用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颁布的霹雳舞竞赛规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管理办法，设10至11岁、12至13岁、14至15岁、16至17岁四个年龄组别，分为男子单人、女子单人项目。 按预选赛、淘汰赛和决赛的流程进行，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将于10月7号上午全部结束，届时将举行颁奖仪式。
10: 连云港代表队队员李俊成：我是16到17组别的，在本次世运会中，希望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在此也祝愿其他各省的运动员们取得良好的成绩。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报道。 国庆假期，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5: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清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吊精准作业，将集装箱从货车卸至堆场，起转落一气呵成。 码头前沿 IGV 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 融合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 20%， 能耗下降 20%， 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
11: 连云港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中控室值班主任胡景哲：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为保障节日期间生产高效畅通，我们班组全员坚守岗位，坚持科学统筹、动态调度，
5: 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和场地资源，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待泊和货物袋装时间。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缸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污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实现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污水港 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的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打通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12: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生产操作部经理陈军：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咖啡等大宗商品。为保障节日期间班列正点开行，我们在节前完成了龙门雕、正面雕等主力设备的全面检修。
5: 今年一至九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国庆。

0: 人流明显增多，在进站口洛可区市城管局广场办增派队员驻守现场，耐心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每逢出站高峰，城管队员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旅客提供帮扶与指引，助力大家平安快速出站。与此同时，城管部门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密网约车等候区巡逻频次，延长值守时间，严查黄牛揽客、黑车拉客等行为，守护换乘区域的出行秩序，让旅客出行更加安心。
1: 市城管局广场办中队长王龙：
2: 节日期间，市城管局广场办立足高铁连云港站城市窗口定位，强化统筹协调，联动连云港站、公安、交通等相关单位，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假期处置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增配管理及应急保障力量，加大广场秩序管控力度，做好大客流疏导准备，重点做好出租车、公交、网约车、共享电单车等运力保障，确保旅客快速进出站。
0: 秩序有保障，旅途更有温度。广场一侧的城暖驿站成了旅客途中的暖心港湾，驿站内设有休息区、阅览区，桌椅、沙发、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一应俱全，为赶路的人们提供便利。城管部门还联动连云港站、公安、医院等单位，开展零步进出站服务，帮扶行动不便的旅客快速进出站。国庆我在港，守护不打烊，一抹抹城管栏坚守在车站一线，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位旅客更暖心，旅途更安心。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振胡杨报道。国庆假期，连云港园博园内山海胜境女儿国景区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国风演绎、趣味闯关、集章超值抽奖福利、夜间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以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为港城市民游客打造高品质国庆假期，献礼祖国美好华诞。记者李磊。
3: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连云港园博园女儿国啊，化身浪漫唯美的西游仙域，满园古风紧致雅致氛围感十足，穿着精美古装的 NPC 随处可见，游客呢和 NPC 近距离的互动，闯关集章，赢取好礼，抽取大奖，把静态的观景啊变成了动态的沉浸式西游体验。
0: 假日惊喜，日夜精彩不重样，白天国风游园趣味十足，夜晚浪漫盛宴重磅来袭。园区中心湖将上演国庆限定剧目烟花秀，璀璨烟火点亮港城夜空，用漫天星火礼赞盛世祖国，为市民游客带来视听双重绝美体验。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国庆假期，文化休闲成为市民过节主流方式之一。今年国庆档10余部国产影片集中上映，题材多元，品质过硬，兼顾主旋律价值与大众休闲需求，叠加本地惠民观影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假日文化消费潜力，让市民在优质光影体验中欢度充实有温度的国庆假期。记者陶静。
4: 我现在是在海珠区的万达影城，一走进来啊，迎面就是一整排的国庆档新片海报，看到主旋律、现实题材、亲子动画全部都有，选择性也特别丰富，再加上国庆的惠民观影补贴，这个假期不少港城市民把看电影安排上了。
0: 在万达影城大厅取票、候场、检票的市民有序往来，不少市民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观影，假日文化休闲氛围浓厚。今年国庆档，《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银幕，为持续提振文化消费、惠及民生，我市落地光影惠民全民共赏专项活动，市民可通过苏新消费微信小程序，每日0点领取满24.9元可用的20元观影消费券，实打实的补贴红利，进一步降低群众文化消费成本，持续撬动假日观影热潮。
1: 连云港海州万达影院值班经理乔萌萌：
5: 今年国庆档的影片片单比较丰富，既有传递正能量的主旋律的佳作《神探之痕迹》，也有适合全家一起看的动画片啊，温情现实影片，群众观影的需求十分旺盛，为此我们针对性的优化排片结构，重点提升主旋律，合家欢影片的排片比例增长，同时延长营业时长，优化观影服务，

0: 依托政府惠民观影政策的加持，这个假期影院的客流量、观影人次啊，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假日文化市场的活力充分显现。观影市民李彤。
1: 国庆节假期就是我带着家里人一起来看这个电影，选的这个《神探知痕记》，既能放松，也能在观影当中感受到这个榜样故事，而且我们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观影补贴，性价比也是蛮高的，也挺有意义的。看完这正好在这个商场里边吃一顿饭，饭后再逛逛街，买点东西，然后一顿下来就是吃喝玩乐，都是挺齐全的。
2: 旺盛的观影客流持续向商圈内各类业态传导，影院所在的商业综合体内，餐饮门店翻台率明显提升，奶茶、小吃档口排起长队，零售、潮玩、亲子游乐等业态同步受益。以文化消费聚人气，以多元业态留客流，商圈的消费辐射能力持续增强，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为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区域消费稳步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段面水质达标暨影省运水质提升会商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前全市水质达标总体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剖析重点区域以及新数和等重点河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潜在风险。市水利局就近期防汛抗旱、水资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做了环境保障工作。下一步，市水利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协作，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国省考段面水质达标攻坚与省运会环境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省运会期间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力确保全市国省考段面水质稳定达标。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 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 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

0: 进度。
1: 11+1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工，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富的东西，
9: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

0: 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天，
0: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 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9: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5: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 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以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
1: 以爱为诺，汇聚成健康的港湾。
0: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温暖守护，与爱同行。听妇幼守护路，
1: 聆听生命绽放的温暖回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手里攥着一张写满专业术语的医学报告，指尖发凉，声音发颤，只想问一句，为什么是我们？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优生遗传咨询门诊，不久前一位妈妈带着宝宝安安走进诊室，眼里是藏不住的慌张与无助。安安出生就有心脏缺陷，术后仍然反复呛奶，体重停滞，最终的染色体报告给出了答案，恶心面综合征。大家好，欢迎收听妇幼守护路，我是主持人颖儿。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聊聊那些藏在染色体里的谜题，以及现代医学为我们点亮的希望。恶心面综合征，这听起来冰冷的术语，背后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这代表孩子的身体说明书被意外地撕掉了关键几页，22号染色体上的微小缺失，打乱了心脏发育、免疫功能、面部特征的正常节奏，于是有了心脏缺陷反复干扰。

0: 染、吞咽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健康，家里也没有遗传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无数家庭的疑问。其实恶心面综合征大多是新发突变，仅10%至15%来自父母遗传，它不是家族诅咒，更像是生命孕育中一次偶然的小差错。而现代医学的意义就是帮我们读懂这份残缺的说明书，并找到修正方向的方法。面对焦虑的父母，医生给出了清晰的指引，夫妻双方先进行染色体筛查，若结果正常，二胎再发风险仅1%至2%，若已怀孕，可通过羊水穿刺等介入性产前诊断提前确认胎儿健康。半个月后，这位妈妈带着18周加的二胎宝宝再次来到诊室进行羊水穿刺，2周后报告传来，胎儿染色体未见异常。原来遗传病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位妈妈后来感慨道，从诊断到筛查，从迷茫到安心，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是医学与责任的守护。
1: 加油！
0: 她告诉我们，遗传从来不是定数，而是可以被科学干预的人生选择题。恶心面综合征，这个藏在染色体里的伪装者，初期容易被忽视，但它的典型表现值得我们警惕。首先是心脏问题，如法洛四联症、主动脉供异常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二，免疫薄弱，胸腺发育不良会导致孩子极易反复感染。三，发育特征会有长脸、宽鼻根、小下颌以及腭裂带来的呛奶、吞咽困难，约30%至40%的患者会伴随轻到中度智力障碍，成年后精神疾病风险也会有所增加。但是请不必恐慌，早发现早干预能够极大地改善孩子的生活质量，而产前诊断技术更能帮助我们提前规避风险，让健康的宝宝顺利降生。在连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搭建起全面的防护网，从早中孕期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到羊水穿刺、外周血染色体分析，再到基因芯片检测，全方位的服务能够精准排查出生缺陷风险。遗传从来不是无法抗拒的命运。如果你也曾拿到一张看不懂的染色体报告，请你记得，现代遗传医学能做的远比想象中更多。感谢收听今天的妇幼守护录，我是主持人颖儿，我们下期再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到中年才会发现，年少时心心念念一心向往的远方精彩，如今都变成了朝思暮想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最美的风景无外乎回家的路，他乡只是征途，唯有故乡才是归宿。它是一份藏在岁月深处的牵挂，是一段关于故土与坚守的旅程。文章的标题是门前流水尚能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安静的能听到远处溪流河的潺潺流水声，手手剪剪的母亲几乎一夜未眠，刚刚打盹儿，复又起身。父母回老家翻新老屋，在亲房家借住了一年的房间，今日退还。母亲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收剪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叫醒睡梦中的我们。曙色未明，弟弟挑起箩筐，里面装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借着灯光走在静谧的乡间路上，走过写有荆楚世泽的门楼，走在新屋与老屋之间。五岁离开老家，对村子几乎无记忆的弟弟，一年来都是被母亲牵扯着来来回回，带着他的妻女常常送母亲接父亲，送生活用品，送衣物，送钱。这一年回老家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的总和。13岁便离开老家的父亲，对老家的风物人士也早已陌生。这一年父亲也被母亲拽着来来去去，断断续续在老家住了数月之久。两位倪姓父子曾经对老家的淡漠全部被作为倪姓媳妇的母亲生生拉回了，不得不一次次回望故乡。叔父提着箩罐，里面装着母亲刚刚煮熟热气腾腾的芋头包坨，老家叫熟粉蛋，寓意搬新居，育财育宝，团团圆圆之喜气。父亲拎着一小盆的炭火，趔趄地跟在后面，撒了新蒜苗的香气，隔着锅盖揭开房。叔父一生没有离开过家乡，欢喜之色溢于言表。我们能回来，父母能在老家做新房，最各自提着不同的物件，紧跟三个倪姓男人的身后走进倪姓村子里。倪家村隶属阳新县东源乡，和上游相连的李家湾、王家湾、邓家湾等，加在一起有上千多户人家，是乡村里少有的大屋场。一条溪流河蜿蜒而下，经我家门前流淌。倪姓祠堂的门楣上写着“荆楚世泽”的黑体大字。倪姓祠堂名因西汉倪宽带荆而楚之典故而来。倪宽幼时聪明好学，因家贫上不起学，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此求得学习的机会，也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厨坝上，休息时认真诵读，这就是至今为人们所传颂的带荆而楚的故事。故倪姓之后人 皆以除精堂为祠堂。逢年过节便带我们

回老家。那年正是桃红李白之时，更兼一湾溪流水清澈欢腾向西流去，溪边杨柳垂枝婀娜，隔不远便有一两树桃李开得正艳。祖父带着我们一家六口衣着朴素干净爽利回老家，父亲高挑个头，面容姣好少妇时，祖父一股读书人的气韵由内向外散发，古风盎然，儒雅气度，哥哥活泼可爱，机灵大方地跳上跳下。我们这一家走在湾里，置身于流水潺潺，树影摇曳，青砖黛瓦之中，俨然是一幅画，一幅流动的人间美好画卷。人在画中移，画在景中立，人与自然互动起来的美，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13岁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后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总是匆匆。父母结婚后，哥哥和我出生在外地，唯有弟弟出生在老家。那时中国正是多事之秋，母亲带着幼小的我们回老家生活过5年。那5年父亲也只是偶尔休假回家探望，所以除了工作忙，父亲对老家的人事更多的是不熟悉和不习惯。父母退休后，父亲如多数党的干部那样，靠工作支撑的精神一下子回归平静，除了清闲下来的无聊，更多的是失落。而母亲放下工作后，似乎更加精神，更加忙碌起来，忙孙辈，忙菜园头尾，忙阅读，忙健身，忙于老家亲朋。母亲近10年来，母亲常常带着父亲往返于老家路上，子女们也各忙各的，随父母自由来去。断断续续的，隐隐约约的，我们听父母说，回老家除了参与亲房叔侄等人的红白喜事，同时也为他们将来落叶归根做打算。起先我们是反对父母百年后回老家的，可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对老家已然生疏的父亲，在回归故里这一问题上数次反复，终于母亲打便在那儿。母亲的决定如此坚决，我们也只有接受。我们理性的清楚，如果父母百年后留在了外地，那老家这条路，我们再后来的晚辈就会慢慢稀松，最终

在春雨的晶莹里，金黄柔媚，肆意片片，或旷野，或田垄，或山坳，或路边，或村前，或屋后。这条路，父母带着我们，从脚步丈量到汽车疾驶，从一整天到如今的一个多小时，从父母背着我们，到我们开着车带着父母，从一路看到的老屋或土坯房，到后来的砖瓦房，甚至小别墅，从小路到大路，从灰土到柏油到高速，从贫瘠到富有，从艰难到顺畅，这条路斗转星移，日月轮回，从少年到白头，前前后后走了几十年。挂着乡愁，路的这头牵着一个大家庭成长和发展的希望。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踏实的温暖，有久违的童年，有父辈们用粗糙的双手开垦出的一片片良田。我们在时光里刻舟求剑，而故乡是我们血脉的源泉，是生命的摇篮，是根，是魂，是心灵最终的归宿。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倪霞的散文《门前流水尚能西》，感受这份根植在心底的故土情怀。

记忆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一年回去多次，到后来的渐行渐稀，特别是祖父和外祖父相继离世后，更是少之又少。90年代中，自己忙于工作和生活，竟然有9年之长没有回去过，而近几年又开始多次往返于回老家的路上，只因父母回去的次数多起来。随着对父母的牵挂，作为孩子的我们回去的次数自然也多起来。父母几十年没有在老家住过，突然回来建房子，在老家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方圆几十里不同乡邻亲朋纷纷来看望父母，提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土猪肉、自己打磨的豆腐、菜园子里的各种食材。做房子时，亲房里每家每户都来帮工。浓浓的乡情让父母时时感动着，也依然难以习惯和心安。父亲13岁离开，到如今70多岁，从来没有在老家连续住过10天以上，包括母亲在老家的那5年。在外工作几十年，母亲一直对老家来的亲朋乡邻亲热有加，无论亲疏，无论贫富，有困尽力，有难便帮。离开老家的几十年，母亲始终以大地般朴素的情怀和慈悲的胸怀对待老家人。父母一生良善，心无嗔恨，特别是母亲，随父亲工作了几个地方，无论在哪里工作或居住，无论异乡还是家乡，她心底无私，与人为善，量力不施，走到哪里便牵引了回来。退休后喜欢走街逛超市的父亲，在老家的每一天只能沿着溪流河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然后再走老屋之间逼仄的巷子。认识他的人多，而他面对的多是不熟悉的面孔，这都让父亲感到茫然无趣。那季节有20天没下雨了，奇热，我专程回老家陪父亲。走在干枯的溪流河边，走在老屋的巷头岔尾，本想给父亲一些开心和安慰，而父亲若有所思的，半是回忆，半是炫耀地给我讲老家风物人情、故人旧事。这时的父亲，话语多了，眼眸灵动了，神情放松了。这片给空下的青山，那开着花结着果的菜园，绿了又黄的稻田，这里的一切与父亲是沉在心里的底色，不轻易泛出，却总在不停地外渗。破旧的老屋，树枝、河岔、滩涂，还有那变挂塑料袋的溪流河，是这些年我对老家的印象。老家在我的印象里，只是我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亦或父亲的出生地。最初，我如父亲一样，对老家是淡漠甚至无视的，是母亲对老家的牵挂，让他带着父亲一趟一趟往老家跑，是老家让我和父母一次一次别离，然后又不得不回到那一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老家留给少年父亲的记忆是沉痛的失母，是闭塞，是贫穷，是孤苦，留给母亲的未必不是这些，但母亲的乡愁明确而理智。在溪流河边，我不禁默默念起苏轼写下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的诗句来：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谁说人生不能再回到少年时？一如母亲的精神，只要生命尚在，从来不曾颓废过。更何况家门前的溪水一直缓缓向西流淌，即使曾经脏乱差过，即使这片水流不按常规出牌，可是母亲相信，不论时光如何飞逝，只要爱惜眼前，从现在做起，从来都不会晚。更何况一个亘古千年的村庄，有多少人脉可以聚集在一起努力，一如眼前正在整治的溪流河。让我们缓缓地去爱，用真情，用行动，像爱自己的眼睛那样去爱家乡的山和水。记满了红绸的土地屋，是方圆百里人们对这方土地的敬畏与爱戴。走得再远，回来时土地屋是必经之地，每一位游子先拜土地再回家。拜过土地，车泊门前，溪流河水细细潺潺，油菜花黄，粉墙黛瓦，层层叠叠，屋屋相连。站在建设中已初具规模的楼房上，一览倪家村之美景。雨后新绿，古木参天，水田汪汪，老牛悠悠。多少年来客居他乡为知己，从来没觉得老家如此美过，从来没有用心用真情与这方土地对话。带荆而锄的故事诠释着耕读传家之美德和浪漫，从先祖倪宽到后世代代，到底有多少子孙还能懂得传承耕读传家的美好与意义？我知道，有母亲在的老家一定是温暖而干净的。父母的行动和举止终究是让我们这些骨肉与父母绵延相隔，终有一天我们在外头，他们在里头，从而重新构建晚辈的乡愁。每每想到这儿，我便潸然泪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山一程水一程地奔赴远方，渐行渐远才懂得，故乡是根本剪不断的脐带，是断了筋骨也连着血脉的土地，它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精神的终点。哪怕物是人非，哪怕再也回不去，它依然是我们心底最安稳的依靠和归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五千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防病的这条求医之路上啊，能够少花钱，不花钱，不走冤枉路啊，不花冤枉钱，达到我们的目的。当然达到这目的啊，首先就是你得掌握一定的知识，你得懂啊，你不懂你当然就上当受骗呀，你不懂你所追求的所采用的那一定是盲目的呀，盲目的治疗，盲目的用药啊，那大家想一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都盲目了，它能有好结果吗？没好结果，当然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所以说记住，到什么时候都得自己会点懂点。说我们会，第一不求人， 我们懂，第二，别人骗不了我们，最关键我们知道方向了，怎么去做了。不有句话说得好吗？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是哪儿啊？就是以人为本，以我们的人，整个人为本，而不是以病为本，是以你，是以我，是以人为本。第一，内在的精气神、情志；第二，就是外在的体质，这叫形神。形神和合，百病不生。那么对待形身体，我们很多朋友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说实话挺下功夫的，不说效果怎么样，至少在身体上挺下功夫。那么至于对精神情志啊，那就截然相反了，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如果说在很早以前，我们不管精神情志还行，因为那个期间呀，就像我之前讲到原始的一种状态，你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你的生存环境，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个状态，它对精神情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个期间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打食儿，找吃的填饱肚子，到晚间休息的时候，那就是一天因为这个找这个食儿寻食儿，累得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那复杂的想法，就简单的追求，那真是想的非常简单，不复杂，就一种想法，那想法可多了，要求可多了。所以说以前关于精神情志方面比较单一，真的是寡嗜欲了。说有没有烦恼，说实话那个期间就吃饱了填饱肚子了就快乐了，烦恼不那么大了，没什么好烦恼的啊！你不像现在为了一个职位，甚至为一点点利益、名利、地位，那真是煞费苦心呐，勾心斗角，刀光暗影的，看不见，很伤神吧？伤神。你看现在条件好了啊，物质不那么匮乏了，有了，但是摆在你面前也需要你去不断的努力去争才行。这个期间就人的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来了。现在说实话生活的越来越复杂了，真的越来越复杂了。以前生活思想没那么复杂，以前人的内心都比较单纯，所以说关于精神情志而引发的疾病不多，说大家可以不关注性，但是现在不行了。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当一切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不再是以前的现状的时候，那么我们精神情志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除了说大环境改变了，还有一个就是声光电磁科技产品越来越多了，对精神的辐射影响非常大。就说这个噪音告诉你，能让你心烦意乱，就不断的耗你的神。为什么老年人、中老年人特别反感吵闹，一吵了一闹了一躁就受不了，想安静。因为这样的人一般的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了，所以他接受不了这些吵闹的环境。因为这个噪音伤神呢，耗神呢。你看小孩、中年人他喜欢热闹，为什么呢？他这个期间元神充足，接收能力比较强，就像说这个人电量比较足，家里的这个灯打开了，灯火通明的亮堂，没事儿，电很充足。但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不行了，电不足了，没有那么多了，只能把这个客厅或者卧室这么一个灯打开就不错了，全都打开费这个电，耗不起，没有那么多精力，精神力不够，所以特别害怕这个吵闹。吵闹耗什么？耗神。这个噪音，这个声音了不得， 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心神的影响。声光啊，你看为什么睡眠的时候喜欢把灯关掉或调暗一点啊，很刺眼很亮的这个光都不行。说光对我们的精神，对我们精神情志有没有影响损耗？有啊，包括看不见的电磁脉冲都有。你别听说这个脉冲电磁辐射度对人体伤害不大，但是那是单一的，你们家只有这么一个电磁辐射的一个设备，谁都没有把你家存在所有的电磁设备折叠交加加在一起，对吧？谁都没算过。就像这个骆驼驮一公斤都能承受，但是他没想过这骆驼驮了多少个一公斤，最后压倒这个骆驼就一根稻草。是他这一个对你影响不大，但他没考虑你还有受到其他的一个辐射。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离不开这个电子设备啊，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上，声光电磁辐射上，都在耗气伤身。我们不说别的，就天天你刷这个手机，看这手机，你看看你这个脸黄冒油了。如果你不刷这个手机，你脸不黄不冒油，你看看你眼睛也开始发黄了。你看你的肤色，你以为它没有辐射呀？你以为它不耗你的神呐、啊？不伤你的精血呀、啊？伤啊，非常严重。你以为呀？

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都反映什么呢？当下我们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已经微微可及，我们的重心重点应该向我们的精神情志上去转变了，去关注它了。特别是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更该注意。除了我之前讲的说这个喜乐，告诉大家呀，不要过度。如果喜乐过度啊，会怎么样呢？神淡散而不长，会出现问题。这个喜乐过度是指个别人特殊情况给大家心里上把锁，更多的时候告诉大家快乐要喜乐，因为大多数情况我们是不快乐的。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烦恼，你怎么能快乐起来啊？对不对？拿什么去快乐？穷欢乐吗？对不对？孩子上学的问题，接送孩子的问题，自己工作的问题，收入的问题，看病的问题，各种费用的问题，孩子结婚的问题，娶嫁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今年八十了，今年七十了，这个年龄干不动了，还有很多事情呢，不允许你歇着，很多事情让你放不下来，孩子不省心，对不对？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中年人有中年的困惑，老年人有老年的忧愁。所以说快乐不多，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快乐。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触涕就是恐惧，恐惧它会伤神，思虑会伤神，想得多，没事总思考，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劳思伤神呐，它耗你的精，说明耗肾精，暗耗肾精，明耗是过度的挥霍，知道吧？比如纵欲就是一方面，熬夜，那你们暗耗呢？暗耗就是你思虑，躺在那总想事儿。你看总想事儿的人，脾没有一个好的，脾都虚，脾都湿，气都虚，都乏力，都没劲儿，消化都不好，吃多了都不行，爱气打嗝，积食，想的太多了。舌体肥大，然后呢齿痕重，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人的精神状态特别萎靡，因为伤神了。神伤了怎么样啊？就是流淫而不止，大小便失禁呗，控制不住尿呗，不论这个液体是什么还是粘稠的，他控制不住呗，他都往出流，控制不住，面黄肌瘦，憔悴，你看看好吗？他不好。神伤我告诉你流淫而不止，这个在我们当下最多。还有一个爱悲，目前来说啊，都是到了最后一步了。这个到最后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这个元神虚到一定程度，情志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做的呢就开始哀悲了，不单单是因为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亲人挚爱的人跟自己阴阳两界了，不单单是这样，很多时候自己啊就坐在那儿莫名悲中来，自己就悲伤难过了，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哭了，有没有？有啊。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不痛快，然后就是结局而失声，心气儿没有了，心神散掉了，心神没有了，灭绝了，生命也就终止了。说除了这个喜乐之外啊，喜怒忧思悲恐惊，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忧跟怒啊，这个忧愁啊盛怒对身体也不好。忧愁的人会怎么样呢？气闭塞而不行。我告诉你什么人是属于忧愁的人，忧愁的人

看得太重了，你没有放下他，你没有放下他，你放不下的时候，不断的，因为这个事在脑海心里盘旋的时候，你就开始因为他愁了，就会愁了。那么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应该学很多人，看开放下，看破放下，看不破也要放下，然后怎么样？自在快乐。这个自在是指气机的自在，心神的自在了。快乐就不是说很快乐，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不那么烦恼了，你的气就正常了。你愁也是一天，不愁也是一天，你忧是一天，不忧也是一天。你这个事儿你天天想，你不眠不休，它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车到三千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往前走，最后能怎么样？最多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我就接受这最坏的结果又怎么样？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果？我们能接受，能接受，好，没事，不管了，让它来得更猛烈更快一些吧。所以说呀，学员朋友，患者朋友，我们一定要会解决各种情绪的问题，心神问题。那愁忧者，盛怒者就好理解了，就发脾气；忧愁者气闭塞而不通，就是气郁了，两肋胀了，气不顺了，升不起来了，慢慢肝胆疏泄不好了，口干枯胆囊炎啊，视力就差了啊，然后脾胃就不好了，各种疾病就来了啊。我告诉你，忧愁者。那么盛怒者呢？盛怒者会怎么样？迷惑而不治。这个迷惑当几个讲，一个是迷，一个是惑。这个迷当晕乎乎，头晕，当晕来讲，肝阳上亢，你生气的时候你肝阳上亢吧，血压直接从头顶了，这个期间你会头晕迷惑，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头代表着你的理性智慧，当你盛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期间你的理智就没有了，识别辨别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就开始做糊涂事儿，办糊涂事儿，没有分别了，辨别能力没有了，你就开始糊涂了，叫迷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在盛怒的时候往往都是做错事儿，都是做错事儿。所以说这个期间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是你脾气越大你处理能力就越大，你处理的越好，我告诉你造成不良的后果就越大。一定要管控自己的脾气。中医养生启蒙摄政格言不讲了吗？福一处要浅得过，清苦日子要守得过，非礼来要受得过，愤怒是你要忍得过耐得过，知道吧？不要有脾气你发，人不就说了吗？社会不是你爹妈，他不惯着你，也不是说我一发脾气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咱们呀一定要干嘛呢？学会去掌控自己的情绪，说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可以改变他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就是这样，修心养性从我做起。怎么做呢？宠辱不惊，那么肝木自宁，动静已静，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经自全，恬淡寡欲，肾水自足。那么一定要做到寡嗜欲，戒烦恼，这才是从我们的心上去病发。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说盛老师，哎呀，我听你这个课听晚了，明白的太晚了，我这个七情已经脱缰的野马对我造成已经造成伤害了，已经产生问题了，怎么办？治啊！我告诉你们，治能不能治？能治，但咱们治了再犯，犯了再治，那就别治了。说我可以治，治完我不再犯了，我不让自己的精气神，掌控自己的情绪情志。

0: 如果说自己的元神控制比较虚亏，控制不住，我补养精气神，这样你的情志就能控制了。说我的七情不随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爱发脾气怒，那么已经头晕迷糊了，肝阳已经亢了，怎么办？平肝潜阳。平肝潜阳很简单，比如说治的龟甲治的鳖甲都有平肝潜阳，包括赭石磁石都有平肝潜阳的作用，包括功劳液，这些药材大家可以各选九克，然后呢煮水煎汁喝，就有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喝个三五天啊，就慢慢就下来了。有轻微的高血压它也管用，肝炎亢的脸红的高血压的也管用。如果脾胃啊虚寒的或者肾阳不足的，那么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在酌情的在这个方剂上加减。中医中药在施方的时候讲究配伍，这个配伍是根据什么配呢？中医的方按原先这个方剂千篇一律的运用最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他的用方也不同啊，有很多这个成方现方说我拿过来直接用行不行，我告诉你生搬硬套很差，别人的衣服你直接穿行不行，别人的内衣内裤你直接用行不行，它只能是不行的，你也得选择型号，对不对？说你选外衣，那你这个外衣的型号怎么样，你选内衣内衣的型号怎么样，所以它都有个型号。药方也是这样，你别看同样是调理这个或轻开治解郁的药，它也得根据你的情况，说我已经脾胃虚寒了，我肾阳不足了，我在平肝潜阳用这些凉药寒药湿药我能不能受得了，所以要根据这个方。说大家在用方的过程当中啊，刚听的新听的不好掌控怎么办呢？随时随地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跟我沟通，哎，我会根据您的病情给你制定健康方案。打不进来沟通不进来，专家老师沟通，拨打400-600-2677，我们专家老师啊，他们给你规划给你制定。咱们的专家老师给你们指导的时候绝对不会不问你们身体情况盲目的给你们指导，他一定先了解然后给你们制定。你看看咱们专家老师，看咱们节目组是怎么给你治病的，绝对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跟我们沟通，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总而言之啊，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多思考多分析多判断，不能盲目治疗，不能盲目用药，不然你就是吃亏，你就是上当。切记盛老师说的话啊，到什么时候你都不吃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 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我是河北邯郸的一名学员。
0: 啊，河北邯郸的是吗？
3: 对。
0: 啊。
3: 啊，我和你沟通过。
0: 老朋友。
3: 对，是。
0: 嗯。
3: 我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盛老师，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可以。
3: 这两年这个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和您的这个指导下都恢复挺好。
0: 啊。
3: 我21年出了一趟车祸。
0: 啊。
3: 就是腿开始抖，走路腿没劲儿。
0: 嗯。
3: 那膝盖开始晃，没有平衡感。在我们当地医院没检查出来毛病，说建议到上级医院检查。我到北京商务医院检查，就是住了半个月时间，每天做检查，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小脑供给失调。那个时候腿还能走，只是轻微的晃。后来就是22年年底。就是有一次就是闹肚子，感觉浑身没劲儿，压这个头，精神萎靡，感觉不是自己的。后来有一次偶然的就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开始和这个专家老师沟通，说您的指导下吧，就是慢慢调理。我现在感觉总体上身体都挺好，以前说话说不清，绕嘴的话说不清，精神也不行。我脑袋感觉不是自己的。可以说我以前一体多病，现在调理的感觉就是一点一点一点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以前就是这个精神萎靡了，还有说话没有底气，说不清。现在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我整体感觉都挺好。就是这个小脑还是没有平衡感，走路感觉跟他喝醉脸一点不由我指挥。但是我跟你这样说啊，盛老师，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四肢，比如说做饭什么的，以前就是打鸡蛋，打好以后用筷子去在外面边搅，这个手不协调，它就不能当当当转起来，现在能转起来。身体的灵活性比以前强。你看我这个中药的这个还继续喝吧，是吧？
0: 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还有平时练习空蹬自行车吗？
3: 平时练，就是我早晨起来，就是我这个没有平衡感不是，我去那个三个轮的，是用脚蹬的，那种三轮，我出去转圈，早晨转一圈，下午没事了3年以后再出去转一圈，一次就是一个来小时。
0: 好，我现在告诉你需要练几个的动作啊，一个是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这个要进行哈。后背撞桩。
3: 哦，行。
0: 还有一个就是用脚空蹬自行车，这个也要练习。
3: 哦，行。
0: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的发长梳，这个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分开，从额头向脑后去梳。
3: 哦。
0: 发长梳，没事就梳，没事就梳，用点力。呼吸呢，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听明白了吗？你现在有没有爱上火呀，口腔溃疡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没有，这种症状都没有。
0: 排便消化都可以是不是？
3: 现在调理都挺好。晚上睡觉也挺好。在以前晚上睡不着觉。
0: 以前睡不着觉哈。行啊，接下来是这样啊，你这个汤剂结合点粉剂啊。然后
3: 您能不能把我那个粉剂发给我的指导老师？
0: 行，可以，可以。整体来说越来越好了，我就很欣慰了。接下来慢慢调，慢慢强身健体吧。 这个他不是找不到原因，他是没办法找，他找不着，他的设备他的仪器没有那么先进，知道吧？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对呀、啊，
0: 就是绕了。咱们说的，
3: 我们当地这个医院，这个中医这也喝了，中医和西医都经常给我判了事情。
0: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第一个还得相信我们老祖宗真正的中医。第二个就是以体质为主，人的体质好了，你记住病情就没了。身体体质不硬朗，那各种疾病就来了。你看你天天检查那儿检查这儿、调这调那儿也没调好，你把身体体质一调，你看是不是过来了？内补精气神，外调体质，情志畅，体质好，不就是健康吗？
3: 在您的指导下，我现在都向好的方面发展。
0: 高不高兴？
3: 心里挺高兴。
0: 对未来充满信心了吗？
3: 对，是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好，那咱们就努力，好吧？啊，除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呀、啊？
3: 对，是。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3: 我这次打电话主要是想问一问我姑娘。
0: 啊，
3: 我姑娘的问题。
0: 姑娘什么问题呀、啊？
3: 姑娘2013年的，13虚岁。
0: 啊。
3: 她身上来事了，从今年春节以后，身上开始来事了。
0: 啊。
3: 20天来一次。
0: 嗯。
3: 我感觉太平稳了，我想让您给看一看，他太小，我看他适合吃什么药，调理一下他的生理期。
0: 20天一次，那得看他手脚凉不凉啊，乏力吗？
3: 我问我姑娘，她说除了手脚凉，别的没事儿，就是说犯困啦什么这个都没事儿，还肚子疼，她肚子也不疼，
0: 就手脚凉。
3: 对，我姑娘就是吃的少，个子挺高挺瘦。
0: 啊，身上发软呢，迷糊呀，有没有啊？
3: 这个倒没有，就是前2个月有一次，她说眼睛黑，啪嗒摔那儿了，把我吓的呀。
0: 啊。
3: 就带医院检查、验血，正好都没事儿。
0: 都没事儿哈。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体质绕，元阳元气元阴精血亏不足，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元阴精血不足，这三样亏虚就会导致他这种情况，就是体质有点绕啊，体质有点虚。你孩子13岁正式发育期间，结果呢月经就来了，而且呢一个月来的这么频繁，时间又那么长，他受不了，跟不上。
3: 对，我也感觉是
0: 给他
3: 谁的身体受不了、
0: 你这样给他去调理调理体质，然后呢喝点这个补气血的茶饮就行了。好、
3: 茶饮，
0: 补气血的茶饮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然后呢你这个手里不有七黄丹吗？叫他早半碗晚半碗啊。早半碗、一个月吃20。
3: 我想问一下，他这么小能喝吗？
0: 真不能喝呀，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跟年龄没关系啊。跟年龄没关系，他跟什么？跟身体，有的几岁体质绕那也得调啊。调身体中药，他又不是毒药啊，他又不是西药激素药。不影响，对他身体只有好处。你给他早半碗晚半碗，一个月喝个20天左右就行。这20天不管怎么喝，连续喝还是间断喝，怎么都行。过后再看一看，啊，说这个身体调理过来了就不用了，说没调理过来再用一段时间，啊，这个茶饮也是这样，茶饮呢一个月喝个15天到20天，没事就喝点，没事就喝点，包括以后也叫孩子经常喝，对他身体有好处。
3: 行，
0: 问题不大，就调理一下体质，补一下气血就过来了，啊。
3: 行，
0: 好吧，
3: 行，谢谢盛老师。
0: 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3: 对，
0: 行，
3: 先忙，
0: 那就祝您和女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3: 太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请问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您好，盛老师，您好，我终于盼到你了。
0: 是，
4: 盛老师啊。
0: 哎，
4: 我身体到处出了毛病，找试试看，试试看不好，找中试看，我吃了1个多月的中药，那个日本后来他没法看了，说得了一种怪病，说没法看。 啊，你就是跟蔡恒楼这种请他也不是跟你病看好说的
0: 就吃了中药就吃100多副了是吧，
4: 吃120副中药，
0: 120副说找太上老君也看不了是吧，
4: 啊，所以说你这病找太行老君也看不好了，我失去不了信心。后来我说我不找太行老君，我今天就找孙老师。
0: 好，
4: 看看孙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有一病啊，就有一方啊，都能解决啊。
4: 孙老师，我说农村的我也不会讲话，请你担待一下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吧啊。
4: 啊，好的，好的。我就是失眠多梦。睡不好觉，主要就是红山就怕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都冷，没有不冷的地方，都是冷，怕冷呢还有怕热，就一阵一阵的身上出火，从什么地方出火呢，就是从这个腰眼向上右边部面身，包括右边胳膊，包括右边头，就是在右边向上冒火，就是跟烤火似的冒火。冒火以后就是出大汗，就是出虚汗。一阵汗出过来，身上就是凉，也不是真热，就是假热啊。就是凉。每到夏天的时候嘛，我每天都要换上沙石套，之后冲到身上就哗，跟水一样就躺下来啊，就是出汗，又怕昏，又怕太阳，一进太阳，我以前嘛不是以前也不知道哈，我自己的情况呢。冷了吧，我就晒晒太阳，一凉之后我就身上就冒火，不能进太阳，进来我也不敢晒太阳了啊。对，有时我身上也不接受热气，有时是吃饭呀、喝水呀、洗澡呀，就是淌汗，就是出汗，边洗澡边出汗，就是这样子，还有呢，嗓子里边痰也多，就是那种薄的黏黏的痰，颈椎也不好，如果要是进昏，那个昏一吹，颈椎这个大椎穴两边啊，冲着疼，也能到左边，也能到右边啊。但说实话，我身上这些病都是冲着疼，也不是不固定在哪里疼，也不是那种打上强烈的疼，都是硬硬的冲着疼。我从太阳穴向上有二指上疼这个位置啊，这头上啊，经常会一跳一跳，跟蜘蛛一样。跳就是跳，有时间也能到这个太阳穴旁边，就脑袋旁边几根筋疼，我手揉一揉啊，也就不疼了，也就好多好多。孙老师啊，我就是眼干眼涩，眼睛难受，眼里边有那个红血丝的，眼珠发黄啊，还有口干口苦。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血太黄，不听就不黄了啊。还有心火，舌头上面经常起了个小点点，我们农村人就是叫火疮，经常有那个东西。舌头旁边还有指痕。我的毛病太多了啊。孙老师，我跟你讲，我这还是小病呢，我现在跟大病来跟你讲一讲啊。我这大病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吧，从这个心口向下。整个这个五脏六腑里面，包括这个后背，就是里面或者胳膊的刺，到处冲着疼，冲到哪里就是肿胀那种疼，胀疼也不这么疼的厉害，就是胀胀乎乎的疼啊。我还有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右肾呢有囊肿，右肺有结节，斜下还有青筋，整天没有精神，整天打哈气哦，一天不知道打多少个哈气啊！还有右耳朵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知了在里边叫唤，经常的叫。人特别消瘦，脸还有黄。1.64米的个子，现在还不到90斤呢。我就在最近的二年嘛，瘦掉20几斤。我就是跟。
0: 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0岁啊。
0: 哪里的人？哪里的人？
4: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哈，是这样哈。
4: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你的病啊，你有淤血体质，有阳虚，有阴虚。你不单单是这样，你的问题还有两个你没看见的，两个没看见的。一个就是精神情志不调达，生闷气，爱生气。急躁，另一个就是一个阴阳失衡的问题，阴阳失衡。
4: 对，我，
0: 你存在这个问题，得了吧？

0: 请孙老师慧慧心吧。
1: 你知道你为什么身体这个串着疼吗？有气儿一样吗？出现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爱生气的人。
0: 哦，啊，对，我性格比较有点内向。
1: 这个病大多数都是气出来的。
0: 嗯。
1: 而且还不短，长期的生气
0: 啊, 对对
1: 啊，气性比较大。嗯，经常生气的人才会这样。
0: 嗯，
1: 你是一个很可能是很爱着急、爱生气的这么一个人。
0: 对对对，我其实特别，我性格特别急。
1: 你这个疾病就这么得的，说气都能气死，气出一身病，这话不是说的。
0: 哦，
1: 这个病不单单是你调调体质，而是修心养性。我说这些是告诉你要有个好的心情，豁达的心情，尽量别生气，不要生气。你如果是只是在治病上下功夫，你的病很难治好。为什么呢？你这块总是着急，总是生气，你身体调理再好，你那块一生气又得病了。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呢，霍清开治解郁，这个情绪上的你用点什么呢？你用点保颜丹，调理调理精神情绪情志啊。他是专门调理精神情志的，霍清开治解郁的啊。那么你身体的偏颇用体质调理体质的产品就行了。
0: 嗯，用芹黄丹啊。
1: 芹黄丹可以啊。对，可以啊，芹黄丹可以啊，那能用上更好了。调理体质，那么剩下这块呢，针对某一些疾病我们再用点方法啊，用点方法。
0: 嗯，那你把方法画个那个400600那个专家老师那里吧。
1: 嗯，可以可以，你跟哪位老师沟通？
0: 我们这里一抓不到，要请他帮我抓一下也呗。
1: 可以，这块我还是最后还要跟你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记住，身体的疾病用药没问题，精神情志心理的问题啊，思想的问题你得改，性格你得
0: 改。
1: 你不改，你治再好没用，你得改，改你的性格，改你的做事风格、思想，你要改这个，修心养性。
0: 嗯，
1: 啊，
0: 嗯，好，
1: 听明白了吗？没事上公园走一走，早晚打打坐，啊，站站桩，打打坐，以从容和缓为主，啊。
0: 哦，
1: 好吧。
0: 好，
1: 行。
0: 好，那谢谢陈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这样，再有问题来电话哈。
0: 谢谢陈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保之则寿，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 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是吧？你好。
1: 我是老师，欢迎您。
4: 我打几位电话都没打通
1: 啊，今天打进来了。
4: 好长时间了，听了讲的课对老百姓可有好处嘞。
1: 只要你认为有好处就好。看来呢，盛老师啊和这档节目还有价值，还能被大家认可。
4: 是。其他话也不多说了，我看这时间紧张。我今年50岁了，有点高血压。从这今年开始，因为生到107了。一般吃药。吃药感觉中二老爷子命，二老爷子脚挤挤脚。大便就是血压高的时间可能还有点硬。
1: 大便出现便秘是不是？
4: 有点明显的便秘。
1: 像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阴虚精血不足的一个象啊，虽然没出现阳亢，但是呢是第一步，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阳亢了。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啊，容易出现耳鸣、头晕、眼花，乃至记忆力减退、血压升高的一个现状。这个咱们经常说肾藏精，精血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如果说精不足，肾精亏损，这个人首先是耳鸣，那么就会出现呢没劲儿啊，乏力呀、你就是阴虚精血不足。阴虚精血不足，身体供血供氧能力相对来说差，那么身体血压就会高。
4: 感觉这有点晕。你看见那公园有转圈的，一转圈你不能转，一转的晕的时候你感觉
1: 调阴虚调体质就行了，六味地黄丸或者是左归丸吃就行了，这两样哪个都可以。用一段时间就基本上慢慢就过来了。对，你现在都是虚症，没形成实症。刚发展，这期间好调。
4: 你看俺那，哎呀，我说那么一会儿说的，俺那个儿子有点，他有点精神有点问题，因为住好些医院了。你有啥办法没？
1: 精神怎么了？
4: 精神分裂，今年了，好几年了，看几次了。
1: 好几年了。精神分裂，睡眠怎么样？他
4: 就睡眠一开始时间都是睡不着。你不吃药都不行。
1: 你这样，你给买酸枣仁炒的，20克。炒的脖子仁。
4: 脖子仁啊。
1: 20啊。
4: 20克。
1: 哎，远志20，合欢花15克。
4: 15克。
1: 煮水煎汁儿当茶喝啊。平时他这个身上发热吗？
4: 身上没听到他发热。
1: 没有出现身热心烦这种都没有是不是？
4: 病时间大不犯呢。
1: 你呀、在打电话之前最好了解他的一些症状。你光说精神分裂有很多种原因，知道吗？
4: 咳也不是，他那以前咳得很，一天都不停的喝水。
1: 一天不停的喝水是不是？
4: 他一天得喝10几回。
1: 那在这个方法加上牡蛎。
4: 牡蛎。
1: 用50克。龙齿用10克。
4: 10克啊。
1: 这个龙齿先煎啊，先煎煮。平时多吃点什么？多吃点山药啊。行，按照我说的做吧啊。好了啊。
4: 好，麻烦你了，宋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 您因精神

0: 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1: 你好，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我是淮安红池人。
2: 淮安的。
1: 啊喂。
2: 嗯啊。
1: 这话说不清楚
2: 啊，
1: 请我给他讲
2: 啊。
1: 我这个3年前呢开始发病，主要是说话，声音嘶哑，吐字不清。
2: 啊，声音嘶哑。嗯
1: 啊，胸闷气短。呼吸不畅。
2: 呼吸不畅。
1: 呼吸呢都一直打嗝，就呛了咳。
2: 啊，呛是不是喝水？
1: 流口水。
2: 流口水。
1: 流口水啊，越是还牵入气囊。
2: 嗯。
1: 气管，牵入气管呢。
2: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
2: 69岁。
1: 我的心脏就是按照我现在实质医生检查，我的经络好于运动。右下肢好于左下肢。这个肌肉已经开始出现萎缩现象。左手现在已经这个按照图画已经罢了，就是我不做东西了。腿僵硬，
2: 腿硬，
1: 走路啊一天不如一天。
2: 提不起来，是不是？
1: 哎，全身无力。有疲劳感。
2: 有疲劳感。
1: 手脚老凉。
2: 手脚凉。
1: 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2: 爱感冒吗？
1: 感冒现在比较少，但是这个到上海去治啊，人家医生只说运动神经元有毛病，
2: 跟那没关系。你的问题
1: 没关系啊？
2: 你的问题不在那里。现在消化好不好？
1: 消化还可以。
2: 阴囊潮不潮湿？
1: 阴囊啊，阴囊潮不潮湿了？阴囊不潮湿，这正常。
2: 还都正常，也不盗汗，是不是？
1: 不盗汗。
2: 我告诉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啊？
1: 啊，
2: 一个主要原因呢，肝肾。
1: 肾。
2: 肝和肾亏虚。
1: 啊，肝肾亏虚。
2: 对。心阳不足，肝主筋，肾主骨。
1: 哦。
2: 哎，筋骨不好。肝肾亏虚的人，这个人身上没劲儿。
1: 没劲。
2: 使不上劲儿。干什么气喘吁吁的。特别是肾虚的人，如果说肾虚，这个人肾纳气就不好了，胸会出现闷的现象，严重的严重的会出现心神不交，干点什么活啊，做点什么事儿，这个心脏咚咚咚咚慌得了不得。
1: 对对对，
2: 有没有心慌的现象？
1: 因为心慌。
2: 对，你看看，这就
1: 呼吸不畅。
2: 心肾不交，肝肾亏虚，然后呢有心阳不足。你还怕冷，手脚凉，怕冷。
1: 手脚凉，
2: 对，
1: 有点怕冷。
2: 你就是阴虚和阳虚的结合体。
1: 阴虚和
2: 我不讲过吗？我说人呢有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知道吧？痰湿体质分几种体质，但是呢，像进入中老年之后啊，一般体质都属于混合体质，有这个体质也有那个体质，两样掺在一起了。
1: 对。
2: 阴
1: 虚体质。
2: 肝肾阴虚。心阳不足就是阴虚和阳虚。这个车呀它需要有油，没有油它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人也是这样。当然呢，光有这个油不行，你还得点燃它呀，是不是啊？如果说你阴不足阳又虚，那么你的温循就不够，你的四肢、你的百骸、你的关窍就不能得到濡养，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萎缩。弱不禁风了。
1: 对呀、对。
2: 你就是这个状态。你呢？
1: 对
2: 呀、你要排除法，跟你其他都没关系。如果说你有这个心脏病或者脑梗，那我们可以判出这个脑梗神经受损，可以。
1: 真的没有。
2: 对你还没有，你脑部也检查不出来，你心脏也检查不出来。
1: 对，没有。
2: 而且我又了解你消化很好，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你阴阳双虚。
1: 阴阳双虚，你都虚。
2: 对，
1: 阴虚阳也虚。
2: 对，所以说在这点调就不好调。你是滋阴的，你还是养阳的？
1: 对，就是
2: 对呀、他就是出现一个难度了，我告诉你，再严重一点儿，你就是该开始出现什么了吗？阴阳分离了，就水火不容，上面有火，下面有寒。
1: 是，走路不得劲，不听指挥了。
2: 你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啊，说话已经吃力了，
2: 你看看，
1: 说不出来，吐字不清，
2: 吐字不清，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适合用点什么呢？
1: 说你谢谢。
2: 沙参。
1: 打针。
2: 用15克，党参用15克，
1: 还有少颗啊。
2: 黄芪。
1: 黄芪。
2: 用九颗。
1: 黄芪九颗。
2: 哎，当归用15到20颗都行。
1: 当归15到20颗。
2: 嗯。黄精15颗。
1: 哦，黄精。
2: 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喝啊，当茶用。
1: 煮水喝。
2: 对，连喝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啊，半个月到一个月是吧？
2: 对，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啊。
1: 哦。
2: 固脂也是一味中药啊。
1: 啊，固脂啊。
2: 小茴香。
1: 小茴香。
2: 对，各等份啊。
1: 各等份，嗯。
2: 对，然后给它捣碎了啊。
1: 啊。
2: 你给它放肚脐上。
1: 放肚脐上。
2: 对，放肚脐上用胶带给绷上。
1: 啊，糊上，嗯。
2: 对。
1: 好的。
2: 一天呢，糊个20个小时左右。每天一换，每天一换啊！
1: 要啊，一天20小时啊！
2: 对，
1: 一天一换。
2: 这个管培元气的，培补元气。
1: 哦。
2: 这样做一段时间就很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按照我说的，赶紧做，做一段时间，指正效果就很好啊！
1: 好的，好的，好。
2: 啊，好了，好，聊这些，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丰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3集。
7: 针对严峻形势，曾国藩说过，越逆入楚，楚是指湖南省，凡入天地会者大半赴之而去。清政府急切地表示各地方着力清剿，督促查办，目的是削弱起义军们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实力，同时朝廷亦将地方治安放在第一位，确保地方安宁，获得百姓拥护，即可对起义军作战事半功倍。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并以理学家的姿态倡导重典以除暴安良，威猛以确保天下太平，甚至曾国藩称自己深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不负敢言音志，在咸丰帝与同僚朋友中这样表白，可见其诚惶诚恐，一心报国之心。在镇压匪类上，曾国藩已经摩拳擦掌，斩钉截铁，达到言必行，行必果的地步。他认真思考，并制定出双管齐下的方案，即一方面在住所设局坐地审班，另一方面派遣属下调兵遣将赴荒杂叛乱之地镇压。曾国藩的办公场所审案局设在长沙城鱼塘口的行辕之中。曾国藩一入公案，即制定出捕获政治犯的途径，主要是派差役缉拿，汇金以乡绅乡里缉捕，将落户族连坐捉拿，命令主事官员亲自前往地方捉拿归案。曾国藩曾坦然解释，根据案情轻重酌情处理，最重者斩立决，次者避之帐下，最轻者也是帐边千百余，此三者为曾国藩的惩治手段。曾国藩还称，巨案则自行会审，小者则自己一人专司。曾国藩的信条是立案立办，绝不拖延， 即使是重案要案，曾国藩也不拖沓，争取时效性。假如是实在审办不了的，则不择手段，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案堂之上，政治犯并无口舌争辩，最终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审讯了一大批匪犯。据曾国藩呈给咸丰帝的奏折称，一共斩立决140名，杖毙2人，狱中毙命者31名。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各州县就地正法的不计其数，到此谁也无法统计死在曾国藩公案中的亡魂有多少。曾国藩这种就地正法的行为是合制的吗？事实上，根据清朝廷的金科玉律，执行死刑是要逐层审批的，最终由皇帝裁决。此时曾国藩的行为是一种非制行为，充其量是法治之外的特殊情况。关于盗案，清朝廷也有明确规定，最终裁决权由皇帝定夺。但是曾国藩并非地方正官印，更无刑事大权，对于他的行为若被奸佞发现或从中挑拨，曾国藩很容易命悬一线。至于先斩后奏，那更是皇帝亲信甚至是推心置腹者都不能做的事情。或是极重大的案件，包括军事方面的事情在内，此时曾国藩为扶正宁乱私自动用生杀大权却是特殊情况，因此朝廷不但不斥责惩罚他，反而予以肯定和褒奖。众官员认为这是对政治的变通行为，非伪证行为。最后咸丰帝也这样认为。曾国藩的审案局也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2月间成立，当时朝廷并无特许，无人敢先斩后奏，而曾国藩却这样做了，无疑是为朝廷开了先河。咸丰帝自己也认为曾国藩的做法很正确，为了有效的平乱，咸丰帝于当年3月13日传达一份谕旨，要求地方处理平乱军务者皆可对政治犯先斩而后奏。其中涉及四川、福建两地的平乱情况，要求当地官员效仿曾国藩，也就是说朝廷已放权到省级，要求各省巡抚执行就地正法的权利。曾国藩无疑是此项政令的先导者，促使咸丰帝做出这样的决定。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中华大地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尤其是南方，大小土匪、教匪、会匪比比皆是。为了稳定国家，咸丰帝不知情的就地正法不知有多少起，群臣也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随着事态的发展，治匪平乱工作渐渐深化，曾国藩又直奏先斩后奏之原因和效果，深深震动了咸丰帝，所以就有了咸丰三年春天的谕旨，放权各省执行生杀大权。曾国藩积极利用这一条件杀人如麻，并被世人称之为曾屠户。曾国藩是名义上的巡抚令旗，表面上是巡抚委托，实质上独自专权，有恃无恐。审理犯人时，他不择手段，严苛酷刑，痛打横杀无所不用，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此时有人劝解他，曾公此残忍岂是天下人子？曾国藩悻悻道，
6: 此情此景，国家危难，若不心狠手辣，恐怕朝廷就朝不保夕了。
7: 正所谓上为军国，下为民生，天经地义，功德无量。作为一个书生，曾国藩杀人无数，只因时势所趋。曾国藩本着 为天下苍生祈福祉的信念不断地斩杀叛逆，就是渴望清王朝能高枕无忧。因此他越来越疯狂，势力越来越强大。就形势而论，太平天国势力一天天的壮大，地方教匪、土匪、会匪等大有与之同流倾向。为此曾国藩心急如焚，渴望建立一支团练队伍，直接与之展开战斗，彻底消灭此势力。更让他忧心的是，地方会匪有相当的组织基础，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若与太平天国合流，后果不堪设想。匪患不仅制造事端、抢劫掠夺，甚至与政府作战，若不早日铲除，必将后患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组织团练队伍势在必行。曾国藩的团练队伍组织起来之后，首先调遣至长宁，平定匪乱。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地方官员呈报此股会匪数百人，旗帜、军械、枪炮一应俱全，所到之处张贴标语，称受命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扎狱，劫掠户户，裹挟村民。曾国藩一听此股势力有与太平天国合流之趣，心中紧张起来，于是他果断决定派团勇前往平定。曾国藩部队还未抵达，这股势力举事者已将地方兵勇击溃。这时曾国藩又收到横山有匪徒千余人兴风作浪的消息，称军械火药皆有。曾国藩急忙下令支援横山，两军激战后匪徒被镇压下去，这是曾国藩练勇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此后他的团练又支援了省内诸地平乱工作。此时地方上的起义接连产生，消灭一个又出现一个，已是星火燎原之势。因此曾国藩平定湘省起义道路漫长而艰苦。曾国藩建功心切，为保一方平安，手段残酷到极点，无所不用其极，在湘省内形成一种并不称颂的名号。但曾国藩并不在意，反而更骄横跋扈，我行我素，处理事情专权自为，让湘省内产生一种坏死的政治气氛，甚至人人都憎恨曾国藩，为他后来办公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曾国藩归乡省事时，正是张亮基任湖南巡抚，此人字采臣，号石青，江苏铜山今徐州人，历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署。咸丰二年公元1842年夏天，太平军攻打湖南，省城受到威胁，朝廷任命张亮基为湖南巡抚。由此张亮基与湘系地方官员关系日笃，但是远在贵州地方上任职的胡林翼对张亮基倍加推崇，认为他是林则徐一样的人物。为此胡林翼竭力在张亮基面前推荐自己的老乡兼亲戚左宗棠，期望能成为他的属僚。胡林翼告诉左宗棠，张亮基为人正派，肝胆血性一时无两，需认真听取其建议。最终事情办成，左宗棠正式出山。此时曾国藩积极办理团练，张亮基全力支持，因刚入湘省，他急需一群同僚帮衬，曾国藩自然也是他争取的对象之一。但是曾国藩办理团练不久，张亮基便离开湖南赴湖北任湖广总督，后来又改任山东巡抚。离开湖南之前，张亮基与曾国藩握手作别，并保证两日一次通信。曾国藩点头，依依不舍。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密切。张亮基离开以后，其职位由湘省原来的布政使潘铎担任。时隔三个月， 潘铎重病在床，没办法料理事情，就被免职了，职位改由原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担任。骆秉章任职一段时间内，该省布政使由原任云南布政使徐友仁担任，按察使则由元恒永琛贵道提出不久的陶恩培担任。以上官员中，潘铎与曾国藩交往不融洽，骆秉章虽非奸佞犯科之辈，却对曾国藩的为官风格不以为然，两人的关系只停留在表面功夫上。知情人都称骆秉章对曾国藩心匪之，只是曾国藩常常见其所奏折得包答受主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是明不想争，暗里倾轧。两位新人官员布政使徐友仁和按察使陶恩培对曾国藩嫉妒不已，甚至渴望除之而后快，同时武官们对曾国藩的憎恨更深刻。时任提督鲍启鲍认为曾国藩肆意涉足绿营军事，甚至凌驾于其上，实属可恨，便公开与之对抗。此时绿营中下层官员也愤恨不已，声称要向曾国藩示威。曾国藩的团练不断与军官们产生摩擦，以至于咸丰三年秋月，双方发生了械斗，甚至有了绿营兵勇哗闹曾国藩公馆的一幕。之所以说曾国藩染指绿营军，是因在长沙攻防战中延揽了其中大将踏其步，此人是满洲镶黄旗人，托尔加又称陶家氏，字志廷，在绿营军中时都统乌兰泰麾下，由火器营护军升擢为三等侍卫，

0: 此将塔吉布聘为团练教官，并在咸丰帝面前不断保举，请求破格擢升，并说出一大堆理由。在湘省团练期间，曾国藩常常依靠塔吉布整顿营务，组织兵勇。最后曾国藩在奏折上称，
1: 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蒋拔一人既以鼓励重心。
0: 咸丰帝龙颜大悦，擢升已是游击的塔吉布府标中军参将。塔吉布开始对曾国藩恭敬尊重，言听计从，两人建立了一种无法割裂的友好关系。曾国藩牢牢地控制了塔吉布，以此为契机，曾国藩将双手更深地伸入绿营军中。当时曾国藩为了让自己的团练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要求练勇们与绿营军一起操练，并吸收其组织结构和武艺。当时绿营军已腐化成风，操练只是形式，曾国藩很反感，因此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可改变绿营的萎靡之风。可是绿营军是正规军，是朝廷的精制军，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团练只是民间组织，甚至是乌合之众，与他们在一起是对绿营军的侮辱。因此曾国藩下令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时，除踏其步步之外，其他都有抵触情绪，甚至认为曾国藩在捞油水。绿营军与曾国藩怨愤极深，此时长沙协副将清德就公然抵抗，并挑唆军中将士拆曾国藩的台。曾国藩感到了威胁，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咸丰帝参奏一本，称清德兵法生疏，用兵无数，临阵胆怯，操练犹如文人，喜爱花木等等，要求朝廷将其革职。曾国藩还复篇奏书，称太平军攻打长沙藏弹埋药，将长沙南城墙轰塌，交兵时清德却带着属下脱去军装，藏匿在民居中不抵抗。这件事至今都是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曾国藩口口声声提到，如不将清德革职，江南匡正立德，更无法振兴军队，国家前途必飘渺不定。曾国藩将刘弼与贼起联系起来，并说明当时军队建设的情况。咸丰帝很是震惊，绿营军见敌不战反而逃窜，遇到功劳却你争我夺，是朝廷的大不幸，天下之大祸患。之后曾国藩称，南方战事吃紧，湖北告急，正规军却怯懦不战，今逆匪攻打南昌，自己率兵数余前往救援，绿营军中恩威并施却不见奇效，真是天下罕见。为表示自己并无私心奸佞之嫌，曾国藩最后提出，
1: 臣若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致臣欺罔之罪。
0: 曾国藩在保举踏其步过程中采用的是双刃剑，既贬斥清德的同时褒扬踏其步。当时曾国藩曾多次在友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德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如何如何的贪污腐化，不正军风，争功弃弊，钻营发财等等。最后他又给张亮基一封信，称自己并未清官，而是实话实说。咸丰帝对曾国藩或褒或贬，或赞或斥，心中已有数。最终的结果就是朝廷擢升踏其步为副将衔，清德被革职查办。曾国藩咄咄逼人的气势让绿营军士个个咬牙切齿，提督鲍起报声称自己与清德关系一向友好，如今曾国藩竟爬到自己头上，愤恨之情愈发强烈。这一次清德主动找到鲍起报，在他面前搬弄是非，称曾国藩与踏其步是不速之客，怎么能爬到他头上。鲍起报越

0: 听越火，大声喝道：“曾国藩小儿，我绝不饶你！”此后，他下令全军停止与团练部队一起操练，有时甚至要求全军停止操练。清德口口声声道：“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踏旗部军营闻听，只能黯然沉默，不敢再声张。此时全军上下，上至军官，下至兵员，个个窃喜，认为可以惩办滋事妄为的曾国藩了。由于绿营军侵辱团练部队已久，这一次在暴起暴的纵容下，全军更加放肆，企图制服曾国藩的团练部队。此后几个月时间内，团练与暴起暴的绿营军展开了多场械斗。七月间，在军民一起操练时，曾国藩的将士误伤了标兵长夫，绿营军将士群起而激愤，纷纷武装起来要向团练大臣讨个说法，结果城中哗变，两军械斗。曾国藩为平息事件，下令鞭挞团练将士，并向绿营军赔礼道歉。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众连阅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4集。
4: 在曾国藩的斡旋之下，没多久械斗就被平息了，但是不久之后又一场争斗接踵而来。这次挑衅的绿营军是塔旗部的陈勇，接着各部纷纷响应，武装列队吹角连连，径直向曾国藩的练勇营奔来，双方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用尽各种手段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干脆他一不做二不休，向提督鲍启报传达了一份通牒，要求严惩肇事者。鲍启报对曾国藩痛恨已久，心中盘算了一番，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将曾国藩点名的肇事者捆绑在辕门示众。绿营军士见状都很气愤，纷纷走上大街示威游行，要求团练给个说法。曾国藩见事情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就问鲍启报：
5: 我让你将肇事者交于我惩办，怎么会这样？
4: 此时鲍启报已听不进去，让曾国藩看着办。绿营军终日在市场大街上游行闹事，搞得城中气氛紧张，无人敢出门。后来绿营军越来越大胆，竟然将曾国藩的公馆团团围住。本来曾国藩认为这里在绿营军设厂之处，不会受到威胁，但现在绿营竟然围攻到这里喊打喊杀，他不得不放下公务出门窥探。此时手下跑进来劝他赶紧离开，否则就有性命之忧。曾国藩想了想，穿戴整齐，径直去了一墙之隔的巡抚府。骆秉章与曾国藩府邸相邻，对外面发生的一切理应了如指掌，但在曾国藩来见他时，他才装作惶恐的样子，问是否受伤，还说自己一定惩办此事。曾国藩惊慌道：
5: 大人，我无碍，但将官们受苦了。
4: 此后骆秉章查办了此事，但又将肇事者释放，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骆秉章对曾国藩并无好感。曾国藩受到屈辱，其家人、朋友、同僚纷纷要求他上奏朝廷，而他却认识到这事儿不足为提，是伤害君父的丑事，自己寸功未立，不值得小题大做。事实上，曾国藩依然在遵行自己理学大家的做派。担任团练大臣以来，曾国藩处处以身作则，并切实开展剿匪工作，对太平天国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剿匪方面，曾国藩已做出成绩，并得到咸丰帝的褒扬，其手段之毒辣，心肠之硬，实属罕见，因此在湖南地方产生不小的震动，甚至促使官员对其产生了敌对情绪。曾公馆被围事件之后，曾国藩要想成功，只有将团练带到衡州，在那里潜心研习，苦练战法。曾国藩在团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刚硬，让世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学术专家，更不敢相信他是理学大家。曾经有人这样说，曾国藩在京官时以朱成为依归，至初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不害、韩非子，常自称欲助挺京，言其刚也。在剿匪过程中，曾国藩杀人如麻，不徇私情，先斩后奏，刚正不阿。在团练上，曾国藩本着下狠心啃硬骨头的宗旨，因此虽与湘省官员发生诸多矛盾，但没有改变这一秉性。在衡州，他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刚愎自用，甚至目中无人，越来越多的人称他为曾屠户。到衡州之后，曾国藩苦心经营团练，为国家安全考虑，渴望尽早剿除匪患。他不断创新，试图将团练变成独树一帜的湘军。过程中，曾国藩走得并不顺当，首先是与绿营之间发生激烈摩擦，然后是在朝廷上下斡旋，诸多努力才逐渐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曾国藩开始，湘军才得以形成，并对大清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天下带来新的气象。湘军与正规军有区别，而又高于团练队伍，由此可见，曾国藩正在创作一个新的时代。根据曾国藩的分析，自己是团练大臣并未改变，但面对紧张的灭贼剿匪局面，一支小小的团练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他戴着团练大臣的帽子做起了自己的事业，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和地方起义军，曾国藩感到团练队伍实力太弱小了，无法匡扶正义，于是他在上奏朝廷的奏书中称，胜于团练乡民一节，成为必要之物。这是曾国藩受朝廷之命的直接忠言，甚至还怀疑团练能力不够，需勤勉创造才是。后来他在给张亮基的书信中称，团练忠诚虚语，毫无实笔，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狼，鸟惊虚悬，筐窃四窜，难以拒阵也。曾国藩忧心忡忡，渴望正规军能担当此责。事实上，绿营已腐败至极，打仗怯懦，争功张胆。办理团练同时，曾国藩渴望通过与绿营军合作，实现改造提携，其腐化不正之风。而此时的绿营军已激励不尽，惩治不动，世人皆无可奈何。看到此情形，曾国藩打算更玄一章， 创造一支自己的队伍，提升团练级别，并有别于正规军。唯如此，方能重振清军旗鼓，为天下太平服务。以此为发展目标，曾国藩写下这样的文字。因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意，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后来曾国藩效仿戚继光、傅奈两人的习兵之法，制定团练章程。明朝戚继光编练的戚家军，后人如雷贯耳，更是民族英雄。而傅奈则是晋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地方君臣，于湘西组织武装镇压了当时的苗族百姓起义，剿灭了苗匪。后来傅奈被加官进爵，担任湖南按察使及布政使。曾国藩特别强调沿袭傅奈的练兵之法，可见他不再简单的拘泥于团练，而是要建立一个高于团练部队、有别于精制军的新型军队。因此他并未陈守团练大臣之职，而是有所变通，并以此来成就一番事业。一开始曾国藩既对团练进行了大胆创新，要求自己的队伍与绿营军一起操练。他的意图是通过合操，既可提升团练的质量，又可交织绿营军的诸多弊端，实属一举两得。而事实上，绿营军

极为轻慢，甚至侮辱团练将士，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后来双方发生械斗。曾国藩企图扩大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和图谋，前功尽弃。在此情况之下，双方各有损失，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更弦易张，打算创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就当时而论，曾国藩的军队虽脱离了团练本质，却也未达到兵的级别，充其量算是个勇罢了。所谓兵，既是指官兵，清朝国家承认的官兵有两支，分别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20余万人，其中10余万人驻守京城，其余则分布在各地方军队险要。绿营兵主要由汉人组成，人数达到60余万，分别镇守地方城池，保护地方安全，属各省管理。八旗兵与绿营兵待遇和地位都明显不同，可想而知，八旗兵高高在上，而绿营兵则较为平凡，属常规军。但两者皆为国家军队，是常备军，受朝廷军衔编制控制。绿营军大部分开支由省级官僚拨付使用，根据绿营兵的编制规模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兵属的多寡，其兵种比例也不同，经中央制定。所谓勇，既是针对战争状态而论，当正规军不够用或实力削弱时，才有地方官员乡绅名士商贸组织勇练，充当正规军的补充和策应。由此可见，勇是一种民间队伍，对于朝廷和国家而论，可谓无功不受禄。借办理团练之机，曾国藩开始染指军队，并使勇营的地位空前提升。根据曾国藩办理勇营的情况看，后来的勇营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超越了正规军。咸丰帝自己也认为，曾国藩的湘军已能与任何一支常规军相提并论。在理论上，曾国藩也做了一番酝酿，他认为团练与勇营之间无明显级别限制，存在某种互通性，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试图让自己的团练升格为勇营，并与正规军一争高下。就当时朝廷的定性而言，团练既是保卫地方治安、组织乡间武装的民间团体，各省皆然。在团练被朝廷刺激的风起云涌时，朝廷特下一道规范团练的谕旨，称或驻寨郡豪，连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轨，无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身旗掌管，不假力恤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由此可见，团练只是一支民间的自发的带有强烈战时色彩和辅助正规军组织基础性工作的特征，而其共同之处是都为武装力量，为国家安定太平而作战。曾国藩认为，团练并未一般性工作，更非世人认为的战则有宁则散，而是为一方安定、为天下太平孜孜以求的武装力量。为此，曾国藩试图将团与练分开解释，渴望获得地位的提升和形式上的正规。他认为，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查清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避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官，兼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力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曾国藩对团练的认识很有一套，曾不止是一次的提出，乡村一团不一练，

乡一练不一团。事实上，曾国藩一直秉承组团不制练的宗旨，客观上说，是当时乡间匪徒猖獗，百姓无法安定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办练经费太大，劳民伤财，百姓生活因此可能每况愈下等等。于是曾国藩为节省开支，放弃办练，为的就是百姓富足，更少些颠沛流离，更能集中财力认真办团。为了办团，曾国藩不断地与地方绅旗联络，并要求每县择绅旗50人，并配备专人携书信往来于乡县之间，小遇不止。办团渐渐火热起来，经济上也越来越宽裕，曾国藩发展大计终于又成型了，即积极筹备办理练勇。这一步使得曾国藩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无比光辉，甚至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湘军的大名更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在曾国藩归乡之前，中华大地上既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团练，虽说此时的团练虚应之态常常暴露，却也对地方安定产生不小影响，具有了强烈的群众基础。此时曾国藩任湖南团练大臣，工作自然顺利开展。据说在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前，常宁集已在县城内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32个团，每日进城守卫者数10人，情况紧急时成倍增加。蓝山早有练勇，县长直接指挥称蓝勇，原有团练一边为5级，7会操演，办理较好者还有宝庆、浏阳、陈州等地方。尤其是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团练办理尤为突出。太平天国未入湖南境内时，曾国藩的父亲曾灵枢就与地方县官、绅豪、知名人士组织强大的团练队伍，镇压了抗官的民变。该县则组织更高规格的地方武装乡勇，此乡勇与其他四县不同，由县政府出资，汇聚县城内，终日习武操演，不但维护本地治安，更远征异地。官场与百姓皆认为湘乡乡勇已经不是民团，而是一支勇营。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湘乡县已有县城的资源，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这支队伍全部拉过来，组成了3营，分别由罗泽南、王真、周寿章组建。后来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调度下，于咸丰2年末集中至长沙城内，日夜操练。曾国藩遵照张亮基的旨意，并做了大胆创新，即新老更替，去弱留强。由于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导致后来的曾氏勇营闹分裂，自不待言。曾国藩本想大有作为一番，而此时湘乡县内已有大作为者，他就是江中源。早年江中源认真创办团练，并升级为勇营，平息过几次叛逆事件后，他又莫迭从容，弃校出山，留下了一段佳话，并让弟弟江中俊率领自己亲手组织的500人武装前往广西作战。后来江中源与广西前线军营认识，江中源的义军称为楚勇，战斗力非常强。一段时间之后，江中源因病归乡，暂时离开前线。当太平军攻打桂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带病上战场，召集1000名勇兵，并受到乡亲兼亲家的刘长佑相助，快马加鞭增援桂林。太平军撤军北上后，楚勇与官兵一起尾随追赶，并参加泉州之役。此后楚军回归湖南地界。

0: 曾国藩任团练大臣时，无论是组织清剿刘匪还是训练湘勇，都与江中源产生密切关系。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衡山剿匪战役中，曾国藩的湘勇异常勇猛，而刘长佑的楚勇也毫不逊色，两者相互策应，争取胜利。楚勇渐渐出省远征，曾国藩见其状，心中少了顾虑，也一同出省作战。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后来称为湘军。王凯运在其著作《湘军志》中称，曾国藩出任湘省团练大臣，副巡抚之职，既是其酝酿湘军之时。当时学者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并无所谓酝酿之时。郭松道更是如此认为，称聚奏团练不足办，唯当炼制义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甚至有人认为王凯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文中多为晦涩隐忍夸张之谈，无所谓正经端实。其实郭松道未必是鸡蛋里挑骨头，首先他认为《湘军志》是一本谬误迭出的庸作，还认为王凯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招致当时学者一片轻慢之语。其实认真研究便可知，团练并未就不是成立湘军的酝酿期。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就认为，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舔寇之奇功，扩永营之规模也。事实上，薛福成承认团练湘勇时期的确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渡期。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

0: 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复诊秋声夜色寒，以离相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5: 哎，
4: 下面呢我接着想
5: 啊，
4: 嗨，我接着讲
5: 啊，
4: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5: 哎。
4: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儿的现象。
5: 哎，
4: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5: 哎，
4: 这都什么毛病啊？我说同志们
5: 啊，
4: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儿的现象。
5: 对，
4: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5: 啊，
4: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5: 对。
4: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5: 啊，
4: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6: 对对，
4: 今天我们开会
5: 啊，
4: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5: 嗯，
4: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5: 太对，
4: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5: 哎，
4: 好，还挺齐齐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
5: 啊，
4: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6: 对，
4: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5: 怎么？
4: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5: 啊，
4: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5: 对，
4: 这就是学习吗？
6: 没有。
4: 再者说，
6: 科长
4: 啊，
6: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5: 啊。
6: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5: 嗯，
6: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
5: 嘿，
6: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大小村迈，明明白白我的心。
5: 嗨，这都什么常识啊？
7: 就是，
5: 比你们那孩子强多了
7: 啊！
5: 我们那孩子
7: 怎么着？
5: 让功课给压着，
7: 嗯，
5: 夜里撒癔症还背小加九呢。
7: 是啊，
5: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5: 啊，
7: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5: 哎呦，
7: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要最近有进步
5: 啊？
7: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抱两口子货就行了。
5: 是是是。
6: 干嘛呀？
7: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6: 什么项目？
7: 跑。
5: 跑。
6: 行
7: 吗？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8: 错不了。
7: 哎呀，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董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
5: 啊，
7: 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6: 第几名啊？
7: 爸呀，我犯规了。我说你别问，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5: 哦。
7: 你看这跑不好，那个名牌鞋。好几双，
8: 哎呀，
7: 这孩子，你说买
8: 什么名牌啊？
7: 啊，
8: 就那么回事儿。
5: 对
7: 对对，
8: 一双旅游鞋，
7: 哎，
8: 一标价八九百。
7: 好，您说的太对，
8: 我就不明白
7: 啊。
8: 你说是这班好，是这底儿好？
7: 就是啊，
8: 咱们懂
6: 啊。什么底儿好，班好？你要说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5: 啊，
6: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5: 是，
6: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5: 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7: 啊，
5: 因为全是雪，一走。
6: 嗨，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5: 啊。雪
6: 冰
5: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6: 我告诉你啊，爬喜马拉雅山呢
5: 啊，
6: 都是从北坡爬，
5: 南坡爬，
6: 北坡爬，
5: 南坡爬嘛。
6: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这报上说就是北坡爬。
5: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6: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7: 他是两头一块儿爬。
5: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7: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从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跑？
0: 您说吧。
1: 这是这么回事。
7: 哎，
1: 中国队啊，
7: 怎么着？
1: 由这个北坡跑。
7: 哎，
1: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
7: 嗯、
1: 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7: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7: 是是是，
1: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7: 是是是是是，
1: 都回来回来回来！
7: 哎，好好好，哎哎，
1: 我们继续讨论。
0: 继续讨论。
9: 老李。我说老李呀，
5: 啊，
9: 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5: 科长您看
7: 啊，
5: 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9: 多泡会儿不？
5: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7: 啊。
5: 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的王大爷太坏了，得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1: 王老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7: 哎，
5: 您看了吗？这科长
7: 啊，
5: 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50度啊，糊涂水
7: 啊。我可得插您句话了
5: 啊，
7: 你别看这水烧不开
5: 啊，
7: 人家愣评上一个结煤标兵。
5: 嘿，你看看，嘿
7: 啊，把老头美的昨天
5: 啊
7: 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去了。
0: 你快得了吧！
5: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
0: 啊，
5: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0: 哎，您怕渴呀？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5: 你才骆驼呢！
0: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7: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对，
5: 这我就不懂了
7: 啊！
5: 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1: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7: 对不对？
1: 乐的它不是有水囊吗？
5: 哦，
1: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7: 哎，
1: 牛也一样，
7: 就是
1: 吃完草咽下去
7: 啊，
1: 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5: 好，这个知识真多呀！
0: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你们俩开不开小报？
7: 什么小报？
0: 上面说哈，一个驴俩脑袋，
7: 俩脑袋，
0: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7: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0: 那为啥？
7: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5: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7: 啊，
5: 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7: 你说
5: 那天我看你小报
7: 啊，
5: 说有一只羊长了5条腿，
7: 嚯，
0: 5条腿！
5: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1: 怎么呢？
5: 多一蹄儿，
0: 多一蹄儿。
1: 跑蹄儿了？
5: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1: 跑蹄儿了，这你
5: 跑，
1: 什么羊啊牛的呀？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7: 啊，不信。
1: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不能看。
1: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0: 啊，
1: 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2天辟谣了吗？
5: 是不
1: 是？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7: 啊，
1: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的，
5: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7: 真是
0: 管
7: 啊？
0: 谁管谁呀？
7: 啊，
0: 就拿昨儿来说吧。
7: 怎么着？
0: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5票，
7: 嗯
0: 啊，咱几个都没有，
7: 是
0: 他手里一沓
5: 一沓，
7: 这破老太太够呛
0: 啊！破老太太，
1: 哎，说话注意点，
7: 不行，
0: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7: 对，
0: 看你跳的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换回煤气还累呢。
5: 是，
0: 跳舞那难看。
7: 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0: 他跳舞应该啊，他跳舞应该这。
7: 这倒是。
0: 抖哥，抖哥，你来，你来
5: 啊！
0: 你帮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的
5: 啊，
0: 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5: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0: 是不是？
5: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0: 怎么样？
5: 跳完舞以后
0: 啊，
5: 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7: 科长，我说咱这科里有人才，
1: 不错。
7: 您瞧人家这舞步
1: 跳得好，
7: 您也得练。
5: 跳得不行，
7: 咱科书里唱，
5: 是吗？
1: 你练练，
5: 那我试试。
1: 你带着我，
7: 这都行。
1: 停！停！这会场怎么改了5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呐！
7: 是是是，
1: 我们干什么呢？
5: 讨论学习呀。
1: 对呀。讨论什么呀？
0: 跑题儿。
1: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7: 哎呀，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1: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5: 啊，是啊，哎，这个，
1: 怎么回事？
5: 哎，这个。

0: 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他。
1: 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2: 谁呀？谁把我带到这儿了？
1: 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0: 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吗？
3: 没错。
2: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1: 你还说骆驼来了？
0: 对，你还没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1: 因为有水囊啊。
0: 那是我说的啊。我问问水囊之前，这个王老头要打后老伴儿。
1: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0: 他要嫁人。
1: 对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4: 他那孩子犯规，犯规之前呢？他说了什么？喜马拉雅山，怎么上的山？名牌旅游鞋呀，旅游鞋之前呢？您讲话呀？
0: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10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四弦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对对，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说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嗨，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
1: 哎，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呀。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呐，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

0: 对，
1: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0: 什么？
1: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0: 哎，
1: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0: 哎，
1: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0: 您等等再说吧。您等等吧，不对了，
1: 在这
0: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1: 什么调？
0: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1: 什么？
0: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1: 哦，
0: 你瞧。
1: 哦，对。哦，
0: 嗨。
1: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0: 哎，
1: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0: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1: 尼赫鲁不错，
0: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1: 啊？尼赫鲁啊，
0: 啊，
1: 阿富汗总理。
0: 哎，阿富汗总理。
1: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0: 这是不对
1: 啊。
0: 谁这么说来着？
1: 对，
0: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啊，
1: 尼赫鲁啊。
0: 哎呀，
1: 是这个
0: 和你天天不看报？
1: 看报，
0: 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1: 呀，人家刚要说，您给说出来了。
0: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1: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0: 哦，知道。
1: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您给说了。
0: 你呢？
1: 闲你？
0: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0: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哪儿？
1: 缅甸很近。
0: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1: 缅甸没有总理。
0: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哦。缅甸有总理
0: 啊，多新鲜啊！
1: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0: 哎，
1: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0: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0: 哎，对，
1: 哦，对，
0: 那是谁？
1: 缅甸总理，
0: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1: 这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0: 哎，这多新鲜呢、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0: 哎，这倒对，想想
1: 什么奴？
0: 再想想，
1: 嗯，
0: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0: 你想一想啊，
1: 西哈努克，
0: 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亲王，
0: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1: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给说出来，
0: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0: 啊？
1: 你考我，
0: 考你，
1: 考
0: 什么？
1: 咱把报纸拿来，
0: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0: 干什么？
1: 你问呐，
0: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0: 问什么？
1: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0: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哎。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0: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0: 嗯，
1: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好
0: 哦，
1: 应当要这样。

0: 我们也需要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2: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对于我这个批评，我就认为呀，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太顾虑了。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2: 啊？
0: 你是怕我接受不了？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那就好。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瞅瞅他们俩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了？
1: 哪位也不带着。
0: 借看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今天是1957年。七月。二号。
1: 二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你等着吧，今儿是二号吗？
0: 今天二号。
1: 今儿怎么二号？
0: 我愿意今天是二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我说今天二号干嘛的？今儿二号明儿好。

0: 薪了，哪那个事儿啊？我净点发薪呢、啊。
1: 今天是一号，
0: 你甭管几号了，
1: 今天是一号，
0: 也不是一号，
1: 我就不管今天底儿吧。
0: 哎，
1: 不管这今天几号吧。
0: 哦，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1: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1: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的微积分。
0: 嗯，
1: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0: 对，
1: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1: 仅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1: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1: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0: 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
1: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
1: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1: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1: 懂吗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1: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1: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1: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1: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1: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嘿，
1: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噔，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0: 怎么着？
1: 太阳就没有了。
0: 嘿，
1: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1: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1: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0: 好嘛，
1: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
1: 嘣
0: 嘣，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1: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0: 哦哦，
1: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0: 行行行，
1: 在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0: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1: 啊，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1: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1: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启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1: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1: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1: 我这个人呐、
0: 啊，
1: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1: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嗯、
1: 化学，不行。
0: 是啊，
1: 坐在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1: 我急了，我摔了他，
0: 这摔了他。哎，那么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下定决心了。
0: 嗯，
1: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1: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1: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0: 嗨，
1: 那是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0: 哎呦，
1: 净放了，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了，我都敢拿着放。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就敢？
0: 那没有用啊，那个啊，带不上军事学呀、
1: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带，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0: 好，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啊，
1: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0: 你学习什么呀？
1: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0: 哦，
1: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0: 啊，
1: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0: 好，
1: 我练习射击，
0: 嗯，
1: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
0: 你起来，起来，起来！你站起来，站！
1: 我练射击。
0: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等等我
1: 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呀、啊？谁发给你枪啊？
1: 嗯，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儿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1: 小枪
0: 我也没有啊。
1: 谁有枪卖我？
0: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呢？
1: 就怕你不用心。
0: 嗯，
1: 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嗯。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
0: 嘿，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拿出我们的力量。
0: 对，
1: 我们的国防。
0: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1: 啊，
0: 喝点水吧。
1: 不喝水。
0: 你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1: 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0: 好
1: 啊。
0: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起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呦，好，
1: 再见。
0: 我。走了。哎，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1: 同志，
0: 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

0: 别嘀咕了，别嘀咕，这都什么？这都刷刷嘀咕起来了，都这不值当乐呀、啊！
1: 我打小的时候 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0: 什么天才啊？
1: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0: 哦，
1: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0: 啊，
1: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这倒对。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0: 嗯嗯，
1: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0: 啊，
1: 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啊，
1: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0: 嗯嗯，
1: 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0: 啊，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1: 什么叫不易啊、
0: 嗯、
1: 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
0: 哦、
1: 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
0: 啊
1: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0: 哦哦，
1: 我用1个月的功夫
0: 啊，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0: 嗯，
1: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
0: 嗯、
1: 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0: 哦，
1: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0: 嗯、
1: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0: 好，
1: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0: 啊、
1: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啊，
1: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
1: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
0: 啊，
1: 京戏的将相和，
0: 嗯，
1: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0: 嗯，
1: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嗯嗯，
1: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0: 看什么呀？
1: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0: 嗯、
1: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0: 哦、《
1: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0: 嗯，
1: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啊，
1: 跟他比一比。
0: 哦，
1: 瞅瞅。
0: 嗯，
1: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0: 嗯，
1: 我来个宇宙辉煌。
0: 那是干什么呀？
1: 契可夫
0: 啊，
1: 契可夫有樱桃园，
0: 嗯，
1: 我来个苹果树。
0: 哟，
1: 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洲里。
0: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1: 净跟人学嘛呀
0: 啊！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0: 哦，
1: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0: 啊！
1: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
1: 到12年之后，
0: 嗯，
1: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0: 哦，你就胖了？
1: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0: 啊，
1: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0: 是啊，
1: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0: 那怎么着？
1: 到12年之后、
0: 嗯、
1: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
1: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嗯、
1: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哦，
1: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0: 啊、
1: 嗯、这就都带满了。
0: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1: 对，
0: 嗯嗯，
1: 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太对了。
0: 嗯嗯，
1: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
0: 哦哦，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0: 嗯嗯，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0: 行了行了，
1: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0: 对对对对，
1: 哪叫
0: 行了行了，
1: 我们把
0: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嗯，
1: 烧饼
0: 啊。吃一套吧，
1: 烧饼先不忙。
0: 哦，不忙啊，
1: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1: 啊，
0: 累了，你够累的了。
1: 不累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不累，你说、哎。

0: 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做吧，您做行了，行了，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嗯，
1: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
1: 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啊，
0: 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0: 对，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了。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
1: 谁跟你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我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等吧，
0: 我要努力。
1: 你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作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三集。
3: 柴草烟子味道构成的刺激越来越浓，叔叔穿上裤衩从床上起来了，他没有改变主意，没有动手做早饭的意思。只要是不出工，他们家的早饭就算是省了，多少年都是这样。有时他们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饭为的是省粮食，也是觉得无趣。人嘛，干嘛要一天吃三顿饭呢？烦不烦？少吃一两顿不行吗？嘴巴作证，肚子作证，在个别情况下，人一天少吃那么一两顿饭没关系，饿不死人。叔叔不打算往嘴里收拾东西了，却到放在门后的粪箕子那里拉大粪去了。这种粪箕子用竹子编就，一侧贴着地面，簸箕一样伸展出去，并敞开着口子。粪箕子是专门粪食用的，在粪箕子里垫些绒土，直接往里面拉大粪，当然也可以。叔叔到外面的茅房里拉不行吗？干嘛要拉在屋里呢？是不是外面下雨，叔叔怕淋雨，拉在屋子里是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呢？不是的，他们家呀没有茅房，拉大粪只能在屋里进行，也只能拉进粪箕子里。全庄10来户人家，别的人家都有茅房，只有他家呀没有茅房，因为他家没有搭茅房和挖茅池的地方。他们家的屋山西头隔壁就是别人家的灶屋，没有搭茅房的余地。他们家的屋山东头倒是有一片开阔地，搭30-50个茅房都够用的，可那里呀是公共场所，类似城市预留的广场，庄里要开社员大会或小孩子要玩耍都是在那个地方。还有他们家的东屋山墙使用权也不归他们，不许有半点遮蔽，那是庄里的一块宣传阵地，上面用麻刷子蘸着石灰水写下的几个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家里没有茅房，大粪舍不得拉到别人家的茅房里，还要攒起来换工分呢，只能窝里吃窝里拉，拿粪箕子代替茅房。这可不光叔叔在粪箕子里拉大粪，金种和银种也深知大粪的重要，都是把大粪拉在粪箕子里。别人家除了茅房，家家屋门口还都开有一个粪窖子，好比城里人家家都有的下水管道，脏水废水都排进下水管道里。农村人家在灶屋门口开一个粪窖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粪窖子与下水管道的功能大不相同，下水管道只用把用过的水排走就完了， 至于排到哪儿去，城里人可不管那个。而农村人利用粪轿子给脏水一个去处不是主要的，他们主要是拿粪轿子来攒粪沤粪，把洗菜水刷锅水泼进粪轿子里，把鸡屎羊屎兔子屎扫进粪窝子里，从地里薅回一些容易腐烂的青草也扔进了粪轿子里，再撒进一层熟土或一层从锅底掏出来的草木灰，这一沤一做就是不错的农家肥。待粪轿子满了，他们刨出来装上架子车拉到生产队地头，就可以换成工分。一个粪轿子一年可以起3到4次粪，所换取的工分差不多可以顶得上半个女劳力一年所挣的工分呢。粪轿子挣工分不用出工，风雨无阻，谁家不愿意用粪轿子呢？金种的叔叔原来也在门口一侧开了一个圆形的粪轿子，也曾起过2轿子粪。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个贫农家的孙子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不小心掉进了金种家的粪轿子，沾了2腿黑粪泥。这下孙子的贫农爷爷不干了，指着黄鹤图的鼻子骂黄鹤图在路边挖粪轿子是不安好心，是想坑害贫下中农的后代，勒令地主分子黄鹤图立即把粪轿子填平。黄鹤图不敢怠慢，当晚就借着一辆架子车带着金种银种到东河的河坡里拉回2车土，把粪轿子给填平了。这样一弄，金种家就是双无家庭，既无茅房又无粪轿子，他们家也洗菜刷锅，也有脏水，脏水往哪里倒呢？总不能倒在门口的路上吧？要是倒在路上被贫下中农看见，那也是事儿。好在门口离水塘不远，他们只好把脏水倒在了水塘边。叔叔把大粪拉了出来，最早得到信息的是那些苍蝇，苍蝇的嗅觉灵敏得很，信息也灵通得很，他们原以为吃早餐无望了，没想到这一家主人很够意思，为他们准备好了让他们期待已久的大餐。大餐刚一出炉，他们躁动一阵，欢呼一阵，便纷纷向大餐蜂拥而去。他们要抢占有利位置，不仅把大餐爬得满满的，连叔叔屁股上和粪机子上都爬满了苍蝇。这些苍蝇个头都不小，灰色的衣服上分布着一些银白色的斑点，着装不失华丽。这些苍蝇被有的人称为饭蝇，意思说他们像人一样只吃饭不吃屎，并不脏。真实的情况表明，这种说法只是人的一厢情愿，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或许在苍蝇们看来，人们吃的红薯面条是饭，从人们肚子里拉出来的东西也是饭，而且是更好的饭。粪机子在尿罐子旁边放着，也是在金种腿边放着，叔叔撅着屁股在金种腿边拉大粪，等于对金种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叔叔没在金种头顶拉屎拉尿，可金种的腿离他头顶还远吗？在阴雨天里，空气是湿润的，也是粘滞的，叔叔在这个时候排泄，一下子使小屋子里的空气变得更稠，更有质量，也更有色彩。金种不习惯掩鼻，不习惯捂嘴，只就对空气质量的享受而言，他几乎快变成了一只苍蝇了。他想象得出，这是叔叔的战术之一，是地主分子向他释放的毒气的战术。如果他觉得有些出不来气，甚至像是有些窒息，那正是地主分子要达到的效果。他没有睁眼，没有看叔叔，但仿佛他看见叔叔有些得意。叔叔表面上绷着面皮，装着在向下努力，一切都是正常情况，但是叔叔的得意是掩盖不住的。往日里，叔叔一拉完大粪，就会到锅灶口捧起一捧草木灰，猫盖屎似的盖在大粪上。今天叔叔拉得很慢，像是故意拉长施行战术的时间。金种忍无可忍，他一跃而起，把席子一掀一拉，而后把席子卷起来。他掀席子掀得很猛，把席子掀得空中飞扬起来。通过这种办法，他要把席子上的毒气还给叔叔，让叔叔自食其果。他拉席子拉得也快， 不等毒气折卷回来，他就把席子拉走了。他把席子卷成了桶状，立在床头，自己靠床边站着。雨下得小了一些，谁家的公鸡叫了一两声，金种应该到外面走一走了，那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过一会儿，叔叔该让他推磨了，为了躲避推磨，他也应该出去。可是他到哪儿去呢？杜老庄的庄子是不小，人家也不少，可他却没地方可去。他不敢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串门，在贫下中农眼里，他可就是地主的孩子。贫下中农的警惕性都很高，阶级阵线都分得很清，他到任何一个贫下中农家，人家都不会有好脸子，都会产生疑问。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下雨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来乱串干什么？不是想搞什么破坏吧？他也更不敢到别的地主富农家里去，不是不敢去，是不愿意去。他躲避那些地主富农，唯恐不及，躲着躲着还怕沾上地主富农阶级的臭气呢，哪能拿屎盆子往自己怀里搂。在庄子里，和他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是有一些，男青年女青年都有，但是没有一个愿意和他接近，更谈不上和他交朋友。那些男青年喜欢骂他打他欺负他，那些女青年都跟他保持着距离，不愿意拿正眼瞧他。金种倒是觉得一个叫自华的闺女很不错，他正千方百计地给自华递眼神。之所以把自华作为递眼神的目标，是因为自华是地主家的闺女，从家庭成分上来看，自华的家庭成分和他是一样的。倘自华是贫下中农的闺女，他对自华可就一点想法都不敢有了。贫下中农家的闺女都是天鹅，都是凤凰，她连只癞头蛤蟆都不如。贫下中农家的闺女都是在天上飞，她只能在地上爬。别看自华是地主家的闺女，她对自华的想法也是单方面的，一点儿可都不敢乐观。要知道，成分不好的闺女在娘家跟着父母受够了气，一生中好不容易得一次嫁人的机会，得到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谁都巴望着嫁到一个家庭成分好的人家去。如果嫁给了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了老婆，就等于是跳出了火坑，将是最大的幸福。单方面的想法，金种也不想放弃。金种在屋里窝着，还有一个原因，这里的土被称为漏风土，泥被称为黄胶泥，一下雨特别容易起泥，一起泥泥巴就很深，深得像烂泥塘一样。既然泥巴用胶字命名，说明这里的泥巴粘度非常大，非常难缠，非常吸脚。你的脚踏进了泥巴，就得准备着以腿为绳与泥巴拔河，拔不了几个回合，你就得满身大汗，仿佛腿都拔细的，骨头节子那里都拔开了缝子。算了算了，金种不出去，好天好地时他都无处可去，这坏天坏地时他到外面更找不到一块容身之地。叔叔突然哼哼起来，边提裤子边一手捂着肚子往床边跑。叔叔拉大粪像是没拉完，只拉了一半就提前中断了。叔叔在门后的地上放有一些擦屁股用的磕了头，叔叔没拿磕了头，连屁股都没擦就把裤衩提上。叔叔一头栽在床上继续哼哼，双手都抱在了肚子上，把自己抱成了一个大马虾。银种揉着眼睛问叔叔：“你肚子疼吗？”叔叔把身子滚了一下说道：“
4: 哎呦，疼死我了，我可能是得了脚肠伤。金种金种，你去请个先生给我看看吧。”
3: 金种没吭声也没动，他不知道脚肠沙算是什么病，叔叔这一生病大概就不提推磨的事儿了。门外响起了人脚踏泥巴的声音，接着金种家的破铜木门被一脚蹬开，副队长杜建岭出现在门口。杜老庄生产队一共有六个队长，三个政治队长，三个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都是一正两副。杜建岭是抓生产的副队长， 杜建岭赤脚踏泥而来，两只脚上沾满黑泥，田里的泥是黄的，庄子里的泥都是黑的。杜建岭头上戴着帽壳，身上披着蓑衣，因蓑衣支撑着，杜建岭的身子显得很宽，把整个门口都堵住了。杜建岭喊道：
4: 八戒，八戒。
3: 八戒没答应，比刚才哼哼的更厉害了，还哆嗦起来，给哼哼增加了颤音，变成了呻吟。杜建岭没问八戒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只管对八戒布置任务说道：
4: 哎，那个饲养室的一头牛生病了哈，不吃也不饿，你马上到饲养室去，跟饲养员一块儿把牛牵到公社兽医站看看。
3: 八戒说：
4: 我肚子疼得像滚疙瘩，可能是得了脚长沙，我看我活不成了。
3: 杜建岭又说道：
4: 哎，你个猪八戒，你放老实点啊，不要他妈的给我装死装活的，今天轮到你接受改造，你不去谁去？
3: 杜老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下大雨，道路泥泞，或是暴风雪袭来，路上断了行人，在这样恶劣气候条件下，队里如需要派人外出办事，都是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去。队里给全庄的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排了队，这次派你去，下次派他去，派到谁头上，谁的头皮都是软的，就得乖乖地执行命令。这样的劳动是惩罚性劳动，通过这样的劳动对专政对象实行惩罚，也是对专政对象进行必要的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队里不给工分。金种这下可明白了，怪不得叔叔突然哼哼起来，一大泡粪还没拉完就往床上跑，叔叔一定是听到了门外有脚踏泥巴的声音，猜出来人是队长，并记起劳动改造该轮到他了，就耍了一个阴谋诡计，躺到床上装病。金种倒是要看看叔叔耍的阴谋诡计是否瞒得过队长，是否能够得逞。队长喊叔叔猪八戒，让金种想起那个陪师傅去西天取经的猪八戒，那个猪八戒动不动就搂着自己的大肚子偷奸耍滑装神弄鬼，猪八戒每次装神弄鬼都逃不过孙悟空的眼睛，孙悟空都能及时把猪八戒的鬼把戏揭穿，弄得猪八戒丢尽脸面。今天担任孙悟空这一角色的应该是队长了。往日里金种也想和叔叔斗一斗，只是斗不过叔叔，今日有队长这个孙悟空在此，看叔叔还往哪里逃。刚才还觉得下雨天沉闷得很，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下好了，有戏可看了。金种心里暗暗有些得意，好久没有这样得意过了。不过金种的得意没有表露出来，他不敢看队长，也没有看叔叔，只塌着眼皮子看着地面，装作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然而金种只得意了一

0: 当一个垫背的呀。金种回过脸，狠狠地瞪了叔叔一眼，说道，
1: 你不会上你的当。
0: 他又对队长说，
2: 队长，黄鹤图最狡猾了，他根本就没有病，是在装病。他刚才还说要去推磨的，一听见您来了就假装肚子疼。
0: 队长看看金种，又看看八戒，问八戒，
3: 哎，是真的吗？
0: 八戒说，
2: 哎哎呦，队长，您看看我这个侄子，我都病成这样了，他都一点都不可怜我。我让他去给我请个先生看看，他都不去啊，回过头来又来陷害我，我这日子可咋过呀？队长，队长，你可怜可怜我吧。
0: 八戒的声音里带了哭腔。金种冲黄河图吃着一些鼻子说，
3: 哼，你个死不悔改的臭地主分子，你还在装，还在装。
0: 他进一步提醒队长说，
2: 杜队长，您一定要擦亮眼睛的，千万不要受阶级敌人的蒙蔽。
0: 情急之下，金种的话说多了，副队长杜建岭不高兴了。在地主分子家里，杜建岭都是教训别人，什么时候敢有别人对他说这说呢？他拉下脸子说，
3: 我的眼睛啊，不用擦，什么时候都是亮的。你到全庄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受过阶级敌人的蒙蔽。我看这样吧，啊，金种的觉悟比较高，你呀就替八戒去一趟吧。
0: 金种成天家害怕的就是这个，害怕贫下中农不能把他与叔叔区别对待，害怕别人把他和叔叔一勺烩。可怕什么就来什么，可怕的事情到底没能躲开。他今天要去饲养室牵牛，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队长把他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同等看待，意味着革命阵营对他不抱任何希望，把他推到了阶级敌人那边去了。这将是他的奇耻大辱，恐怕他一辈子都难以翻过身来。他说，
2: 黄鹤图是地主分子，我又不是地主分子，按政策规定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呀，我要是去了，阶级阵线就不清了。
0: 杜建岭的权威不允许这样受到挑战，他说，
3: 你敢不去，翻了天了，你不是地主分子，你还是地主羔子呢。
0: 金种眼里霎时充满了泪水，他的嘴角也在颤抖，他用牙齿咬住自己的嘴唇，上牙咬下嘴唇，又用下牙咬上嘴唇。他靠床边站着，在那里没有动过。杜建岭说，
3: 啊，我叫你去你就得去，
0: 说吧，到底去不去？
3: 你今天要是不去，老子马上召集队里的基干民兵斗你个丈人，斗得你留了蛋清留蛋黄，叫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啊，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0: 队长句句话打到了金种的痛处，金种没敢再犯犟，他用手背横着把眼泪一抹，重重地向门口走去。他咬了一下牙，没让眼泪流下来。他走到门口时，堵在门口的队长还未及让开，他停下来闭着嘴巴，两眼盯着队长。金种还很年轻，不如叔叔那样圆滑，这次他盯队长盯得比较直接，也比较尖锐，像是表示不服，又像是表示抗议。队长往门外退了一步，为金种让开了路。队长说，
3: 嘿，你不用等我，把眼珠子瞪出来也没用，你再等我一眼，我抽你个小舅子。
0: 金种没穿蓑衣，叔叔有蓑衣，他应该披上叔叔的蓑衣，可是他却没有披。叔叔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凡是叔叔披过的东西他一律拒绝披。他自己有一件大姐给他做的无袖白粗布汗褂子，只要外出办事或下地干活他都要穿上。在夏天，好多男人习惯一天到晚光着膀子，金种平时就愿意穿上汗褂子，他觉得穿着汗褂子比光着膀子好看一些，也是出于一种由自卑而生的自律。这天他连汗褂子都没穿，光着膀子赤着脚就冲到雨地里去了，任雨水无遮无挡地淋在他身上。他这是做给队长看的，在与队长赌气，队长欺负他，他没办法，他帮着队长欺负自己还不行吗？来到雨地里，金种听见叔叔在屋里喊他，让他披上蓑衣，

0: 带上毛主席语录本，这个无耻的东西，他的阴谋得逞了，这会儿又要装好人了。金种在肚子里骂了叔叔一句，这次他骂的是叔叔的祖奶奶。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换妻、
3: 离婚、
2: 假扮夫妻、
3: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3: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3: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第四集。
0: 杜老庄生产队的饲养室在庄子的东南角，是一处单独的所在，与庄子并不相连。解放以前，那里是一座庙宇，有大殿，有东西配殿，有高耸的旗杆，还有用生铁铸成的大钟。庄里的年轻人已经说不清了，庙里到底供奉的是哪路神仙。解放初期，庙宇改成了小学校，附近2-3个村子的孩子都到杜老庄小学上学，小学校一度办得很不错，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让大人们感到欣慰。后来因为学校的男老师和女老师私通，男老师把女老师肚子搞大了，庄上管事的人觉得有伤风化，就把学校给停了。再后来，小学校又变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室，队里所有的牲口都集中在那里饲养。也就是说，在杜老庄那一组最好的青砖细瓦建筑里，主角先是神仙，后来是小学生，再后来就换成了牛、马、驴等各种牲口。金种踏着泥巴往饲养室走了一会儿， 头发就被雨淋得湿透了，浑身上下都是水拉拉的，像淋了蜡一样。他仰脸往天上看了看，雨水时时把他的两个眼窝子都填满了。他心里头对老天爷说：老天爷，你还让我这样活着干什么？这时他的眼泪才算是流了出来。因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他不用担心流泪会被别人看见，泪呀，想流就流吧。从家里往饲养室走，金种必须经过一条小路，那条小路狭窄得很，路两边都是水坑，坑里长着苇子和杂草。晴天晴地时，人们对面走来，两个人需侧着身子才能够错过。雨天路滑，人们能不走这条小路就尽量不走，因为稍有不小心就会滑倒，并有可能滑到水坑里去。金种不怕滑倒，滑到坑里也无所谓。在杜老庄，他自认是个多余的人，有他是多，没有他正好。金种深一脚浅一脚，沿着小路往饲养室走，头发上淋下的水蒙了眼睛，他使劲摇摇头，或用手从头顶往脸上自上而下抹哈一下，就继续再往前走。有两回他的双腿滑得差点劈了叉，亏得他及时收腿，屁股才算是没有着地。饲养员叫杜鹏正，他在兄弟们中排行老二，晚辈的人都叫他二大爷。二大爷见金种一身水两腿泥来到了饲养室，问：哎，您怎么来了？金种说：是队长叫我来的。二大爷又说：哎，你又不是地主分子，又不是专政对象，队长怎么叫你来呀？要来只能是你叔猪八戒来呀。杜县令这个弄法可不对啊，不能抓住谁就是谁。二大爷的话让金种感动，庄子里总算还有像二大爷这样的明白人、平和人，把他和地主分子分开，没有把他往阶级敌人堆里推，没有一眼把他看到死地里。他本来啊想跟二大爷说，是因为他叔装病，队长就派他来了，可话到了嘴边他没有说。家里的丑话一说就多，说多了总归是不好的。二大爷问他早上吃饭了没有，他没说没吃，是说他不饿。二大爷一听就知道他没吃早饭，说道：哎呀，早饭好赖也是一顿饭，怎么能说不饿呢？二大爷一指床下放着的一个布袋，说那里有给牲口炒熟的黑豆还没有磨，他可以抓一把吃。金种摇头不吃，还是说他不饿。金种不知不觉就这样了，别人同情你，你心里知道就行了，但不能顺杆爬，不能自己也同情自己，不但不能自己同情自己，还得自己咬自己的牙，对自己狠一点，往狠里作践自己，这样别人才会把你当人看，才会看得起你。你如果听见风就是雨，还没怎么着呢，就把自己弄得稀溜溜的，人家嘴上不说，会在肚子里笑话你的，下次就不再招惹你了。别看金种才二十来岁，他没少挨饿。1960年那年春天，他差一点就饿死了。比起那一年来，眼下的日子好过多了，肚子里有了一点本儿，两天不吃饭都死不了人。炒熟的黑豆是牲口的口粮，是公家的东西，凡是公家的东西最好一颗豆一粒米都不要吃。你若管不住自己吃了牲口的料，牲口的大眼睛看到了倒是不会说什么，就怕被藏着阶级斗争心眼的人民公社社员看见，哎，那就不好了，人家有可能因此给你列上一条罪状，说斗你就斗你，把你斗得鼻青脸肿，你都叫不出去来。在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金种亲眼看到过一个饲养员被人揭发偷吃了口牲口料，队里当即召开批斗大会，把饲养员 逗得胖了嘴，掉了牙，当场吐血倒地，吓死人了。那个饲养员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上被逗成了那个模样。要是换成一个成分不好的人犯了那样的事儿，不被当场逗死才怪呢。有血的教训在前面，金种不能不记取。二大爷见金种态度坚决，也没有勉强劝他吃炒黑豆。去公社兽医站给牛看完病回到家，大约已经到了下午一两点了。金种的肚子饿得前墙贴了后墙，他的脸被雨水泡得不只是苍白，还有些发泡，像秋后遭了雨淋的白菜帮子一样。杜老庄离公社兽医站有三里多路，金种牵着牛来回在路上跟泥巴拔河，拔得他两腿都有些哆嗦了，好像细了许多。叔叔先跟他说话，问他回来了，说锅里给他留了口饭吃，还热乎着呢，让他吃吧。叔叔把他害得这么苦，他当然不会搭理叔叔。他脱下水湿的裤衩，把泡得发白的屁股对着叔叔，哗的拧出了一泡水。拧了裤衩，他拿裤衩擦身子，擦头发，还擦脸。裤衩擦湿了，他重新再拧了一遍，再擦。他们家里可没有擦脸的毛巾，三个人连一条毛巾都没有。别说从商店买回来带毛的毛巾了，他们家呀，连一条棉线织成的无毛的手巾都没有。去年，叔叔曾去金种的大姐家要了一条加织粗布手巾，叔叔珍惜得很，只自己用，不让金种银种摸。白天，叔叔把手巾搭在肩膀上，晚间，叔叔把手巾系在手腕子上。尽管是这样，叔叔的手巾还是被别人偷走了。他们家呀，没有擦脸手巾，也没有洗脸盆。银种是常年不洗脸，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是长着一张脸的，还不大清楚脸的含义。叔叔和金种洗脸都是到门口的水塘边，水坑就是他们的脸盆。这脸盆比一般脸盆要大，洗脸时不用添水，也不用倒水，倒是方便。洗完了脸，他们就用手掌抹哈抹哈就齐了。今天金种是拿裤衩当了手巾，从脸上拿下来还得套在屁股上。金种把躺在床上的叔叔看了一眼，觉得要是不搭理叔叔，未免太便宜这家伙了。于是金种问，怎么你肚子不疼了？他的牙冷着，口里充满了嘲讽。叔叔的后嘴吧唧了几下，才说，这会儿好多了，疼得不厉害了。这个不要脸的地主分子，他还在装，金种绝不能饶过他。金种说，王鹤图，这下你的阴谋得逞了吧？你得意了吧？你太卑鄙太无耻了。严嵩、秦桧、王精卫所有的汉奸加起来都不比你黄鹤图无耻。叔叔说，我不识字，你说的话 我听不懂，反正不管说我什么都等于说你自己。金种说，我说你是混眼狗，一只披着人皮的老猪精，是个阴险毒辣的地主分子，这下你听懂了没？叔叔仍然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说，你说我是啥，我都不生气，反正我跟你爹是一个娘，我是你爹的亲兄弟，你呀是我的亲侄儿，这一点你赖不掉了。你没听见这广播匣子里说吗？革命小将要经风雨见世面，年轻人多吃点苦有好处，你才淋这么一点雨，他这么点泥巴就受不了了。金种说，你个老地主分子，你怎么不去淋雨踏泥巴？叔叔说，我再锻炼也没用啊，当接班人也没我份儿。好了好了，我看你啊，赶紧把饭吃了。金种当然不会拒绝吃饭，他跟狗赌气也不会跟饭赌气。他拿起了瓦碗，抄起了木勺，掀开锅盖一看，锅里剩的是清水煮红薯片子，还有些煮得发胖的麦粒儿。他们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叔叔手里，每天做什么饭都是叔叔安排， 也都是叔叔动手做，

种的任务是烧锅和吃完了饭刷锅，金种的任务是每天到全庄公用的水井打水，他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只要一个人完不成任务，全家就吃不成饭。一般来说，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吃一碗汤面条，吃汤面条才算是见着了面，饭里才算是有点咸味儿。清水煮圆粮，这算什么饭呢？金种用木勺往锅里一倒，把清汤子溅出一些，问：为啥不擀面条？叔叔说：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面了，该推磨了。金种说：知道该推磨了，你们两个上午为啥不推？叔叔的舌头在嘴腔子里面推了一会儿磨，说：就我们两个怎么推，还不是在等你回来吗？金种的火气又升高了，说道：黄河图啊，你还在气我，我要是死了，你们难道就不吃面了啊？天天吃风喝墨。叔叔说：你现在不是没死吗？你要是死了，我们就得想别的法子了。金种说：啊，听你这话味儿啊，你是巴不得我死了，就你这样黑心烂肺的算计我，我迟早得死在你这地主分子手里。叔叔说：哎，算了，哎，不说了，我比你长着一辈呢，还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叔叔从床上坐起来，低下头，翻开裤腰，开始捉虱子。叔叔身上的虱子总是很多，他一年四季都有虱子可捉，每次都有可观的收获。按说到了夏天，叔叔也是只穿一件裤衩，虱子寄身的地方要少一些，活动空间也要小一些，虱子的数量应有所减少。可叔叔身上的虱子不见得减少许多，从虱子在裤衩里的单位面积存量来看，恐怕比春秋冬季还要多。虱子大多藏在裤衩缝合处的毛缝里，也有的虱子躲在裤腰处松紧带缩成的褶皱里，因为褶皱比较深，躲在那里的虱子个头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躲在褶皱里的虱子最为好捉，把褶皱一打开，虱子们暴露无遗，叔叔手到擒来。叔叔捉虱子很有经验，他不是把多个褶皱一下子拉开，那样的话虱子们一阵惊慌失措乱爬一气，叔叔会捉不及。另外，褶皱拉开时有一定弹力，有的虱子会被弹落在地上或者席子上，再寻找就难了。叔叔采取的战术是各个击破，一个褶皱一个褶皱的依次拉开，褶皱里面的虱子多少不等，有时一只，有时两三只，有时虱子可能是在一个褶皱里面进行集会，批斗一只家庭成分不好吃得最肥的老虱子，那时候虱子就多一些。捉到虱子，他把虱子用两个指头肚碾一下，把虱子碾的是晕头转向，筋断骨头折，而后把虱子放在床帮上消灭，捉到一只他单个消灭，捉到多只他集体消灭。也有这样的情况，虱子太多，他一时消灭不及，便把一部分虱子放在嘴里先囚禁起来，待腾出手来再取出来消灭之。他能感觉到虱子在他舌头上麻麻素素拼命挣扎，但舌头的敏感度很高，上面分泌出的还有粘液，虱子不可能逃出他的舌面，这让他得到一种小小的快感。快感分两方面，一方面是舌面的微麻，另一方面是他对虱子的统治力，一方面是生理上，一方面是精神上。有的妇女把虱子放进嘴里后，干脆拿门牙把虱子拦腰切断了，然后再把虱子的皮吐出来。叔叔不那样做，把虱子的肠子肚子都咬烂在嘴里，毕竟让人觉得有些恶心。其实这地方的人不怎么把虱子叫虱子，习惯把虱子叫成老母猪，小孩子还会把老母猪说成是大老母猪。狮子喝饱人血后，肚子比较大，与老母猪的肚子有那么一点点像，但两者相比，就体积而言，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人们习惯把捉到的狮子说成老母猪。

是愿意夸大自己的捕捉成果，也表明他们对狮子的存在并不反感，表现出一种诙谐和宽厚的生活态度。叔叔说了不说了，他把正在吃饭的金种看了看，又说：哎，金种啊，你爹不在了，哎，我得对你好一点，我们皇家呀就指望你了，我可舍不得让你死啊，你要是死了，我们皇家就真没啥指望了。叔叔这话让金种哭笑不得，他心里说：狗屁，你休想拉拢我，一个臭地主分子，谁稀罕你的指望。他在碗里吃到了一个沙姜子儿，把他的牙硌了一下，他把沙姜子儿用嘴抿住，呸地向门口吐去，沙姜子儿打在木门上，叮地响了一声，回弹在地上，弹在地上的沙姜子儿又蹦了两个高。叔叔注意到了金种配出的沙姜子儿，夸年轻人的嘴劲儿就是大，说道：哎，吃完饭了吧，咱们就去推磨啊，等磨出面来，晚上我给你们两个擀面条吃。我跟自良他娘说好了，今天咱们到他们家去推磨。两条腿的人围着石头转，还有比推磨更沉重更枯燥的尸体吗？金种讨厌推磨，一说起推磨就心烦，但叔叔说到赵自良家推磨，金种心里一明又一软，就没再说什么。赵自良是谁呀？是赵自华的哥哥，去赵自良家同时也是去赵自华家。阴天下雨，自华不会出门，只要去自华家推磨，他就可能看得见自华，只要是能看上自华一眼，别说是推磨了，把石磨子压在他背上让他附着石磨转圈，他都乐意呀。叔叔把狮子消灭得差不多了，还要消灭麂子。麂子是狮子下出的蛋，在裤腰的褶皱里排成了一串一串，闪着珍珠般的光泽。叔叔把麂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中间，使劲一挤，麂子啪的一响，冒出一股水来，这就完蛋了。叔叔喜欢听麂子爆裂时发出的声响，声响虽然不大，但清脆而有魅力。叔叔想，麂子要是鸡蛋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把麂子摘下来放进锅里煮一煮吃掉，哎，说不定麂子里也有蛋清蛋黄，吃起来也很有营养。叔叔转着腰拉着裤衩，把狮子以及狮子未出壳的后代们清剿了一遍，下床去挖小麦准备推磨。小麦是今年麦季新分的，连人头粮带工分粮平均每人分到了62斤，三个人的小麦加起来总共还不到200斤。仔细掰着掰着，分下新麦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吃掉了三分之一，离明年的新麦季还有10多个月，这点小麦就是一粒一粒数着吃也吃不到明年麦季，且不说吃到明年麦季接到新麦，恐怕能不能吃到春节都够呛。按祖祖辈辈的规矩，过春节时总得蒸几个白馍，不为自己吃，为了敬神祭祖。看来他们家得注意了，该考虑把过节的小麦预留一点了。现在没有了自留地，留麦种的事不用各家各户操心，但过大年时祭祖用粮还得各家自己准备。别人家用新麦磨面，都要先把新麦挖到簸箕里簸一簸，剪一剪。簸是簸去麦糠、草籽和细土，剪是剪出小磕了头和沙姜籽。这道程序他们家都省了，叔叔直接把小麦从泥巴坛子里挖到八斗子里。那些混在小麦里的杂质何必捡出来呢？与小麦一块磨碎了，还可以多出一两二两面呢。就是这样的面，平日里他们也不舍得蒸馍，拿麦面蒸馍吃，天爷呀，得多少麦子才够吃啊，日子还过不过了。用这样的面擀出的面条吃起来稍稍有些牙碜，那不要紧，又撑不掉牙。

0: 怕什么？老鼠还天天夜里啃木头啃砖头磨牙呢，人的牙就不该磨一磨？叔叔一边用葫芦锯成的瓢往八斗子里挖麦，一边对金虫说道，你先去自良家吧，啊，帮着自良他娘把磨顶和磨盘上的东西收拾一下。金种没有说话，只要不明确表示反对，就算是答应了。他木着脸子，仍装作厌烦推磨，把将要见到自华的喜悦压在心底，不露出半分。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抽烟喝酒会上瘾，我们都知道，甚至会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沾上这些上瘾的恶习。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种东西你天天都在吃，上瘾却不自知，它就是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吃糖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种习惯，明知道吃糖不好，却还是时不时想来点甜，甚至吃多了也不自知。 WHO 建议我们每天摄入的添加糖应该控制在25克以下。然而根据2019年的最新数据，我国人均每日摄入的添加糖已达到30克。但这并不完全怪我们自己，在现如今几乎所有加工食品都有添加糖，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能找到真正不添加糖的食品都是狠人。常见的甜品蛋糕、饼干、冰淇淋加了糖也就算了，但即使是各种不甜的食物，比如薯片、辣条、方便面，也都偷偷加了糖。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是，人体并不需要摄入任何添加糖。那如果克服人类天性完全不吃糖，会发生什么呢？别说，还真有人亲身做了实验。一位名叫阿丽尔的妹子，原本嗜糖如命，一天突发奇想，开启了一个叫做戒糖30天的计划。戒糖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阶段一，难受、抓狂，出现戒断反应。爱吃糖的天性写在人类的基因里，当我们吃到糖，大脑里的奖赏系统会马上被激活，开始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欲望并得到满足感。但这种反应可能转化为无意识行为，也就是你上瘾了。吃糖可能会上瘾，这点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得到证实。科学家们设计过一个实验，让大鼠一周不吃糖，一周吃糖，如此反复连续4周。结果发现，在第3周，也就是吃糖1周之后，突然戒断的那周，大鼠的体温急剧下降，并表现出牙齿打颤、身体颤抖等相关戒断反应。虽然动物实验的参考价值有限，但依旧能给到我们警示。而一个长期吃糖的人， 如果突然戒糖，可能面临着多巴胺消退带来的戒断反应。戒糖第一天，阿丽尔就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戒糖第二天，阿丽尔开始憎恨一切。第三天，他梦见了布朗尼蛋糕。第四、五、六天还是一样的煎熬。到了后面，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阿丽尔，满脑子想的都是朋友正在吃的橡皮糖。暴饮暴食、戒断反应、强烈渴望，是典型的成瘾表现。虽然很难说糖像烟酒、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但长期吃糖确实可能让人出现类似成瘾的表现。刚开始是忍不住想多吃点，一旦开始戒糖，就会有点类似戒烟或戒酒的过程，异常煎熬，忍不住想破戒。就像是身边那些喊着要戒奶茶的人，坚持几天过后，发现奶茶还是真香。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戒糖的阶段二，对糖的渴望减少，身体状态变好。糖对大脑来说无疑是一种奖励，但要知道，奖励越多，并不意味着分泌的多巴胺就越多。多巴胺其实是奖励预测误差，当实际得到的奖励高于预期，多巴胺才会大量分泌。长期吃糖会提升我们对糖的阈值，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阈值被提升意味着想要获得同样的快乐，就得吃更多甜，吃得更甜。反过来，戒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我们对糖的阈值，于是你会发现自己没那么想吃糖了。戒糖第13天，阿丽尔发现自己对糖的渴望越来越少，只有当甜食直接摆在面前或被我闻到的时候，我的思绪才会被扰乱，但除此之外，我不会想着要去吃点甜食了。更惊喜的是，到了戒糖的第16天，

阿丽尔发现，即使是天然的食物，吃起来也更甜了。就像同样是喝奶茶，喝惯了三分甜的人，再去喝七分甜，可能会觉得齁得慌。除此之外，戒糖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到身体状态的变化。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吃完饭以后感觉脑袋昏昏沉沉，想要睡觉。这种现象其实和血糖波动脱不了关系。血糖波动大，不仅会让人感觉昏昏沉沉，还会让人饿得更快。而在各类添加糖的食物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奶茶、饼干、小蛋糕等高 GI 食物，更容易给血糖带来大幅度的波动。戒糖的同时，也会被迫戒掉很多的精致碳水，同时摄入更多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再加上血糖更稳定，这会让我们更不容易饿。阿丽尔也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饿了。除此之外，戒糖可能还挺省钱的，因为大多加工食品当中都含有添加糖，戒糖不仅意味着要戒甜品，还意味着要戒掉绝大多数包装食品。阶段三，如你所愿，可能会瘦。每当你想吃甜，首先想到的是不是还是奶茶、饼干、小蛋糕这些美味的小甜品？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些食物的热量还都真不低。虽说戒糖本身不一定会让人变瘦，但戒糖的同时也会让人戒掉大量不健康且高热量的食物，这样一来变瘦也就理所当然。当然，完全戒糖其实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更直观地看到糖对身体的影响，并不是说一口糖都不能吃，而是希望大家认识到糖的危害，为自己做出一点点小的改变，比如减少对糖的依赖，想吃甜食的时候用水果解解馋，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实在忍不住，代糖可以作为偶尔的替代选择。常见的代糖有山梨糖醇、麦芽糖醇、赤藓糖醇、三氯蔗糖、安赛蜜、阿斯巴甜、甜菊糖苷、罗汉果糖。选择只添加代糖的食物，一种更简单的判断方式，看这些产品上是否标有无糖二字。

0: 蕴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牛奶是个好东西，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的必备饮品。也正因如此，市面上的牛奶产品特别多，早餐奶、儿童牛奶、高钙奶、果奶等等，形式多样，让家长和孩子都挑花了眼。但实际上，很多打着牛奶旗号的产品并不适合儿童，甚至对孩子有害。很多人在超市或者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通常都会带有牛奶、奶等字样，有些包装上还会写着优质奶源这样的描述，可爱的造型也让人爱不释手，看起来健康又好喝，怪不得很多孩子天天想喝。但是如果你翻到背面，你就会发现，这些带着牛奶字样的产品里，在产品类型里写的却是含乳饮料调制乳。中国膳食指南推荐学龄前儿童应该保证每天摄入牛奶或其他奶制品，且每日摄入量不少于350毫升。这里说的牛奶指的是纯牛奶，而市场里常见的儿童乳制品大多数都是加了糖和其他原料的调制乳，更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含乳饮料。而从产品的成分来看，含乳饮料根本不是牛奶，它的本质是乳或乳制品。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牛奶加上水再加上白糖，甚至再加各种甜味剂等调制而成的饮料。有些人可能会说，加点奶的饮料总比其他饮料好吧，甚至有些饮料加奶加果汁真的看起来挺健康的。如果只看到了包装正面写的这些，的确挺健康的，但如果认真翻看背面的配料表，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含乳饮料里的蛋白质每100毫升只有1克，而正常牛奶里面蛋白质至少有3克，那就更不用说大家都期待

牛奶里的好东西钙了，和牛奶比可差了一大截。钙含量低也就罢了，含乳饮料里添加的糖含量可能更高。在乳饮料当中，碳水化合物主要来自于添加糖以及乳粉中原有的乳糖。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乳酸菌饮料，为了平衡发酵时产生的酸味儿，糖的添加量更是高到令人吃惊，每100毫升就含有10到15克，比碳酸饮料的糖含量还高出了不少。喝这类所谓的含乳饮料，弊远远大于利。有些家长还会说，孩子就喜欢吃点带味道的牛奶，这些牛奶产品里加点糖也没关系吧。专家表示，从营养角度，人类饮食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这里的添加糖常见的有果糖、果葡糖浆、白砂糖、蜂蜜等等。额外加入的糖除了增加能量和让饮料更甜之外，不仅没有营养，喝多了还容易蛀牙。不仅如此，含糖饮料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上研究发现，和婴儿期没有喝过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喝过的孩子的肥胖率要高出71%。含糖饮料是明确的儿童肥胖危险因素，儿童肥胖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也是逐年升高。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到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9%和10.4%。也就是说，6岁以下的孩子，每10个当中就有一个是超重的。有人会说，长大就好了，蛀牙会好的，会瘦下去的。而事实却是，小时候胖的人，长大了很可能持续胖，这样的影响会长久存在。有研究发现，从小反复接触甜味食品，更容易养成的嗜甜的喜好，可能导致青少年时期甚至成人之后对于甜味饮料和食品的偏爱。而这种长期的嗜甜饮食习惯会带来肥胖的同时，还会增加心脏疾病、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二型糖尿病曾被认为只有成年人才患病，但是这几年随着儿童肥胖率的上升，甚至发现糖尿病发病低龄化的趋势。因为过多的糖对于儿童有很大的潜在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在2019年7月发表了一项建议，禁止食品生产商在3岁以下婴幼儿食品及饮料中添加游离糖，包括所有糖浆、蜂蜜、果汁或甜味剂等等。去年美国的4大权威机构发布的幼儿期健康饮料共识指南里面，最推荐喝的饮料是母乳、婴幼儿配方奶、原味巴氏杀菌奶以及水。给孩子喝的牛奶里加糖，那不仅是画蛇添足，还可能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怎么辨别真正适合儿童的牛奶呢？第一个方法，看正面包装是否大大的露出纯牛奶、鲜牛奶三个字。国家的生产标准里明确规定，以牛奶为100%原料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纯鲜牛羊奶或者纯鲜牛羊乳，而且高度不能低于1/5。简单来说，给儿童喝的牛奶首选认准纯牛奶或纯牛乳、鲜牛奶或鲜牛乳字样。第二个方法，看背面产品种类和配料表信息。市面上还有一种调制乳，需要额外注意甄别，看配料表里是否有糖，没有糖也能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思。
1: 准备了。
2: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3: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2: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这段时间呢，我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说自己身体看起来跟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每年呢也都按时参加体检，什么抽血呀、做 B 超，各项指标基本上也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哎，化验单上也看不到那些个向上或者线下的箭头，但就是说，哎呀，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就想问问我，这是什么原因？说实话哈，其实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咱们就说昨天打进电话来的张大哥，他呢62岁，这不是才刚退休2年吗？就感觉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了。之前呢，他们家住在6楼，哎，当时拎着米面油，一口气儿就能上6楼。那最多呀，也就是中间稍微喘两口气儿，歇个10几秒钟就能恢复过来，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但是现在可就不行喽，同样是爬6楼，现在是往上走，刚爬到2层楼，啊，两条腿就开始发沉发酸了，小腿紧绷发胀，就跟那个灌了铅一样，抬起来特别费劲。每上一级台阶，这两条腿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咬牙爬到家门口，打开门 啊，直接就坐到沙发上面，得歇上好半天才能够勉强缓过劲儿来。那不光是爬楼遭罪，平时日常生活也都处处受限。哎呀，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出门之前这心里边还想着多买点菜，买点水果，结果走路走出去不到100米，哎呀，那两条腿就开始酸胀发麻，腿沉得抬不动，心里边就开始犯怵了。原本打算多逛上几家摊位，挑点新鲜的食材，现在走一小段路就急急忙忙的啊，找路边的石凳坐下来歇一歇，根本就不敢走远，买完东西赶紧往家折返。家里边的家务活稍微忙活一小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的累。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想出去走一走，但这个身体就好像不受自己支配一样，懒得动弹，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然后还有一位65岁的李大姐，每天都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那照她的话来讲，就是说，哎呀，明明每天睡眠时间也不短呢，都能睡上个6-7个小时，但就是怎么样啊，就睡醒之后没有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总是感觉脑袋发沉发闷，迷迷糊糊的，记性啊也是不如之前了啊，明明记得之前把老花镜放在桌子上了，但是一看桌子上根本就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老伴呢让他出去买个什么东西，当时是交代清楚了，当时是记住了，哎，转过头下了楼就忘了。还有一位71岁的老大爷，哎，平时出门散步刚走出几百米，胸口就开始发闷发紧，气儿不够用啊，喘气变得粗重急促，总要大口大口的吸气，每多走几步路喘息就更厉害，嗓子眼里边就呼呼作响，仿佛有东西在那块堵着，好不容易勉强走到地方就得停下站住扶着东西静坐好半天，那呼吸才能够慢慢的平顺下来。在家里打扫屋子，原本轻轻松松的擦桌子呀拖个地呀都可以，那现在忙活一小会儿立马胸闷气短喘得厉害，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啊，赶紧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去医院也都查过，显示各项指标基本上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啊，还有不少老年朋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同样的温度环境之下，别人就觉得刚刚好，哎，自己就觉得特别冷，身上总感觉通透不起来。稍微劳动一点，哎，那后脖子呀肩膀就发紧僵硬。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把这些个问题都归结于什么呀？啊，人老啦。人呐，上了岁数肯定就会腿脚不灵便，记性变差啊，肯定就会容易疲惫睡不好觉，这些都是衰老带来的结果，大家伙可能觉得没有办法解决。但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好好说一说啊，那为什么同样是60-70岁的年纪，人有的人精神状态就特别好，哎，行动轻快，头脑清晰，每天生活都是丰富多彩，唱唱跳跳的。哎，还有一部分人，体检报告看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却被各种各样的难受症状缠身，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啊。那么这些表现，从医学上面来讲，就属于典型的亚健康状态。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呀？就是咱们的身体还没有发展到器质性病变那个程度，还没有到确诊大病的那一步，但我们身体机能已经出现了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表现，这就叫做亚健康。很多人呐，只看到表面的衰老现象，却忽略了背后真正推动衰老加速的推手。那这个推手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反复讲到的血浊啊，很多人一提到血浊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化验单指标出现异常了呀？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想法是片面的。 那么血浊的形成，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漫长过程，并不是说指标一上来才突然生成血浊。在指标还维持在正常参考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糖代谢、脂代谢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了。那随着我们年龄一年一年增长，咱们身体的代谢机能就会自然下降。那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代谢效率高，摄入身体里边的糖分呐、脂质物质能够被充分的分解利用，多余部分可以顺利的代谢排除体外。等到四五十岁之后，咱们身体机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糖代谢、脂代谢能力逐年减弱，日常吃进去的糖分、油脂，我们身体处理消化不过来，那一部分没有被消耗掉的物质，它就会悬浮，就会沉积在我们全身的血脉当中。那这类物质、糖分代谢产物混杂在一起，慢慢慢慢的凝聚，就形成了血浊。这血浊呀，顺着血液循环流遍全身。那我们身体里边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血浊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之前咱们节目也说过哈，咱们的大脑它是最需要血液的滋养的，是不是啊？那如果说当咱们大脑当中的细小血脉被血浊阻滞了，那么血液输送养分的效率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呀？大脑是不是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濡养了？于是就会出现头昏、头沉、头脑昏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睡眠质量变差。那如果说咱们的四肢被血浊淤堵了呢，那气血养分就输送不到手脚和双腿就特别容易出现双腿发沉、走路不耐久、手脚冰凉、坐久了手脚发麻这些个情况。那咱们全身是遍布血管，血浊流到哪里就会对哪里的循环造成影响。你像有的人哈，明明没有干什么力气活，但身体依旧感觉特别疲惫、特别的累，懒言少动，这就是因为血脉流通受阻，身体能量输送不到位。包括很多人身体莫名的发痒、游走性的刺痛、肩颈发紧、两肋憋胀烦躁，这些说不清楚然后查又查不出问题的种种不适，其实都是因为血浊扰动了咱们全身的脉络。这个阶段

你抽血化验呢，你 B 超检查，哎，还查不出什么明确的器质性损伤，人大夫说你没病，但是血浊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血脉当中啊去游走堆积了，一点点的侵蚀咱们全身大小血管，加速我们机体衰老。很多人所谓的啊老了带来的难受，那很大一部分就是血浊长期的悄悄作祟所造成的。那如果我们对这个阶段视而不见，任由血浊不断堆积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我告诉您哈，用不了几年，三五年吧，慢慢你就会发现化验单上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它会慢慢的升高，脂肪肝、血脂异常、血糖波动、肾脏受损，这些实实在在的慢性病就会接踵而来了。所以呢，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延缓衰老，并不是说你大把的吃滋补品一味的进补那么简单。你像很多人是不是保健品买了一大堆啊，又补这又补那的，但是血脉当中的血浊不去化解，糖脂代谢得不到调理，那浊邪持续不断伤害咱们全身血管脏腑，你再怎么补那效果也是有限的。真正延缓衰老很关键的一环就是重视化解咱们体内已经生成的血浊，提升身体糖脂脂类物质的代谢效率，减少各类代谢物质在血管里边沉积，不让血浊持续伤害我们全身的脉络。那说到这儿，很多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就得问了哈，刘老师，既然血浊在指标正常的时候就会伤害身体，那像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啊，一些个简单方便长期的可以坚持的一些调理方式呢，有没有呢？啊，不需要复杂的操作，不用昂贵的食材，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落实的，这没问题。我跟大家说哈，哎，其中有一个非常实用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方法，就是日常适度的饮茶。很多老年朋友平时是不是都有喝茶的习惯，我跟大家说哈，你别小看这喝茶这不起眼的习惯，但是它对咱们的身体作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呀？那么茶叶当中啊，有一种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茶多酚。茶多酚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提高糖代谢、脂代谢的运转速度啊，帮助身体加快分解多余的糖分、脂质物质，减少这些物质在血液当中停留沉积，从源头上减少血浊生成的条件。而且茶多酚它不光能够调控糖脂代谢，还有很关键的抗氧化作用。那咱们体内堆积的这些脂浊一旦氧化，就会产生很多有害垃圾，持续的伤害血管壁。那血管内壁变粗糙之后，那些个高浊就容易挂在上面，对不对？血浊越来越重，慢慢就会形成淤堵。那茶多酚能够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氧化，保护好血管内皮，不让脉道受损，而且还能够辅助改善血液粘稠度，让血脉通行更加顺畅，养分和氧气哎，就能够顺利的输送到心肺呀、腿脚，一边把控源头，减少血浊入血，一边呢，抗氧化护血管，阻断血浊持续发展，双管齐下，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清净血脉。那这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很多人不太知道的道理哈，就是适度的补充多酚类物质能够鼓动我们身体内在机能，帮助咱们阳气生发，身体的体表温度会有小幅度的提升。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身体温度这个事儿哈。近200年来，成年人基础平均体温大概下降了 0.5 度。有研究表明，体温每降低一度，那么免疫力就会下降 30% 以上。疾病患病率也会上升。那这个相关资料有很多。

0: 哈，在这里我就不细讲了，啊，有想要了解的朋友，我们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很多资料的。另外，咱们人体代谢也都跟这个身体温度密切相关，身体温度微微上升，那全身血液循环就会被带动起来，血流速度加快，糖脂代谢的速率也会随之提高。代谢一加快，那些个多余的糖分呢、脂类的垃圾，它就不容易滞留在血管里边，就不容易堆积形成血浊。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听众朋友，那日常可以多喝一些红茶。红茶里边含有丰富的茶多酚。你像很多人脾胃不好，手脚冰凉，那么你喝红茶，红茶属于性温热温润，刺激性很小，能够养护脾胃。那特别适合那种常年的手脚冰凉、脾胃虚弱、体质虚寒的中老年朋友。但是喝茶的话吧，也存在很多问题哈。我重点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平时自己泡茶喝，那茶多酚的含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容易流失。那想要靠喝茶达到一个调理身体、改善血浊的效果，你一天得喝上好几大杯浓茶才能够凑够量。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你要是喝茶喝的比较多啊，就容易起夜睡不着觉，还容易胃胀反酸啊，咱们根本就喝不了那么多。再有就是茶多酚吧，它特别怕高温，怕酒闷。那么茶叶的话，冲泡四遍以上基本上就没啥味道了，没啥颜色了。那其实也就说明这里边茶多酚的含量几乎也是没有了。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伙说一句啊，茶多酚提取物的补充都是标准定量、统一标准的。哎，每天吃多少，补多少活性物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多不少，刚刚好。既不会因为量小没啥作用，也不会因为量大刺激身体，增加咱们身体负担。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体质弱，代谢慢，最怕的就是忽多忽少，调理不稳定，是不是啊？那么提取物就能让我们每天稳稳当当，持续稳定的养护血管，清理血浊。那多高的含量能达到这个标准呢？咱们国家也是有标准的啊。从权威的养生研究和膳食标准来看，人体每天摄入250毫克以上的茶多酚，就能够正式启动我们身体的抗氧化作用，开始清除血液里边的自由基，减少血管内脂质氧化，慢慢的改善血液浑浊粘稠的状态。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我每天坚持喝茶肯定能够补够茶多酚。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哈，咱们日常喝茶能真正吸收的有效茶多酚其实少得可怜，完全达不到养护血浊的标准。咱平常日常居家饮茶，一杯普通淡茶的茶多酚含量也就是几十毫克啊，就算大家伙稍微勤快一点，一天喝三四杯茶水，看似喝了不少，那去掉冲泡过程当中被高温破坏啊氧化流失的那部分，真正被身体吸收利用的有效茶多酚撑死也就是180毫克呗，连基础门槛都够不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如果说您单纯的想要通过茶多酚来达到抗氧化的作用，远远不够，这又是为什么呀？你看很多人以为抗氧化就是清除自由基，只补充茶多酚就行了，但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茶多酚呢，它属于是那种外源性的抗氧化物质，那就像是什么呀，说着火临时从外边赶来支援的消防员，火势起来了，他过去补救只能当场消灭那些已经产生的自由基，对不对啊？但是它在咱们身体里边停留的时间特别短，代谢速度很快，等药效过了，那它被身体分解排除体外，咱们身体自身的防护能力、抵抗自由基的本事并没有变强，它没有留下什么后劲儿。 那消防队不可能天天在你们家楼下等着吧，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产生自由基的根源，也就是咱们血液里边黏腻腻的那些个浊汁糖代谢的废物和各种代谢垃圾，它们还是顽固的留在那儿了。只要血管里的血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那么微小的血管还是不通畅，血管壁上的脂质持续的被氧化破坏，那新的自由基真的就像烧不尽的野草一样，不断的一茬又一茬的冒出来。所以茶多酚它只管事后灭火，相当于火苗起来了去扑灭一下，它不管防火，它没有办法去疏通咱们已经淤堵的血脉，没法从根本上去化解去消除那些生成血浊的黏腻物质。那这种治标的方式效果就很难长久维持了，没有后劲儿。那长期单一的大剂量的补充茶多酚，想要达到理想的持续的抗氧化效果，往往就需要不断的加大用量，这样一来就特别容易刺激咱们中老年朋友脆弱的肠胃了，引起胃胀、反酸等等不适，它本身是不是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呢？所以说光靠补充茶多酚来抗氧化那是远远不够的，力不从心的。那么针对于氧化损伤这个复杂问题，咱们一定要采取一个全面的多管齐下的调理思路。那后来科学家们经过深入研究就发现了，如果把茶多酚配上同样丰富的七叶绞股蓝皂苷，那两者协同作用，抗氧化抗衰老的整体效果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成倍的加强。刚才咱们也详细说了，茶多酚只能去消灭掉那些已经冒出来的已经产生的自由基，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或者说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但是咱们必须知道一个根本问题啊，那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它可是每时每刻在我们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的，对不对？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还呼吸还吃东西，那么细胞在制造能量等等这些个最最基本的生理过程当中都会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产生自由基。你光靠外源补充只能临时帮忙灭灭火，你就像一个钟点工，干完活人就走了，灭完火人就走了，是不是没有办法让咱们身体自己建立起来一个坚固的长效的抗氧化的一个内在屏障。那七叶绞股蓝皂苷呢，它的作用机制就完全不同了，它呀能够深入唤醒激发咱们身体自身与生俱来的一个抗氧化能力，帮助调动和激活体内原本就有的那些个抗氧化酶的活性，增强自身代谢水平。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加油充电了，让身体具备了一种持续的自主的清除自由基的内在能力，而不是永远的依赖于外源。那这就好比说给咱们的血管和全身细胞建起了一道可以自我修复持续防护的坚固屏障，那这道屏障能够源源不断的工作，主动的阻拦新的自由基生成和过量堆积，从根源上大大减少了脂质发生过氧化的可能性了，脂质不那么容易被氧化了，形成粘着伤害血管壁的材料就少了，也就不容易让血浊不断加重，不断淤堵我们的血脉了，对不对？这两者一配合，一个负责在外清扫已经产生的浊毒，一个负责在内调理生成浊毒的根源，一个像是帮助临时灭火的消防员，一个像是为我们建立起永久防火墙的工程师，他俩协同发力，一加一产生的效果那是远远大于二的，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 也有因为衰老所引发的双腿沉重酸胀，就像灌了铅一样腿发沉，长期感到头部昏沉闷胀不适，明明睡眠时间充足，但是睡醒之后依然觉得不解乏，精神不振，记忆力也明显减退，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胸口发紧发闷，呼吸短促，喘息不止，啊，可能还会有畏寒怕冷的感觉，总是比别人穿得多，啊，颈肩部位总是觉得僵硬发紧，啊，或者说看东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啦，手脚时不时的感觉到发麻发胀了，发木了，睡眠变浅，容易惊醒，啊，人容易犯困，精神头不足，整天都提不起劲儿来，身体的整体免疫力随之下降，以至于说各种小毛病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等等这些症状。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赶紧拨打电话啊，咱们这边的指导老师啊就会给您一个非常详细的建议啊，我们给您好好指导，帮助您改善这些难受的症状。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健康大观园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中国呀，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隋唐英雄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大概率会和隋末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被史官寥寥数笔记载于史书当中，成为历史海洋中的一粒沙。对于瓦岗寨来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李密。那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搅动隋末天下格局的呢？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带您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李密呢，本来是贵族出身，好读兵书，擅长谋划，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做了左亲卫府大都督， 但是隋炀帝并不喜欢李密，免了他宫内的职务。只是这位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对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隋朝大业九年，隋炀帝呢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大臣杨玄感趁这个隋炀帝出征起兵谋反，而李密呢就是杨玄感的军师。可惜啊，杨玄感兵败身死，李密呢于是就开始亡命江湖了。因为投靠无门啊，李密来到了淮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化名刘志远，暂时过起了教书育人的生活。结果有一次呢，李密酒后写了一首反诗，被人告发，官府差点就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被通缉的日子可不好过呀，亲戚朋友家不敢收留，李密呢就被妹夫悄悄地安置在了当地游侠王秀才家里。王秀才对李密很是仰慕，甚至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这样，婚后的李密呢过起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要搅动天下风云的人啊。李密的事后来被王秀才的侄子捅了出去，官府呢就过来抓人了。幸好李密当时出门了，逃过了一劫。可是王秀才一家人却倒霉了，被满门抄斩。隋炀帝杀了李密的岳父和老婆，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牵绊。于是呢，李密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隋的道路。大业七年，农民起义首领翟让让各路英雄聚在瓦岗寨，反隋大旗就此就举起来了。在单雄信和徐世绩的帮助之下，瓦岗寨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呢，李密出逃以后，就听说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带头大哥翟让为人厚道，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拜拜码头。这按理说呢，李密曾经追随杨玄感起兵反对隋炀帝，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啊，瓦岗寨众人应该欢迎才对，但是啊，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他的光芒太过耀眼了，翟让担心自己会被朝廷重点打击，就没有重用李密。不过呢，好在还是将他留在了瓦岗军中。那么在郁郁不得志的关口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了李密崛起的机遇。大业十年，洛阳街头开始流行一首童谣，里面呢有一句逃离者得天下。由于啊，逃字的逃和逃跑的逃是同音，于是呢就有人开始传逃亡的理性人士会得天下。恰巧呢，李密加盟瓦岗军的消息被散播出去了，这一下可就坐实了他要再次抗隋的计划。于是呢，许多人啊就纷纷慕名前来追随李密。在瓦岗寨啊，李密提出了攻取荥阳争雄天下的战略。那么这个目标呢，在原本平静的瓦岗寨就像一记惊雷。接下来呢，他带领瓦岗军打败了隋炀帝手下的大将张须陀，攻占了战略要地荥阳，立功自然要行赏了。大家呢都以为翟让可能会将妹妹许配给李密啊，要么就是提拔李密做个二当家的。可是呢，翟让却另有思考，他摸不准李密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日后不可预知的隐患，他让李密带着追随他的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且给这个组织呢起了个名字叫蒲山公营。翟让这么做呀，是因为他清楚李密不可能是一个屈居人下的豪杰。单飞之后呢，李密接连的就拿下了康城周边的几座城池，收缴了许多物资，还接纳了不少的英雄好汉。消息啊传到了翟让的耳朵里，谁想想呢，他又后悔了，心里是寻思道啊，难道那首童谣说的是真的吗？这李密真的是天选之子啊，蒲草非泽而不生，看来我得去助他一臂之力了。于是呢，翟让反而掉头去辅佐了李密。这一下子呢，李密啊就成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了。李密掌权之后，就攻下了重要的粮食基地星落仓，招降了朝廷在河南讨伐叛军的头号大臣裴仁基。 天下闻名的战将秦琼和罗士信也跟着裴仁基来到了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啊就有了质的飞跃。公元617年，大隋江山是硝烟遍地，群雄四起。枭雄窦建德在河间乐寿登基，自称长乐王。杜伏威在溧阳自称大总管。卢明月在河南崖北拥兵40万，号称无上王。李密带领瓦岗军攻取星落仓之后，建立了大魏政权，自称魏公。李密呢，也成为了反隋浪潮当中最具号召力的盟主，程咬金、裴行俨、王伯当等各路英雄齐聚一堂，开始岁末的史诗篇章。让你停不下来的趣味历史书，轻松破译隋唐英雄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欢迎继续收听。这边起义军拉开了架势，而隋唐帝那边也不可能任其肆意为之。他任命平定杨玄感叛乱的王世充担任总指挥，与李密几番硬碰硬的战斗下来，双方打了是个五五开。再次对阵呢，李密开始注重战术谋略了，声东击西，把王世充包围了起来，隋军大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密从亡命天涯的朝廷通缉犯变成了群雄割据之中最有资格问鼎中原的候选人。正当这个李密啊自信心膨胀，认为自己呢就是刘邦在世真命天子的时候，这历史啊又跟他开起了玩笑。就在他大败王世充的当天，李渊会合诸军20余万人马攻破了长安城。几个月前呢，在李渊刚刚开始起兵的时候，他还提出与李密结盟，推举李密为盟主。而李渊的真实意图呢，是借机放松李密的警惕，为攻入长安争取时间。李密即使气愤也无惧一事啊，只能孤注一掷地去攻取洛阳。时间来到了公元618年，这一年呢是大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是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年。这年正月啊，李密再次大败王世充，率领30万大军乘胜追击，攻克了洛阳周边的偃师和金庸两座城池。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各方势力。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发动兵变的正是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宇文智吉兄弟俩。之后呢，宇文化及把他和他关系不错的秦王杨浩借以萧太后的名义立为傀儡皇帝。宇文化及给自己封了个大丞相、总理、百官。如果宇文化及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倒也罢了，可惜啊，他被突然到手的权力给冲昏了头脑，除了贪图享乐没有别的需求，相比之下呢，还不如隋炀帝。这天下形势的突然改变让李密有些措手不及。洛阳方面，王世充等人拥立隋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杨昭之子杨栋为帝，史称皇太祖。就这样，以洛阳城为中心，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李密考虑在王世充和宇文化及之间选择一方联手。这个时候的瓦岗军经过与朝廷官军一年多的苦战，已经呢是疲惫不堪了，军中一种无奈和绝望感不由而生。这个时候陷于苦恼的李密就突然接到了来自洛阳皇太祖杨栋的招安信，李密呢就随即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洛阳方面的打算自不用说了，必然呢是想借李密之手同宇文化及交战，自己呢是坐收渔利。两军对垒，李密和宇文化及都毫无保留地派出了主力部队，双方在洛阳城外的铜山下激战了整整12个小时。 双方陷入昏天黑地的恶斗之中。李密看看战事仍然焦灼不下，情急之中呢，就亲自率领士兵。

0: 兵杀到了阵前。混乱之中呢，李密不幸中箭落马，昏死过去。好在呢，秦琼及时赶到，李密才得以脱离了险境。面对瓦岗军的不懈进攻，宇文化及的十余万精兵啊，最终是崩盘溃败。李密惨胜归来，正准备去洛阳请功。这个时候呢，洛阳又发生了变故。在这个多事之秋，王世充夺去了大权，这对李密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面对这样的突变，李密只好驻扎在洛阳东边的金庸城。这个时候的王世充选了20000精兵，想趁瓦岗军久战疲惫，一举击败他们。李密对于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营寨都没有设防，结果呢，被王世充偷袭成功。面对敌人呢，李密连阵势都没来得及列好，就溃不成军。裴仁基、程咬金、秦琼等瓦岗军大部全部被俘。李密败之后呢，率领余部逃往了洛口仓。但是驻守洛口仓的秉元贞暗中给王世充报信儿，李密再次被击溃。眼见着大势已去了，李密呢就率部进入了关中投靠唐王李渊。这个时候啊，瓦岗寨起义就结束了。听说李密要投靠自己，李渊就派出使者沿途迎候，算是给了他极高的待遇。李渊后来对李密也不错，经常以兄弟相称，甚至呢还把自己的表妹许配给他。不久之后，李密被授予光禄卿，加封行国公的爵位。光禄卿这个职位主要负责宫殿门户以及部分宫廷事务，有点类似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工作内容呢，包括掌管宫殿门户、账目器物、百官朝会膳食等。有一次朝会，李渊宴请重臣，李密作为光禄卿负责膳食，其他的百官都在觥筹交错，李密呢却只能指挥侍从给百官端茶递酒。李密啊感到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心里就想，我以前也是义军盟主啊，何必在这儿受气呢？于是就主动请求去山东招募旧部，为的呢就是找机会离开长安，东山再起。老谋深算的李渊当然知道李密的打算，不过还是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亲自饮酒送行。李密跑到半路上就露出了谋反的意图。在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叫李保德的，虽然他是瓦岗军的旧部，但是铁了心愿意为大唐效力，就偷偷地逃跑了。张保德把李密谋反的事情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呢就派使者召回李密。李密接到李渊的召回令之后，决定加快谋反的步伐。他杀掉了李渊的使者，悍然反叛。而此时的李渊已经是天下雄主，无人可以撼动。李密最终的结局是被唐将盛延师设伏擒杀，一代豪杰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了解中国古代历史，除了要看海晏河清的大一统王朝，更要研究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隋唐交替就是其中一个代表阶段。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为我们展现了英雄豪杰的才能与风采，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之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隋唐历史超有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本书算是描写隋唐间的历史，也有点像李密传，还原了隋唐英雄传中一些人物的历史真面目。读者哈雷说，本书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轻松愉快地解读了隋朝是如何在隋炀帝一意孤行之下由盛转衰，以及百余名大小人

0: 人物是如何登上又淡出历史舞台的。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都江堰。坐落于四川成都平原的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璨明珠。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流水绵绵密密，哺育着西蜀大地的芸芸众生，浸润了天府之国的灿烂文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就已修筑了较为简单的水利工程。后来秦国征服了蜀国，秦昭王时期呢，李冰作为第四任蜀郡太守来到了四川。当时岷江依然是一条经常泛滥肆虐的河流，成都平原的土地也缺乏灌溉。李冰父子邀集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岷江的地形和水情做了实地勘察，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都江堰。李冰父子为了修筑都江堰，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宝贵智慧，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举措。战国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他用火烧石头的方法使岩石爆裂，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即宝瓶口。这样就是岷江能够流向东方，避免了水害。他还用装满鹅卵石的竹笼在江心填筑了鱼嘴分水堤，把岷江分作两支，一支灌溉成都平原，一支流向下游。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自此之后呢，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逐渐就发达起来，基本没有了水旱灾害，成为中国的粮食稳产地区。四川也因此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有一条著名的古索桥，名唤安澜桥，又名夫妻桥，横跨内外两江，连通两岸，总长500米。走在索桥之上，脚下是滔滔江水，桥身凌空摇晃，令人站立不稳，自有一番惊险的趣味。现在的安澜索桥经过了重新修葺，下移100多米，将竹改为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已成为都江堰的著名景点之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园。

0: 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0: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 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9: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7: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0: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7: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1: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7: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游客刘一泉。
20: 这是我第一次来。

0: 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4: 截止2026年

0: 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
6: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5: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5: 行，等
4: 那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3: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8: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8: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8: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 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 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禄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

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他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3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 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

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西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4度。趋势天气，七号晴，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4度。八号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向海图强，稳粮兴农，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市民点单，政府接单，海州手电经济点燃消费活力。84-80，连云港队客场胜南京队，斩获苏 BA 5连胜。假日文化消费活力足，光影盛宴丰富港城国庆生活。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绘就了乡村全面振兴蓝图，为全市三农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我市农业农村系统迅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立足农业基础和海洋资源，向海图强，稳粮兴农，加快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奋力谱写三农发展新篇章。
3: 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依托连云港海洋资源禀赋，农业农村部门一手做强蓝色渔业，一手夯实农业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海洋渔业上跳出传统靠海吃海思路，聚焦深远海养殖、产业链升级、科技赋能和生态保护，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绿色现代渔业转型。
2: 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孙苗苗：
4: 我们将会加快产业转型，做大养殖公船、深水网箱养殖，建好海洋牧场，推广立体生态养殖，推动养殖向深远海转移，做强渔港经济区，完善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通道，同时夯实渔业种业创新，抓好高价值品种繁育。
3: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农业新业态，扎根田间地头，以数字赋能、粮种粮法、全链条提质为抓手，持续深挖粮食增产潜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2: 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5: 推动人工智能和种植业深度融合，搭建智慧农业监测体系，以数字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适粮融合协同发力，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示范推广高产优质新品种新技术，提升粮食单产水平。
3: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锚定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势，统筹抓好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工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迈上新台阶。
2: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旭强：
6: 实施农业科技强农3年行动，发展人工智能加农业，做精优势产业，拓展新型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0: 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以实干担当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美、农民富裕，奋力书写港城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杨思也报道。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手电经济更是激活商圈活力、升级城市消费品质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海州区商务局创新招商思路，面向市民发起心仪品牌进海州征集活动，将收集到的180余条有效推荐线索梳理形成招商目标清单，实现从我招什么到市民想要什么就引什么的转变。
2: 记者在五月广场看到好利来、达美乐、比萨、几多全等品牌的连云港手店人气爆棚，开业首个周末，好利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流1.8万人次，单日销售额达16.63万元。达美乐、比萨海州手店开业后同样人气高涨，午晚用餐高峰店内平均排队时长超过30分钟。新晋网红几多全零食手店也收获超高人气，精准拿捏年轻消费者喜好，成为市民逛街囤货休闲解馋的新晋打卡地。
1: 几多全连云港店店长刘婷：
3: 自8月开业以来，我们业绩火爆，首月销售额达到了480万元。品牌选择布局海州，看重的是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旺盛的消费市场，还有成熟的商业底蕴和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品牌深耕本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随着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市民对品牌供给、消费场景有了更高期待。以往招商多以企业推介为主，引进品牌有时和本地群众需求存在错位，如何精准对接老百姓真正想要的品牌呢？海州区商务局转换招商思路，转向开门纳谏。
1: 海州区商务局副局长赵欣欣：
4: 征集活动推出后，市民踊跃留言推荐，我们累计收集到180余条有效线索，工作人员对线索分类研判，结合商圈定位、业态布局，筛选优质品牌，形成招商目标清单，实现从我们招什么向市民想要什么我们就引什么的转变。
2: 清单敲定，招商攻坚随即展开。好利来、达美乐、比萨都是市民呼声较高的品牌，但品牌总部选址标准严苛，洽谈落地并不容易。招商团队拿出钉钉子精神，主动对接品牌总部，多次上门沟通，从场地比对、选址评估，到协助办理证照、配套开业宣传，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扫清项目落地障碍。一个个手电落地，丰富商圈业态，释放手电经济磁石效应，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升温，补齐区域中高端消费短板。
1: 市民许晨晨：
5: 以前想吃想逛的网红品牌特色门店都只能去外地，特别不方便，现在政府根据我们老百姓的心愿，引进了这么多新品牌，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高品质消费，商圈越来越热闹，选择越来越多，生活幸福感真的提升了很多。
2: 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放大手电带动效应，完善品牌招引激励政策，聚焦年轻群体、品质家庭消费新需求，精准引进各类特色门店，推动手电经济与商圈提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把短期客流转化为持久消费活力，加快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消费。
1: 记者基建报道。10月4号19:30，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常规赛第五轮在南京南钢文体中心幻心馆打响。经过4节高强度鏖战，比分最终定格在80-84。连云港队客场力挫对手，豪取开赛5连胜，也成为目前联赛唯一一支保有100%胜率的球队。
6: 比赛开始，两队便直接拉满对抗强度，比分5次交替追平，双方都把一对一盯防做到了极致，贴身压迫、出手干扰无处不在，每一次篮下争夺都寸土必争。第二节，南京队凭着主场气势多点开花，内外线联动持续发力，一度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陷入被动的连云港队却丝毫没有慌乱，全队咬紧牙关，从防守做起，每一个回合都拼尽全力，尽显港城篮球的韧性与锐气。一边再战，篮下的篮板争夺战打得更加火花四溅， 连云港队率先调整战术，放慢进攻节奏，兼顾内线强攻与外线投射，开启猛烈追分模式，直接将比分追至55-55平。三节战罢，连云港队以59-58反超一分。末节决战，双方直接进入全力冲刺模式，全员高压逼抢，每球必争。连云港队抓住南京队的几次失误，连续取分，逐步拉开分差，比分最终定格在80-84。连云港队成功拿下这场客场的胜利。
1: 观赛市民张荣杰：
7: 今天的比赛非常激烈，双方的选手展现出了高强度的比赛精神，让我们在国庆期间欣赏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连云港队队员刘新宇：
8: 因为赛前我们的教练组就跟我们再三嘱咐，这场比赛不是轻易就能拿下胜利的啊，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不要管场内场外的所有的干扰的因素，我们只管打好自己的篮球啊。我觉得我们总体做的还是挺好的啊，还是有一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
1: 南京队队员吴季：
9: 我们第四节开头的那一段可能进攻效率不高，然后战术没有执行到位了，以后对方一直在打反击打快攻，就是到他们的节奏里面去了，不在我们的节奏中，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6: 此役过后，连云港队豪取5连胜，以不败战绩继续稳居苏 BA 积分榜前列。接下来的常规赛征程中，连云港队将继续蓄力奋进，全力以赴冲击更好成绩。
1: 江苏汤沟两乡和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耀慧：
10: 双方球员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也祝贺连云港队取得胜利。那个我们也为家乡有这么一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队伍感到骄傲啊，也是欢迎大家到灌篮去看灌篮高手。好，也是祝这个苏 BA 越办越好。
1: 记者郑雪福正报道。10月5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农商沿河街农商联天下杯霹雳舞比赛在市农商控股集团东沿河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1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以武会友，以技争锋，为港城奉上一场青春洋溢的街舞盛宴。
6: 上午8:30，开赛仪式在市农商控股集团东沿河街广场举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依次走上宣誓台，庄严宣誓，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青春活力扑面而来。比赛中，选手们轮番上场，以炫酷的舞步和高难度的技巧动作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比赛采用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颁布的霹雳舞竞赛规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管理办法，设10-11岁、12-13岁、14-15岁、16-17岁4个年龄组别，分为男子单人、女子单人项目，按预选赛、淘汰赛和决赛的流程进行。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将于10月7号上午全部结束，届时将举行颁奖仪式。
1: 连云港代表队队员李俊成：
11: 我是16-17组别的，在本次世锦赛中，希望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1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报道。国庆假期，连云港港码头一派繁忙，智能化集装箱码头高效作业，中华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班列有序开行，陆海联动持续发力，全力保障进出口物流通道畅通。
6: 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百米外轨道吊精准作业，将集装箱从货车卸至堆场，起转落一气呵成。码头前沿 IGV 智能导引运输车满载集装箱，沿预定路线自主行驶，全程无人干预。依托今年新上线的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智能设备调度与控制系统，融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类装卸设备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效率提升约20%，能耗下降20%，码头基本实现集装箱作业全流程自动化。目前连云港港集装箱航线达100条，外贸航线覆盖5大洲，内贸通达国内主要港口，全球联通能力持续增强。
1: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中控室值班主任胡景哲。
1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码头迎来生产小高峰，预计完成船舶作业约40个航次。为保障节日期间生产高效畅通，我们班组全员坚守岗位，坚持科学统筹、动态调度，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和场地资源，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待泊和货物带装时间。
6: 另一边，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内，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白糖、二手车、卷钢等货物，5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污水港，经换装运抵阿斯塔纳。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实现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污水港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的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打通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现在从中哈基地出发的跨里海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较过去压缩了约5天。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生产操作部经理陈军：
14: 国庆期间我们预计完成到发班列13列左右，继续保持高负荷运转，货物涵盖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中亚回程的小麦、钾肥等大宗商品。为保障节日期间班列正点开行，我们在节前完成了龙门雕、正门雕等主力设备的全面检修。
6: 今年1至9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732列，同比增长7.33%。国庆期间，基地保持高负荷运转，4季度班列开行密度将持续加大，持续释放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枢纽效能。
1: 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孙淑丽、张瑞报道。国庆假期，旅游、探亲、学生出行客流交织汇聚，连云港站迎来出行高峰。假期里，市城管局广场办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默默守护往来旅客的出行之路。
2: 国庆期间，连云港站周边车流人流明显增多，在进站口洛可区，市城管局广场办增派队员驻守现场，耐心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每逢出站高峰，城管队员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旅客提供帮扶与指引，助力大家平安快速出站。与此同时，城管部门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密网约车等候区巡逻频次，延长值守时间，严查黄牛揽客、黑车拉客等行为，守护换乘区域的出行秩序，让旅客出行更加安心。
1: 市城管局广场办中队长王龙：
15: 节日期间，市城管局广场办立足高铁连云港站城市窗口定位，强化统筹协调，联动连云港站、公安、交通等相关单位，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假期处置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增配管理及应急保障力量，加大广场秩序管控力度，做好大客流疏导准备，重点做好出租车、公交、网约车、共享电单车等运力保障，确保旅客快速进出站。
2: 秩序有保障，旅途更有温度。广场一侧的城暖驿站成了旅客途中的暖心港湾，驿站内设有休息区、阅览区，桌椅、沙发、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一应俱全，为赶路的人们提供便利。城管部门还联动连云港站、公安、医院等单位开展零步进出站服务，帮扶行动不便的旅客快速进出站。国庆我在港，守护不打烊，一抹抹城管栏坚守在车站一线，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位旅客更暖心，旅途更安心。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振、胡杨报道。国庆假期，连云港园博园内山海胜境女儿国景区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国风演绎、趣味闯关、集章超值抽奖福利、夜间璀璨烟花秀轮番上演，以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为港城市民游客打造高品质国庆假期，献礼祖国美好华诞。记者李磊：
16: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连云港园博园女儿国化身浪漫唯美的西游仙域，满园古风景致雅致氛围感十足，穿着精美古装的 NPC 随处可见，游客呢和 NPC 近距离的互动，闯关集章、赢取好礼、抽取大奖，把静态的观景啊变成了动态的沉浸式西游体验。
2: 国庆期间，连云港园博园推出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国风主题活动，深度融合西游文化与镜花园本土特色，打造沉浸式实景国风盛宴。园区内古色古香，仙韵十足，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穿梭在园区各个景点，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游园互动氛围感十足。
17: 也带着孩子就来这边玩，也比较近，这里地方也大，然后玩的项目也挺多的，还有几个项目可以免费玩，我们来试一试吧。嘉年华仙级指南游戏还蛮好的，打了两个吧，还猜了个什么，还赢了点银票，不知道待会儿能兑换什么礼品。
2: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精心打造集章打卡、国风趣味闯关、仙境指南、嘉年华等多元化互动项目，游客可跟随专属游玩指南参与趣味游戏，完成闯关任务，赢取专属银票，兑换精美礼品。景区特别准备了丰厚的抽奖好礼，涵盖万元手机、品牌电动车、精美文创玩偶等多重惊喜大奖，让游客在赏美景、玩游戏的同时收获满满假日惊喜。日夜精彩不重样，白天国风游园趣味十足，夜晚浪漫盛宴重磅来袭。园区中心湖将上演国庆限定剧目烟花秀，璀璨烟火点亮港城夜空，用漫天星火礼赞盛世祖国，为市民游客带来视听双重绝美体验。
1: 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国庆假期文化休闲成为市民过节主流方式之一，今年国庆档十余部国产影片集中上映，题材多元，品质过硬，兼顾主旋律价值与大众休闲需求，叠加本地惠民观影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假日文化消费潜力，让市民在优质光影体验中欢度充实有温度的国庆假期。记者陶静。
18: 我现在是在海珠区的万达影城，一走进来啊，迎面就是一整排的国庆档新片海报，看到主旋律、现实题材、亲子动画全部都有，选择性也特别丰富，再加上国庆的惠民观影补贴，这个假期不少港城市民把看电影安排上了。
2: 在万达影城大厅取票、候场、检票的市民有序往来，不少市民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观影，假日文化休闲氛围浓厚。今年国庆档，《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等十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银幕，为持续提振文化消费、惠及民生，我市落地光影惠民全民共赏专项活动，市民可通过苏新消费微信小程序，每日零点领取满24.9元可用的20元观影消费券，实打实的补贴红利，进一步降低群众文化消费成本，持续撬动假日观影热潮。
1: 连云港海州万达影院值班经理乔萌萌，
19: 今年国庆档的影片片单比较丰富，既有传递正能量的主旋律的佳作《神探之痕迹》，也有适合全家一起看的动画片啊，温情现实影片，群众观影的需求十分旺盛，为此我们针对性的优化排片结构，重点提升主旋律，合家欢影片的排片比例增长，同时延长营业时长，优化观影服务。依托政府惠民观影政策的加持，这个假期影院的客流量、观影人次啊，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假日文化市场的活力充分显现。
1: 观影市民李彤，
20: 国庆节假期就是我带着家里人一起来看这个电影，选的这个《神探之痕迹》，既能放松，也能在观影当中感受到这个榜样故事。而且我们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观影补贴，性价比也是蛮高的，也挺有意义的。看完这正好在这个商场里边吃一顿饭，饭后再逛逛街买点东西，然后一顿下来就是吃喝玩乐都是挺齐全的。
2: 旺盛的观影客流持续向商圈内各类业态传导，影院所在的商业综合体内餐饮门店翻台率明显提升，奶茶、小吃档口排起长队，零售、潮玩、亲子游乐等业态同步受益，以文化消费聚人气，以多元业态留客流，商圈的消费辐射能力持续增强，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为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区域消费稳步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段面水质达标暨迎省运水质提升会商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前全市水质达标总体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剖析重点区域以及新束河等重点河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潜在风险。市水利局就近期防汛抗旱、水资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做了介绍。会议指出，当前既是全市水环境提升百日攻坚的关键阶段，也是省运会水环境保障的重要节点。国省考段面水质达标形势依然严峻，省运会期间水质保障任务紧迫，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扎实推动汛后水质攻坚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同步推进国省考段面达标巩固与省运会水环境保障工作。下一步，市水利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协作，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国省考段面水质达标攻坚与省运会环境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省运会期间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力确保全市国省考段面水质稳定达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2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血钾。第一人民医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科普，关于血钾。这个血钾呢，前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因为最近呢有一位就是吃播的这个网红，他就是暴饮暴食之后呢又催吐。结果呢这个血钾含量呢就特别低，于是引起了心脏的不适，直接导致了一个就是猝死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说到这个血钾，你有没有在你的体检报告上，你说我上一次检查的这个血钾值是多少？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印象，它不像血糖啊血脂啊，我们拿到报告之后哇一定要看一下，如果有异常的话就会特别的重视。但是关于血钾，它会静静地印在生化指标栏里，当它没有出现箭头的时候，你可能从来都不会注意它，而且就算是出现了箭头，你可能也并不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呢就是说到血钾啊，首先呢血钾它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值3.5到5.3，这是一个从3.5到5.3，这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区间啊。那我们拿血糖来对比一下，空腹血糖的正常上限是6.1，但是在餐后血糖可以到7.8甚至更高，从6.1到7.8在这个区间内，你的身体它都是有这个相当的耐受空间，你不会。